0: 是你执意要去的，将来失败了，别后悔。
1: 你要是不敢去，朕留下来看父。
2: 胆儿太小了吧？
3: 红枫的飞虎小队进入天门山已经是第二天了，哎呀，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行吧，兄弟，想活命的别出声，明白了吗？给甘玉峰帮忙。
1: 放松点，兄弟，你要是错了一个字儿，可就完蛋了。别问，
2: 共军飞虎小队对天门山防御已全部侦察完毕。
1: 放。
3: 是否可调集柳叶飞这一部将其消灭？属下以为，这股共军是天门山心腹之患，故应尽访除之。
4: 秋雨。
1: 愚蠢！你让他等我电报，切勿轻举妄动，坏我大计。
3: 是。
1: 这股共军可以不动，我们是不是该往富川方向移动了？不，我们也不能动。要做到出奇制胜，一定要等到最后的时刻。
5: 专业不错呀，没问题。报告，恐怕有消息了。
6: 进来。飞虎小队电报。
5: 据洪峰的情报分析，秋雨是想在天门和天梯之间两条必经之路上伏击我军，
6: 就是百花崖下的望崖坡。
5: 和杜鹃岭下的这条峡谷，多亏了洪峰啊，要不然我军可就吃大亏了。是啊，这可真是一条再毒不过的毒计了。司令员，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飞虎小队马上撤离天门山？不，先别着急，洪峰说的对，现在正是一个不易再得的里应外合的局面。可是。
7: 我们的部队要想穿越这两条峡谷，那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5: 洪峰用智慧提示我们，敌人要进攻我们的阴谋，我们难道就不能用智慧也想出一条既能攻下天门山，又能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办法吗？来，你们看，这儿，敌人能上去，我们也能上去啊！
7: 首长，可是我们的兵力，
5: 不一定非得全歼。
6: 只要能击溃他们，我们就完全能拿下天门山。根据洪峰提供的情报显示，敌人将在那里集中4000以上的兵力。我们要想战胜他们，必须派出2个团甚至更多的兵力，才有战胜的把握。而且，我们要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突然袭击，才有可能获得战斗的胜利。假如说敌人在这之前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察觉的话，他们在这儿。

0: 凭险死守，那么我们击溃他们就是十分困难的了。
1: 是的，你说的没错。
2: 秋雨之所以和我们的飞虎小分队照面不打，就是想等待我们的飞虎小队发挥我军需要的情报。待我军调动部队攻打天门山时，他一方面对我们设伏围歼，一面率领国民党残部进行突围，以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
0: 这可真是一条毒计呀。
2: 这同样也是一条妙计。
0: 司令员，我们攻打天门山的计划是不是应该先放一放？
2: 不，天门山一定要打，而且越快越好。我们要替飞虎小队的处境着想啊。
0: 可是这个包围圈一旦出现缺口的话，
2: 不是一旦，而是一定要出现缺口，一个让秋雨确认的缺口，
0: 一个假缺口，
2: 一个秋雨确认为真缺口的假缺口。命令：312团、313团，立即出发，直奔天门山，在飞虎小队的配合下，通过天门，到达天门山，歼灭刘岳飞，攻占天门山。

0: 你最好配合一下。
1: 老实点，
0: 三姐，来一下。

0: 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我们要尽快拿下天门山，然后知道了岳飞的司令。上山之后呢，我们再分成两个组，一会儿我再分配一下任务，好吧？
1: 好，
0: 准备出发。
1: 是，分成两条伏击线。天门山、王崖坡一带最多也就2000人，如果能及时展开突然袭击，击溃他们没问题。击溃敌人之后，只要有一个营突上去，天门山就在我们手里。给飞虎小队发报。
2: 是。
1: 天门山战斗9时打响。
3: 哎，穿这身国民党衣服啊，特熟悉吧？有没有你战友啊？有，肯定有认识的吧？哎，赶紧照顾照顾这冻啊！
4: 滚一边去！

0: 向山雷在哪？
1: 不知道。
0: 在莲花山。
1: 自己找去呗。
2: 两眼冒火，满脸愤怒。你跟他有仇吗？他把你怎么了？哎，这衣服不适合你。

0: 来，准备出发。都听着啊，为了配合大部队顺利拿下天门山，我们要提前扫清道路。记住啊，拿下天门之前谁也不要开枪，免得惊动敌人，都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一会儿把这些俘虏都捆好，下山时带上他们。另外把所有枪支全部拆掉。十八枪
1: 到，
0: 你负责看押秋雨，带上他。
1: 是。走吧，中校。
2: 我十八枪来照顾你。
1: 丑吗？
3: 走走，快点！
4: 当家的，当家的，酒来了。
3: 好，都给老子快走！
4: 快快快快快！
3: 等打胜这一仗，老子回去重重有赏。哎，
4: 都听到了吧？
3: 走。

0: 马团长来电。
1: 爹，
0: 我军已接近共军之包围圈，天亮之前即可到达富川。
1: 好，哈哈，共军主力估计已经到了天门山，这一回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他们的包围圈了。传令，司令部所有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你最好配合一下，别给我找麻烦。
1: 带走。
2: 不想挨嘴巴的话，乖乖的跟我走。
3: 我不想。
2: 乖。

什么人？眼睛瞎了？没看见柯派员在这儿？让开！

0: 你可听好了啊！你要是敢逃跑的话，我告诉你，我可是神枪手，说打你鼻子不会打你眼睛的。哼！
1: 嘴真臭。

0: 这家伙真不少啊！快来，
1: 三五座的弹药，好，秋雨的。

赶紧撤吧，死在这儿可不值啊。

紧撤吧，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他们来，打！你上，他们上啊！你快点，往这冲！我看以现在的形势，咱们不撤，真了。队员，队员，

0: 三甲，白龙，
1: 好，
0: 去把胡萝卜的首领干掉。
2: 是。
0: 老王，
3: 是。
0: 破坏他们的国事阵地。
3: 好。
0: 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也不多了，马上去刘飞的司令部。
3: 好。

0: 你说共军怎么进来的？他们怎么就破了天门和天梯呢？一定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先行潜入了山中。潜入？他们怎么潜入的？除了天门和天梯，他们根本就无路可走。
1: 那是对一般人而言，共军的飞虎小队绝对不是一般人。
0: 你什么意思？
1: 秋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Oh my god！ 大当家的，不好了，共军已经攻上来了。
0: 他们怎么上来的？
2: 我也不知道，我先跑了。不是，我担心你的安危，先跑过来保护你。共军飞虎小队已经占领了天门山，估计他们下一步就奔咱们这儿来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哎呀，你先别管这些了。
0: 不，我一定要知道。
2: 哎呀，特派员被共军给抓住了，他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0: 什么？
3: 他当俘虏了？
2: 啊，对，他临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他先撤一步了。
0: 他跑了？
2: 啊！
0: 他是个混蛋！
1: 秋雨早就知道共军的飞虎小队潜入山中，一直在监视我们。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也不确定。
0: 你说这谁的命令？甘雨峰？秋雨他自己，好啊！他们明知道飞虎小队已进了山里，啊，还要配合共军的大部队打我这儿，他们居然不告诉我，就让飞虎小队在山里边侦查活动，结果破了我天门天险，他们是想置我于死地呀！
1: 他们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0: 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

0: 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

0: 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

0: 踪，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啊、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可不好，这烟里有毒。
1: 那怎么办？马上用围巾捂住口鼻。
2: 我这还有祖传的草药。
3: 哈哈，他们中毒了！弟兄们，给我冲！

0: 我们现在已经无懈可守了。
1: 不，只要象山雷能够击垮或者是消灭了共军的大部队，那么区区7个人的小分队，绝对不。

0: 是老子砸夫妻，还是让老子背夫妻？
1: 大家，秋雨这个王八蛋，老子饶不了你！
0: 我们可以丢了，李威飞有狼了，咱们赶紧撤吧！再不撤就完了。
2: 咱们真是里应外合。
0: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
1: 大家，
0: 赶紧撤吧！再不撤，这个家里人的赔都这儿啊！
1: 行，我去撤了。
0: 不行，大家都舍不得，咱得撤吧。弟兄们，撤，快撤退，走吧。

0: 们的已经攻入天门，他们正在那边打过来。
1: 这不可能！
0: 哪来家的？哪来家的？山三雷，山三雷全跑了，群人估计打垮了。

0: 这是第六次任务了，还是任务当军。长到咱们前面的绝对不是共产党的民兵和地方武装，我看至少有两个团的共军主力。就是，
1: 一定是共军的主力。
2: 咱们还是撤吧，再这样打下去，咱们的损失太大了。报告，
3: 向军小电报。
0: 爹，
3: 五部在进入指定位置，急到共军伏击，伤亡惨重。
0: 前面山失守了。
3: 什么？
0: 不可能！
4: 共军哪来那么多人？敌向山雷，伏击我突围。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聚集起那么多主力？
5: 报告，是田门山的消息吗？
6: 是，
5: 快！
6: 冯峰的电报。
7: 哈哈。冯峰拿下天门山了，
8: 是吗？
7: 哎呀，就是这个匪首柳叶飞逃跑了，有些遗憾啊，跑了个匪首。
9: 不过司令员，我们此次战役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0: 现在还不好判断。如果你们能顺利地攻占天门山，我认为这对他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也将是使他弃暗投明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认为继续留在他身边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他去象山雷或是甘雨峰那里，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为我摸清他们的匪巢和布防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不用为我担心，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请转告司令员，我一定会完成任务，一定。根据秋雨说话时露出的蛛丝马迹，象山雷的匪巢应该是在莲花山，甘雨峰的匪巢是在瑶山腹地的金秀。
1: 我期待着我们在那里胜利会师。红峰，你让我感到骄傲。

0: 队长，
1: 来了，来了。
2: 队长，你烧啥呢？
3: 一股味儿。
1: 有事吗？
3: 他们争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1: 因为秋雨的事儿。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也不能怪其中每个人，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嘛。
4: 队长，

0: 当时有两个土匪从你们背后摸出去，我能看着不管吗？我
1: 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十八强，
2: 我们也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只是想提醒你以后要坚决地执行任务，不要擅作主张。
3: 可是就不高兴了，梗着脖子跟我们吵。
4: 不是，但是啊，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能不管秋雨啊。
5: 哎呀，那天我们差点让敌人堵在那儿，别说完成任务，可能我们早就报销了。
6: 是，而且你们看，十八枪都知道错，你们大家就别再说他了啊。
0: 我没有错，我当时把他脚都捆上了，捆得特别结实，怎么跑我怎么知道。
1: 行了，十八枪说的也对，如果他当时不对付那两个土匪的话，后果可能会更糟。
2: 可是
0: 可什么，哪那么多可是。
2: 你看又梗脖子。
1: 行，
2: 你还有理了。你
1: 都别争了，我告诉你们，问题可能出现在上山之前。这是捆绑秋雨的绳子，还有这把刀片，当时就在地上找到的，你们看看。秋雨很可能就在我们对付土匪的时候自己割断了绳子跑了。
4: 不可能啊，我搜过了，老天长也在当时。
7: 对呀、啊、搜过了。
1: 你搜的仔细吗？
4: 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字迹都搜过了，要有刀片我不可能摸不出来，是吧老连长？
7: 嗯，没错。
1: 那这刀片哪来的？
7: 你看我干什么？我这哪来的？哎，我想起来了，在咱们去天门山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谁故意把这个刀片给秋雨，但是呢，有人和秋雨单独接触过，那就是吴卫子同志的。
2: 请你告诉我，你当时跟他说了些什么？
6: 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去找秋雨，我问向山雷在哪儿，他说不知道，可能在莲花山。我说对，他的老窝就在那儿。他问我找他干嘛，是不是跟他有仇。我说对，不共戴天，就这些。
4: 不是，这时候你就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你这不
2: 行了。大勇，吴卫子啊跟向山雷的事儿
6: 莫三甲，
2: 都是以前的事了，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许提啊。不过说实话，吴卫子把这么大个刀片当着我们的面交给秋

0: 确实也不太可能。队长，
1: 这事儿你说呢？
2: 副队长这次说对了，
3: 秋雨毕竟是个狡猾的特务，他能逃脱没什么可奇怪的。我重申一下啊，这次秋雨跑掉了，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要铭记在心。还有，在我们这个集体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和猜忌，任何对自己同志的不信任，都将是致命的。相信自己同志，要像相信自己一样，都明白了吗？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要再提了。

0: 要是我们中间真有敌人的潜伏特务，那就太可怕了。
1: 你相信这个假如吗？
0: 应该不会吧。当初军区成立这个飞虎小队的时候，可是慎之又慎，迪特不可能混进来吧。
1: 非常感谢你的想法能跟我一致。作为飞虎小队的领导，我们的观点必须一致，丝毫不能动摇。

0: 反正这总觉得有怪怪。这怀疑他，那也不对。人家一个女人家跟咱们出生入死的，从打粮仓到小分队，我还真没看他含糊过。
1: 哎，老连长说的对。

0: 大勇，出来一下。什么事儿，队长？你去跟吴卫子谈一谈，他可能有话要跟你说。我没怀疑他有疑点。
1: 你们之间沟通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就，他在那边等你。
2: 你怎么知道吴卫子在那边？
0: 吴卫子心里一堵得慌，他喘气就粗，这你都没听出来。

0: 不共戴天。
1: 有什么仇大家可以帮你报，可你得把事情跟大家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总可以告诉我吧？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不说清楚的话，你就是通敌的最大嫌疑人。

0: 刚刚队长已经说过了，相信同志就要像相信自己一样。我也请你相信我，有什么难事咱们过得去。你还不说是吧？啊，好，我告诉你，前面就是悬崖，你自己跳吧，没人拦你。
1: 他伤了我的全家。

0: 没想到这大山里边真有漂亮鸟。胆子大还敢动手，真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女人呐。哎呀，
1: 别碰我闺女，
2: 别动。
0: 愿不愿意做我的三房啊？我保证让你们一家享受荣华富贵，一辈子不愁吃喝，咋样？愿意吗？
1: 给
0: 给我带回去。
3: 带了，
0: 走走
1: 走。闺女啊，
4: 他把我和我娘带回了他的匪窝，逼着我做他的小老婆。我宁死不屈，他就用枪打我娘的手。
5: 说，答不答应？
4: 别搭理他。娘，
5: 不答应老子可要开枪了。
4: 你打吧。

说，答不答应？还不答应？啊？你说，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

0: 当家的，当家的，他答应了，他答应了。
1: 好，把他给我送过去，再给他20块大洋治伤。
0: 是。
2: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就杀了。

我杀了我娘，并把尸体扔下了山。我之所以没有死，就是因为我要报仇。可我几次杀他都没有杀成，最后我逃进了深山。 在林子里跟野人一样的过了3年，直到解放军打进广西，我才被人从林子里救了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报仇，是我自己要参加小分队的，我参加小分队也是为了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 我说完了，这就是我问秋雨向善雷在哪里的原因。你相信吗？那你相信我吗？可我相信你，我相信小队里的每一个人，我把每一个人都当兄弟来看。可你。 你让我觉得比兄弟还亲。

0: 他说什么了？是不是很委屈啊？我就不相信这个秋雨身上藏刀子。要是藏的话，为什么不早跑啊？他是有机会的。
1: 所以说呀，这件事儿奇怪透顶了。奇怪也奇怪不到五味子头上。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我又没说五味子奇怪。 我觉得五味子跟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关系。那你什么意思啊？哎，你们知道这个秋雨跟洪峰以前是什么关系吗？
0: 什么关系？
1: 他俩以前啊是一对儿。
0: 扯淡！
1: 我告诉你。
2: 洪峰是国民党桂林军校毕业的，秋雨是他的同学。他俩以前啊，还差点结婚呢。
3: 胡扯！
4: 没错，他曾经是洪峰的恋人。
3: 真有这事儿啊？
2: 表妹，前面山岗没有动静，我仔细看了，顾总没有进山，也没有追我们。好。
5: 我再到后面看看去。去吧。好。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三千人马一转眼就没了。在菏泽沉积。
6: 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7: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

0: 啊，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2: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

0: 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做，
3: 营养又美味。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3: 美味更健康。
2: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

0: 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

0: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
9: 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3000人马一转眼就没了。没有了人枪的光杆司令，他们能拿黑眼珠子来瞧我吗？
8: 可是，甘司令对咱们一向不错呀。这次丢了天门山，又不是咱们的错，他一定会善待咱们的。和共军周旋是咱们的共同目标，

0: 甘司令还要倚仗着您共同对敌呢，他一定不会亲痛仇快的。您呐，也没有必要对特派员不满，他要想在瑶山立足，早晚还得求着咱们帮衬他。还有咱们的三千弟兄不可能都让共军给抓了杀了，我估摸着至少也得有一半逃到了山下，他们呀肯定还会来找咱们，所以咱们绝对不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任谁也不敢小瞧了咱们。
1: 刚才那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兄弟对这天门山最熟悉了，我猜是有一部分人一定是逃出来了，也许他们就在这林子里躲着呢。对，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
2: 这好办，等了你到了你该去的地方，我和老三出去一趟，把那帮人都找回来，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拉起一帮队伍。
1: 好，环妹，你说现在我们该去哪儿？是去秋雨那儿，还是向山雷那儿？
3: 要我说，去向山雷那儿。毕竟我们都是一条河里的鱼，这他肚子里有几道肠子，我们看得清楚。可秋雨和甘司令就不好说了。
1: 你果真是我的军师啊，和我想的一样。
4: 好，咱们走。
5: 嗯，女人是需要哄的，多说几句安慰的话也不多花你钱呢。
6: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脑子一片空。
5: 空白就好，别自寻烦恼。

0: 柳叶飞，
1: 是柳叶飞，
0: 去。柳叶飞他还活着，奇怪啊，他不到盛唐山到我这儿干嘛？
2: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到盛唐山对他有什么好处啊？那还不就是一只笼子里待宰的鸡，
3: 对，
2: 早晚得让人扒了皮去了毛，红烧青炖宫保鸡丁，
3: 对，
2: 还是到咱们这儿实惠，对吧？
0: 就是他到了我这儿他也变不成凤凰。
2: 对，那是老大的身位盖世无双，就是在唐朝武则天也得封你们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4: 不过眼下还要以大局为重，一切为了对付共产党。不管怎么说，柳叶飞手下还应该剩下些人马，应当为我们所用。
0: 好，快去请。
1: 是。
0: 哎，慢着，我亲自去。哎，对了，武则天是谁？
5: 这个地方向山雷经营了几十年了，当初白崇禧和地方民团的人围打了他多少回，他都毫发无损啊，就是和这个地方分不开啊。是啊，比起天门山，这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啊。
0: 是哪阵风把柳大当家的给我吹来了？
5: 向警长，
6: 我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高兴的事儿，快去给我准备酒菜，我要给柳大。

0: 当家的接风洗尘。
1: 是。
2: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军师周环。
3: 久仰了，向军长。
0: 幸会幸会。哈哈，来，大当家的坐，二当家、三当家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柳妹，我这个地方大得很，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当年小叔过白崇禧到了我这儿来，他来了就不想走，说我这里是什么神仙洞府、世外桃源，馋的狗日的是直流口水啊啊。
2: 是啊，向军长在这儿经营了几十年了，建立这么一个洞府天国，那是自然不在话下的。怪不得秋雨让你去京秀，你都不去呢。
0: 他那个破京秀在山坳子里，只要四面的山头给共军围了，抓他们比抓王八还容易。我能去他那儿送死？哎，对了，妹子，你的天门山怎么说丢就丢了啊？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2: 都怪秋雨那个混蛋。
4: 情况就是这样。
5: 你能安全的回来，就算是个好故事啊。
4: 有故事就会有结局，
5: 有结局才会分输赢嘛。
4: 我输了。
5: 我一直在奇怪，按照洪峰的办事风格，他能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你逃脱？
4: 大概是欲擒故纵吧。
5: 他就这么有把握先纵你，然后再把你擒住，是不是另有贵人相助？
4: 老天不灭秋雨。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5: 你现在还是认为你的被俘是因为中了共军飞虎小队的伏击？
4: 是。
5: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早就知道你在暗中监视和跟踪他们。
4: 是。
5: 是在什么时间？如果是在共军进天门山之前，他们就发现自己被跟踪和监视，而他们依然进天门山，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而在将计就计。如果是在他们进天门山之后，他们再发现自己被跟踪，就说明他们没有识破我们的计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伏击的计划是我说出来的，本来是想将计就计。
5: 这共军是怎么知道我们要突围的呢？
4: 我上天门山消息非常隐蔽，共军应该不知道，一定有人将我的消息给透露。
5: 有这个可能。那你认为这个人是谁？
4: 除了周环以外别人没有可能，所以我命令环古斗跟踪他，但是一无所获。
5: 你这么肯定他没有跟共军小队的人接触过？
4: 我敢肯定。
5: 他们完全可以到一个事先约定的地方，然后人不接触，情报一样可以安全地被送出去。
4: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跟踪他，去过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但是一无所获。
5: 所有地方？
4: 对。这个人平时不出门，只是在屋里看书，偶尔去柳叶飞那里闲聊。我上山这两天他总共出门三次。
5: 如果不是他的话，还会有谁？
4: 这个匪窝里面人很杂，混进来个把探子也是可能的。可是想掌握天门山这样的机密，一定是核心人物。
6: 早就让你来，就是不听我的。
7: 爹，我们这回初来乍到，以后啊你可得多多照应
6: 啊。好说好说。哎，不是我吹啊，就在咱们这个山头上，你鸡爷我跺一脚，地都得颤。
7: 那肯定的呀，就您这鸡爪子，不是，就您这个脚啊，跺哪儿都得颤。
6: 就在这儿啊，除了我们老大就是

0: 这个老大呀，说话太啰嗦，
1: 他就那德行。
0: 那刚才他说的都什么呀？怪瘆人的。不过呀，我一直觉得你们老大呀，

0: 啊呸！就他还好呢，啊，还威武雄壮，狗屁，那整个一个仙人球。
1: 要说好啊，
0: 还是你们柳大当家的，
1: 嘿，那长那模样啊，那是闭月羞花之貌，沉于落雁之容。嘿，那模样，那让男人看眼，那才觉得那个。不是你刚才说那个哦，雇佣。
2: Oh my god！ 你们这帮男人呢，就爱琢磨这点事儿。你呀，只看其一不看其二，你就顾着看他好看了。嗨，你没看他那死德行，哈，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他笑过，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他钱一样。哎，我最烦他定的那些什么臭规矩。不让我们抢老百姓，还不让我们玩女人。你看现在把我憋的，我现在对女人呢，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嗨，哎呀，那也比我们那个仙人球强啊！哎呦，他天天让我们下山去抢，哎，抢粮食，抢大洋，抢女人。
0: 嘿，我天天的，我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到处去给他找啊。哎呀，把我累的！
1: 你看，你看，你没发现我脖子越来越长吗？啊，
2: 嘿嘿，还真是的呀！哎，那你的眼睛可没变大呀？
3: 你还是肯定，你不是被共军飞虎小队先发现的。一般的人，当他知道自己被跟踪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的摆脱这种跟踪，然后脱离险地。而这个人不一样，他恰恰相反。然后就掌握了我们的计划，顷刻间变被动为主动，变受制于人为制于人。这样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人是相当可怕的。
4: 莲花山是金秀的唯一屏障，这儿如果丢了，金秀无险可守。共军跟咱们一样的清楚。
3: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军挡在莲花山之外，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山。
4: 我猜共军小分队在找进山之路，我马上派侦察兵锁定他们的位置。
0: 哎，要说你们这个天门山，这地势够险的了，怎么会让共军给端了呢？
2: 嗨，你可是不知道，共军啊，这个飞虎小分队，个个都是绝顶的高手啊，而且十分狡猾。哎，这个小分队里面啊，有一个叫老狼的，我一想起他，我就特别的担心你。
0: 担心我？
2: 啊，
0: 担心我什么呀？
2: 你想啊，他是狼，你是鸡，狼专门吃鸡呀。Understand？
0: 挨个子弹？嘿。他要是敢让老子挨个子弹，老子就给他个手雷。
2: Oh my god， 跟你这种档次的人真是没有办法交流。安个子弹是英文，懂不懂的意思？
0: 我懂个屁！我懂，你老学英国的英国叫唤，谁他妈能懂？
2: 哟，你看，你看，还急了。哎，好了好了，反正啊，你也就这素质了。走，晚上我陪你好好喝喝。
5: 行行行。洪峰的疑点很大，秋雨的突然消失绝对是非同寻常。行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你多保重。
6: 嗯。司令，
7: 我大惊小怪。
6: 干什么去了？
7: 勘察路线。
6: 勘察路线？
7: 我觉得柳叶飞和秋雨消失得太奇怪了，我想他们肯定有秘密下山的通道。我在沿着下山的小路一直找，结果被我给找到了。
6: 那为什么不追啊？
7: 秋雨太狡猾了，他们下山以后就兵分四路，我就没法往下跟了。
6: 请问谁队长的吗？
7: 时机稍纵即逝，我哪有机会请示啊。
6: 你说的都是真的？
7: 你不会连我也怀疑了吧？
6: 秋雨逃跑这么大事儿还没搞明白，我不得不怀

0: 也有可能。
1: 老子早就看出来这帮兔崽子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他们把共军放进天门山，就是想让我们跟共军干，他们坐享其成。看等老子把共军赶走之后，怎么跟秋雨这个臭娘们算账。
2: 我就想不明白了，明明是引共军上钩你来打伏击啊，怎么成了共军打你的伏击了呢？
1: 问得好啊，妹子，我向山雷打了十几年的仗，我也闹不明白。我有4000人，秋雨说共军会来2个团，我4000人打2000人，地形又那么好，我怎么也能把他打个稀里哗啦吧？啊？
2: 对呀，就是这么说啊。
1: 可你说奇不奇怪？秋雨他怎么知道共军要来，而且还把日子掐得那么准？还有，他怎么不派他的正规军来？再后来，我打伏击，共军怎么先知道？而且还把我当活靶子打，打得我4000人是稀里哗啦。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真他妈闹不清楚。
2: 难道是秋雨捣的鬼？
1: 秋雨搞鬼？他跟共产党串通一气来打咱们？不会，他秋雨和鬼拉手，都不会和共党拉手。共产党早就要除掉他了，说他是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不会，绝对不会。
2: 哎，是啊，我想也应该不会的。可是这事儿奇怪，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其实说怪也不怪。
1: 嗯？怎么个不怪啊？
2: 要是秋雨就是想把共军的大部队从包围圈上调开，让他们去攻天门山，然后他就利用包围圈上的缺口突围出去，这岂不是一箭双雕之计？
1: 他狗日的想溜！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1: 不会吧？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不早就应该溜了。
2: 可要是共军识破了他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呢？向军长，你想过没有，打你埋伏的共军还不到1个团的兵力，而且是只打不追，只打不围呀。
1: 共军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们既派兵打退了你，又攻下了天门山，还击退了秋雨的突围，真可谓是他妈的一箭三雕啊。哎，秋雨是不是真的突围被打回来了？
2: 朱大哥，你去把今天上山来的弟兄叫过来。
0: 好。
3: 是咱们打散的兄弟，对，有好几百人，我已经派人去找了，明天会更多。
2: 好啊，还是环妹啊，你用心。
4: 来，见过向军长。
5: 向军长，
3: 把你今天看到的情况跟向军长汇报一下。
5: 是。小的本想和几个弟兄逃到湖南去，可是一到共军的包围圈里就被打了回来，几个弟兄也都打死了。

0: 小的只好又逃回山里，又在山里遇见了甘司令手下的两个伤兵，都快咽气了。他们告诉小的，甘司令的部队在共军攻打天门山的那阵子就突围来着，结果被共军挡住，突不出来，最后只好撤了，把他们就给丢下了。
1: 好了，下去吧。
0: 是。
2: 他妈，让老子们卖命，他们却要溜。这个臭娘们
3: 儿，娘的，果然被你说中了。秋雨他们从来就没把咱们当自己人。
4: 哎，话是这么个理儿。秋雨这娘们儿，他妈比鬼都精。他才不会干那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1: 等过段时间见到秋雨，给他问清楚就好了。现在我们在这瞎猜，也只能越猜越瞎。不过，凡事我们都要长点心眼儿。你说呢，三当家呢？
5: 对，环妹说的对呀，凡事都得多留个心眼儿，别跟鸡爷似的缺心眼儿。
1: 这过过命的兄弟啊，我们一定要肝胆相照。但真要是碰到那种笑里藏刀的种，我们也不能把脖子递过去给他砍了。
2: 对，还是小妹有见识啊。
6: 什么小妹啊，俺周环是我的妹子。
2: 你我都叫小妹了，她自然也是小妹，对吧？
1: 向军长怎么叫都好了，叫我环妹更亲呢，也算抬举我了。
2: 早听说小妹知书达理，识文断字，脑袋也精明得很，今天哥哥算是领教了啊。我看妹妹以后也别只给柳妹当个参谋，有空啊也给我们这些大老粗参谋参谋，省得以后我们一不留神就招了别人的道啊。
1: 向军长太客气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周环的你吩咐就好了。
2: 好，爽快。让我们把碗都举起来。今天柳大妹子到我这儿是一喜，又带来个聪明伶俐的小妹是二喜，我莲花山的队伍又壮大了是三喜。来，为了三喜临门，干杯！
7: 干杯！
8: 那天的事儿应该跟五位子没关系吧？
9: 对，据我观察很可能没有。
8: 很可能是多有可能？
9: 99.9%吧。
8: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呗？
9: 对，还有0.1%呢。
8: 那不跟没有一样吗？
9: 话不能这么说。
8: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可能呗？
9: 一切皆有可能。
8: 哎，老林长，
10: 洪峰在大河村发动群众，
11: 还不是他笼络人心的老一套，不用理他。
10: 那可不行，姚明个个都是登山好手，又是那一带长大的，平时靠打猎为生，对地理位置非常的熟悉，而且大河村离莲花山不到30公里，万一有个把小路咱们不知道，会吃亏的。
11: 那好吧，让达伯基带上一个团，连同住在那儿的共军一个连和飞虎小队全部给杀了。
10: 杀也不能这么杀呀。老师你看，断头崖五威谷，咱们如果有办法把共军弄到这儿呢？
11: 你还想让共军上你的当啊？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吧？

0: 这次可不一样，他不是在发动群众吗？
1: 让我们的人扮成姚明？
0: 对。
1: 只怕这一招瞒不过洪峰的眼睛啊。
0: 那也不一定，诸葛亮也有错用马谡的时候。
1: 可以试一试，不过我以为这一仗的关键是在于保密，所以不到最后的时刻不能告诉向山雷事情。
0: 等着看好戏吧。
2: 带几个人把老乡领回来。
3: 你们两个被洛翔撤回去，快！

0: 哎呀，这回啊，多亏了解放军，要不然咱哥俩全都得完。
1: 可不是嘛，我今天啊也是捡了这条命啊。哎呀，老弟，今天幸亏遇见你啊，不是你架着我跑，我这命也就完了。
0: 哎呀，大哥，你说这干啥？谁让咱是乡亲呢？
2: 怎么样？严重吗？
3: 没事，子弹打进来，其实过两天就没事了。
2: 别让他干扰了。
3: 放心吧，我已经给他上了消炎药，让他吃两天药就没事了。
4: 大哥，是你吗？大哥。
1: 哎，老四，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大哥今天差点把命都丢了。
4: 这是咋了？是不是遇到土匪了？

0: 报告，一切正在按计划进行。
1: 好，就看洪峰咬不咬钩了。
2: 他如果不咬钩呢？
1: 明天可能。到嘴的肥肉一定会吃的，我马上带人到老虎嘴。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0: 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

0: 又香又鲜。现在呢，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

0: 做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埋伏在这一带。
9: 滚石坡。
8: 对，共军遭到象山雷的伏击，会往这突围，我要把他们逼到断头崖，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给象山雷发报。
9: 是。
8: 老师，想听首曲儿吗？
9: 别太得意了啊。
10: 是老虎嘴吗？
11: 对，就是老虎嘴。我和他就从天来峰往下走，没想到啊又遇到一波土匪啊。
9: 这伙人10来个吧，我们就跑，他们就追，后来就遇上解放军了。
11: 没有你和解放军啊，我的命就完了。
12: 这伙土匪一定是象山雷的手下，天来峰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拔掉这颗钉子。
10: 我来给你们带路，天来峰啊我最熟。
11: 哦对了，这位兄弟，你跟我兄弟一起去吧，我们两个是亲眼所见的。
9: 没错，
11: 怎么也比他熟啊，对吧？
10: 好，
9: 行，那就和你兄弟一起给解放军带路。

0: 表妹，你从小在山里长大，当山大王也有十年了吧？
1: 快十一年了。
0: 可是你的肉皮可跟刚出生的崽儿一样白嫩呢。
1: 我也觉得奇怪，向军长要是看着不顺眼，我一会儿就把他抹黑了去。
0: 别说气话，你这样的皮肤可真是神仙才有啊，看着都是福气。对了，来啊，挑一个。这个可是十足赤金的，是我当年在南宁道上弄的，你戴着最合适，拿去戴。
1: 这些玩意儿我多的是，向军长自己拿回去。
2: 刘姐，向军长一番美意，收着吧。
0: 就是，拿去戴，拿去戴。

1: 听着点，报告，特派员急电。
2: 您是？
1: 据可靠情报，共军100余人将于今晚偷袭你老虎嘴守军，命你亲率你部1000人埋伏于共军必经之路五位谷，务必全歼司五共军邱宇。好。
2: 老子这两天刚琢磨怎么报仇，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刘妹，这次老子连你的仇也一块报。又要打伏击？
3: 怎么了？
4: 我是怕像上次一样，被共军打了咱们的伏击。
2: 妹妹，你有所不知，我这老虎嘴跟天门山可不一样，那儿我有一个连的兵力。 共军要是想提前进入埋伏，那是瞒不过我的眼睛的。况且从山脚下到天来峰老虎嘴，我在林子里布满暗哨，就算是共军会飞，他也到不了老虎嘴。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不怕死，我就有对付不怕死的办法。那。 就是消息灵通。有了这一点，我的防区就像是布满了蜘蛛网，不管你碰了哪一根丝，那网上的蜘蛛都不会放过你。
4: 项军长果然厉害啊！<笑>
2: 通知弟兄们，吃饱喝足，太阳落山，随我出发。是。
5: 洪队长，还是有顾虑吧。嗯，我现在说不清楚。
6: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先敌人的狡诈，远远超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得不防。
5: 你考虑的周详仔细是对的，但你不能。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6: 队长，这次是老乡们亲眼所见。
5: 莫三的话还是靠得住的，对呀，莫三一家是我们大河村的基本群众，他们一家的情况我们摸的是一清二楚，他不可能给土匪办事儿，这点你可以放心。这个我也清楚。
6: 那你还考虑什么，
5: 队长？兵贵神速啊。
6: 没错。
5: 如果象山雷利用咱们这段犹豫的时间重新部署兵力，怎么办？
6: 这样，先侦查一下敌情，再做决定。
5: 都已经摸清他们在哪儿了，还侦查什么呀？
7: 大瑶山形势很复杂。
6: 大瑶山哪里不复杂？
5: 那你现在……行了，洪峰，咱谁也别说了，你们不想干，我们连自己干。 你没飞虎小队就在家待着歇着。
6: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恕我直言啊，这次您小心的有点过分了。
1: 对不起，秋雨，怎么小心的不过分？我不明白，你到底不放心什么呀？我也说不清楚。
0: 队长，咱们不参加了。
2: 他们已经出发了。
3: 队长担心。 这是秋雨的又一个圈套。
0: 圈套，
1: 可是我在
4: 哪那么多废话？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0: 去哪儿？
1: 我再说一遍，准备出发。

0: 刘副官
1: 说，
0: 共军正向我们这里赶，但红枫的飞虎小队却留在了
2: 大河村。
1: 红枫不动。
0: 对，
1: 这狡猾的家伙。
0: 据韦大龙报告，共军连长和红枫发生了争执，但红枫最终没能说服共军连长。
1: 把你毙，走
0: 走。

0: 过了这道山梁，我们向左走，穿过五味谷就离天来峰北了。
1: 对，过了山谷啊，就到滚石坡了。
0: 还有走多久？
1: 几个时辰吧。莫斯，你说呢？
2: 最快也要3个时辰。
0: 控制各排快速前进，不许掉队。
1: 是。
0: 后面的，跟上，快点。
1: 别掉队，快点。
0: 跟上，跟上。

0: 你们都给我打探清楚，要是再让共军打了埋伏，老子拧下你们的脑袋。
1: 军长放心，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弟兄，如果有共军大部队活动，他们早就放枪了。
2: 是啊，军长，这些弟兄都是我百里挑一挑出来的，误不了事儿。
0: 好，谁要是误了我的事儿，我砍了他的头。弟兄们都听好了，共军只有一个连，我们有两个团，就是撒尿也能淹死他们。
3: 淹死他们，
0: 杀得他们再也不敢踏进瑶山一步，明白吗？
4: 明白。
5: 对，让他们听见象山雷的名字就尿裤子。
1: 军长放心，共军一个都跑不了。
5: 跑不了，
4: 跑不了，
6: 跑不了。
0: 好，等消灭了这群共军，老子回去赏酒赏肉赏大洋，乐死你们。
4: 好，
1: 谢军长。
0: 从现在开始，你们都给我瞪大眼珠，等共军进了谷中，谁也不许乱开枪，一切以老子的枪声为号，谁要是惊跑共军，老子用他的人心下酒。从现在起，你一个屁都不许放，都给我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0: 你拍照
1: 到。

0: 咱这是要去哪儿？
1: 不知道啊。
0: 咱队长啥意思啊？
1: 不该问就别问。
0: 你
1: 想的？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在部队里，你没这权利。
0: 就咱们飞虎小队没有这权利。
2: 好的指挥员不可能一成不变。
3: 同意。
2: 你理解偏了。
3: 什么？
2: 我只是不想把自己还没有把握的事告诉所有人。
3: 明白了。
2: 后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

0: 报告连长，就说骨头安全。是。
1: 杀光你们，老子就不叫小神雷。那边，队长，不去天蓝峰了。
2: 不去了。
1: 为什么？
2: 报告，古州安全。
1: 好，
2: 通知各排跑步通过五位谷。是。
1: 各排跑步通过五位谷，
2: 回达龙墨寺，你们跟紧我。
0: 是。

0: 下一步呢？
1: 王连长他们肯定是去了无为谷了，我们就去鬼石坡。
2: 鬼石坡？敌人要埋伏也是在无为谷啊。
1: 敌人既然在无为谷设了伏，不能不守鬼石坡。去吧。
3: 他要是早跟我们说，还怕我们不来啊？
2: 哪来那么多废话？走。
4: 步子快点，跟上！快快！前面把腿都抬起来跑！快跟上！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快快！赶紧走！快快快快快！

0: 地人有埋伏，对，看样子至少有200多人。 下边敌人差不多有200人，
1: 打！给我狠狠的打！

0: 从枪声判断，二连他们正想冲过来。都给我听着，我们现在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接应二连冲过鬼神，都清楚了没有？
1: 清楚。

0: 我们赶紧交给你了，绝对不能走！是，地形们，给我上！
1: 怎么搞？
0: 我没看好，摔了一跤，
1: 别太坏了，没事，
0: 就是断了。
1: 哎，跟上！哎。

0: 快起来！
1: 不行了，跑不了了。
0: 能行，赶紧吧。
1: 听我说，
2: 说，
1: 你们出谷千万不要往峡谷主方向跑，那边
0: 根本就没有路。
1: 你一定要告诉王连长。

0: 这是咱们的人从敌人后面打上来了，
1: 咱们的小分队来了，
0: 向他们送过上看，应该是他们。
1: 再不对，
0: 冲出去，和他们会合。你在二排压我们，
1: 连长，你带人先撤，我派掩护。
0: 执行命令，
1: 一排给我拦，
0: 掩护。

0: 你说怎么办？
1: 可再这么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0: 就算全部战死，也要把二人救出来。

0: 都是我的错，我没听侯峰的劝呢。
1: 连长，别怪自己，以后你哪有驴见土匪不打的？
0: 来吧，狗杂种，来吧！

0: 过来，你看着他，你给我看着他，看着他们，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们有个庇佑，自己害死了他们，你知道吗？自己害死了他们，
1: ，对不起，对不起，有个庇佑，有个庇佑，
2: 冷静点。
3: 我们是来看伤亡情况的，有什么话回去说。

0: 是近距离枪声。
1: 中计了！等等，王立刚和贾家人向山里面抓大走。

0: 里的天，还是姓向姓柳。你们谁要是敢给共产党通风报信，当共产党的顺民，就是自掘坟墓。我们呐，是反共救国军，只要你们答应我，不再跟着共产党走，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1: 呸！别痴心妄想了，解放军会给我们报仇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来得及。
1: 回来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

0: 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

0: 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叫袁亚玲，今年28岁了，来自河南新乡。大家好。
1: 你好，小伙子。
0: 阿姨好。
1: 来，请坐。你多大叫阿姨？
0: 28了。我现在特别紧张。
1: 见了我紧张，还是见了大家紧张？
0: 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怯场，也鼓。
1: 咱俩拉拉手就不紧张了。哎呦，还真的小手冰凉。你来找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多大分的手啊？
0: 不知道。
1: 到养父养母家是多大？
0: 说的是2岁半。我小时候被家里人、村里人都夸特别聪明懂事的孩子的。从学前班到3、4年级考试，就是那种大型的，几乎都是100%。我记得是有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就会问问题嘛，就是从一次加到100，答案多少？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用100加1，用2加49，就这么以此类推，然后算的是101乘以50，又站起来我说50 50。老师就随便表扬了我两句，当时我觉得我算得快嘛，当时就看着下面同学就感觉自己很骄傲似的。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

0: 都经常会夸我是大学生的料子，那时候感觉心里也挺自豪的。
1: 养父母家都有什么人？
0: 爸爸妈妈，嗯，两个姐姐，
1: 两个姐姐，没男孩，嗯，
0: 还有我。哦，而且小时候也特别懂事嘛，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在地里面忙的话，我放学回家我就会做饭做菜摊饼刷碗抹桌子，家里家务一切都是我做的。
1: 那时候
0: 有时候炒菜的话，锅我觉得都比现在大好几倍，但是那时候我都干了。
1: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这家的孩子？
0: 有一次父母要去地里面干活，就是想吃雪糕来着，我也知道爸爸就锁的那个柜子里有钱，就偷偷打开柜子了，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皮包，好奇嘛，有翻着翻着有存折什么之类的，就看到一个三指抱养就遗址证明之类的，当时就觉得就确定了嘛，就看到那个字条之后心里我觉得天都暗了，真的就人生没有方向感了，我就是不是这个家的孩子，我就是被抱就领养的，难受。有一次就我说姨，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然后我姨妈说不是，我姨妈说当时看着那么多孩子，是那么多孩子看着我挺聪明的，就把我抱回来。我说你是在哪里买的我？他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口头协议，是坚决不能说的。我当时听了，反正就一直流泪吧，就泪奔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一直拖到我现在一事无成。
1: 啊，迷茫这么多年啊！
0: 我初中辍学了。
1: 学习那么好，你怎么辍学呢？就是因为父母这件事儿。
0: 对，
1: 压着你。
0: 这个坎儿过不去。有一次，因为逃课玩游戏了嘛，在网吧里待了4天3夜，困了就趴那睡一会儿，就这么一直玩，玩到没钱的时候回家了。一开门，我妈妈就在院子里呢，她看着我那个狼狈样子，可能也得觉得可恨吧，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用一个棍子打我，打了我一下，打我第二下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妈你让我去睡吧，我太困了。
2: 从下午睡晚上睡，就睡到第二天晚上我起来了，然后我妈跟我说，你天天玩这个电脑是能当吃还能当喝，就还得能挣钱。当时听着就我妈妈说这一段话挺有道理的，
0: 就想着不能这么就一直沉迷网游嘛，也是自己下决心了嘛，要好好努力认真听讲，该做笔记做笔记。但是没几天就以前那种不好学习状态就又下来了，还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反正这一系列想法嘛，又感觉自暴自弃，犯课的犯困，就这么又是浑浑噩噩的初中又毕业，就真正的辍学了。
1: 再没上？
0: 没有，就再也没上过。刚初中毕业的时候在家混日子嘛，爸爸妈觉得也都没办法了，就跟我堂姐联系了，他开了一个公司跟着他。刚去头两天就有一天早上，就有女孩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说找，因为我这种性格内向也特别自卑，我没回人家，然后低着头脸红了，正好被我姐发现了，然后姐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把我臭骂了一顿，把我骂哭了。就因为这个惩罚我，每星期六星期天就把我自己关在公司里面，大声的用普通话读报纸，说这样能锻炼我。而且那个时候也想努力，我觉得是夏天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来回跑，但是那时候身高矮嘛，看起来特别瘦小，很多客户的时候他们都对我有疑问，说你是广告公司的吗？ 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呀？你是不是出来体验生活打工的呀？就这种疑问吃的多了，然后对自己也没信心。
2: 他们对我这种不信任慢慢的就不想工作了，然后就去网吧上网，就还有父母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牵绊牵挂着吧，导致最后我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爸说，叔压力我也管不了，而且还哭了。
1: 你现在生活中就是沉默寡言不说话的一个人？
0: 就因为这个事情，在上网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递了我一个纸条嘛，大概意思让跟她出去玩嘛，当时我不敢去，我拉着我哥哥去的，人家给我写的纸条，但是我们三个出去了，我不敢跟人家攀谈，结果是我哥哥跟那个女孩走了一路，我在后面就跟个跟屁虫似的。然后
1: 后来他俩结婚了？
0: 没有，然后回来了，我哥哥就骂我嘛，说我没出息，不敢跟人家搭腔。
1: 陈局，他这个情况算什么呀？
3: 他就是拐卖犯罪的危害造成的，因为孩子被拐之后啊，尤其是到了买主家，他知道自己身世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本来他学习很好，就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啊，后来就辍学了。所以啊，其实还是应该严惩人贩子啊，这个因为他实际上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如果他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了，肯定是，而不是现在这种可能很早就辍学这种状况。
1: 你在他们家结婚了吗？
0: 结婚了，2008年就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
0: 有了，一个双胞胎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1: 可以呀、啊，那就说你是三个孩子的爹了。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啊？
0: 电焊。
1: 电焊。
0: 嗯。哦，
1: 养活这三个孩子。
0: 啊。
1: 那你现在是个好父亲吗？
0: 不是。
1: 也不是。
0: 有一次，刚发了工资，发了2600-700块钱，我下午走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就直接去一个棋牌室里面打牌了，
1: 很快就把他赌进去了，
0: 打了一下午，打了一夜，然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就看了一下口袋，就剩200多块钱了。
1: 你媳妇没怪你啊？
0: 骂我吗？
1: 骂你
0: 特别自私，怎么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当时说了也挺心动的，但是睡了一夜之后就觉得没所谓了，觉得就
1: 从头再来，
0: 就过一天少一天这种感觉。
1: 哦，你后悔吗？现在
0: 后悔也没用了，
1: 没用了。那现在你这样，你既是一个儿子，还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丈夫，你妈妈，你妻子怎么看你？
2: 我妈妈和我媳妇儿觉得我都特别不是个东西，就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事无成。自己其实也挺想改变的，但是就是改变不了。
1: 你再这么做下去，你老婆会不会跟你离婚？
0: 我想应该会的吧，但是我不知道。
1: 所以你得振作起来，今天不管找没找到你的父母，
0: 我都要改变自己。就这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1: 来我们这儿。
0: 对，
1: 今天如果见到你父母，你会哭吗？
0: 会。
1: 会哈。
0: 我来这边的时候在武汉，就湖北当阳一个地方，在外地打工嘛，刚去没几天，
1: 请假，
0: 干了。
1: 跟你老板说来干嘛了？
0: 当时请假，我就说请4-5天假，老板不同意，说就咱们这一小块儿，到9月10号要验工，怎么怎么的。我就说我有事儿，他问我啥事儿，我说我不好意思开口嘛。他一直问我，我说你要不准的话，我反正有决心了，我就不干了。他一直问，一直问，我当时其实想着我要不跟他说个大概。然后老板到底是啥事儿呀，小袁？我说，我去北京那边找亲人。他说找谁？我就说找父母，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老板立马就接着回答嘛，说那好吧，你去吧。
2: 我想父母，只有我自己知道想了。

0: 多少次，这个我都一定要来找的。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会胆子小。
1: 找到你父母怎么着？打算搬到一块儿住，还是只要父母在，你心里就觉得可以了？
0: 找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心里面觉得就跟别人没有落差了。嗯，我的人生也不迷茫了，有方向，
1: 还是好好干了。
0: 对，而且对孩子我得负起责任，对媳妇，
1: 当个好爸爸，
0: 对，
1: 当个好丈夫，
0: 对，
1: 当个好儿子哈。
0: 对，我得负责任，因为我也快30了嘛。
1: 对呀，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展开了追查，请站到这儿来看。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哎呀，真是四川的哈，四川那儿，
1: 四川广元。
2: 黎萍阿姨好，
0: 你好孩子，来爸爸妈妈，爸爸眼睛看不清，
2: 爸爸，我爸爸是盲人按摩医生，在我们当地是特别出名的，推他按摩医生。
1: 这是你的姐姐，
2: 那你跟爸爸
0: 说，姐姐是妹妹，
1: 姐姐，
2: 我是姐姐，我是85年的，比他大2岁9个月。
1: 现在得告诉你，你的真名叫
2: 林悄悄，
0: 林悄悄，
1: 让姐姐讲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那个时候我刚刚4岁9个月，妈妈在门口摆小摊，爸爸就是在我们家按摩。那个时候我在上大班，弟弟就平时在外面玩嘛。刚刚那天中午就快11点半，我就回到家了，我就妈妈就问我弟弟了，我说我没有看到弟弟啊，妈妈就觉得不对劲，妈妈马上就出来找，然后我就到幼儿园去找，也没有，我就把爸爸的手牵着，一家一家的去敲门，熟悉的客人嘛，去找，一家一家的都没有。我到现在的记忆就是，我好饿呀，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我们一大家子和当地的警察，从丢的那刻起到一周的时间，24小时，没有一间断过一刻，轮班和警察就在汽车站、火车。

0: 站到处找蹲守，一直没有消息。
1: 其实说起来哈，当时他们家的反应非常的快，而且在丢了的孩子马上就到了广元市利州区，现在叫利州区的公安局就去报了案，所长也非常重视，去帮着找，然后布控，
2: 一直到今天哈。
0: 那个时候很穷，真的没有钱，爸爸妈妈就在郑州，那大冬天啊，最冷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郑州月台上就蹲了一个冬宵。
3: 但是没有人的感觉，
0: 根本他们就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
1: 对，悄悄，
0: 你看看那里，
2: 父母找孩子，悄悄
1: 想要把你找回来，
0: 真的
1: 吃了太多太多的苦。
2: 对，
1: 但是这些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0: 太值得了。爸爸一直说，不管你怎样，只要你活着。
2: 我问问弟弟，今天高兴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为啥子不知道呢？
3: 挺乱的事。
2: 记得爸爸妈妈？
3: 不记得。
0: 你完全不记得，还有
2: 爷爷还记得吧？
3: 没有。
1: 记得。
0: 记得这个皮球吗？
4: 那不
3: 真的不记得。
2: 不记得，
4: 不记得。
2: 他走的时候太小了，两岁嘛，悄悄。现在觉得清楚点了吗？
3: 对，小时候没记忆。
2: 没记忆，那现在是找到父母好还是没找着好啊？
3: 找到
2: 好。找到好。
5: 那个倪萍，就是这个悄悄兄弟，今天你见到了自己的父母，见到了你的姐姐，你刚才在此之前一直说的心头的那块石头，我觉得肯定是已经搬掉了。你再告诉大家一遍，你从明天开始你会怎么样？
3: 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
5: 好，掌声。
2: 好，祝福悄悄一家。走吧，悄悄，加油，悄悄。
6: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袁亚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时隔20多年，她很难相信眼前的父母和姐姐竟然是真实的。在回到自己的家乡，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之后，她的人生不再迷茫。她告诉我们，她现在的目标是要跟随父亲学习按摩的手艺，做回最初那个聪明懂事的自己。
3: 感谢，真的，我觉得 是阿姨和你们帮我找到爸爸妈妈。阿姨，祝你早日找到佳佳。
7: 谢谢。
8: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等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8: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2个有关

0: 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1: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一旦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

0: 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呀、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肝稀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稀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稀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稀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谷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

0: 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

0: 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2: 嗯，
1: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
1: 三条，
2: 二三，对，
1: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2: 嗯，
1: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2: 啊，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2: 嗯。
1: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嗯，
1: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2: 嗯，
1: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2: 嗯，
1: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2: 嗯，
1: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2: 嗯，
1: 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2: 嗯，见过。
1: 电视见过是吧？
2: 电视上见过。
1: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
2: 嗯，
1: 哎，指一下膝盖，
2: 嗯，
1: 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
2: 嗯，
1: 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
2: 嗯，
1: 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2: 嗯，
1: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

0: 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2个小米粒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2: 没有。
1: 没有吧？
2: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继续关注新闻。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肃古浪巴布沙林场，曾是河西走廊东端最凶猛的风沙口。20世纪80年代，郭朝明等6位老人挺进沙海，义无反顾把7.5万亩流沙压进草方格。从治沙到造林，如今这场接力已跨越3代。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一起走进治沙人的故事。
4: 在我们这边的这个沙哦，你说是，你这么咋就能拽住？你这么就那了，怎么也拽不住。
5: 哦，就是拽不住哎。
6: 这现在基本上就是只有高一点的山丘才是裸露的了，其他其实已经都种满草方格缩缩了。
4: 对。
6: 感觉有鸟声啊。
7: 就是有鸟。
4: 有了，就这。
7: 喜鹊、鸟，还有这啥野雉。
8: 从小在一个沙窝里长大的程生学和王志鹏是巴布沙的第二代治沙人。
7: 你挖那个深陷坑，这东西又少不嘞。
8: 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治沙人6位老汉在合同书上摁下指印，组建了集体林场。第一代治沙人义无反顾把7.5万亩流沙压进草方格。等黄沙慢慢稳固，第二代治沙人接过的任务，3分在种树，7分在管护。
7: 那是在我们巴布沙林场周围啊，老伯来说就纯粹没人
4: 啊，没人，纯粹就是
6: 纯粹沙漠，
4: 纯粹沙漠那时候。
7: 那是在我还没长起来的时候，一把草子，
4: 一把草子可爽。
6: 这不骆驼吗？
7: 哎，
6: 怎么发现的呢？当时？
7: 就是训
4: 我们天天训着
7: 训啥子？
6: 那把他赶到哪儿？

0: 往外赶。
1: 没有，赶着我们的官好带上。今后我们口头还得教育他。
0: 啊、
1: 嗯。那我们中堂说，那叫那个骆驼来帮我们把树苗锥子摘，绷在头子抬，把那个树苗连根拔住了。
0: 哦、
1: 嗯。还有我们这地方还有胡子。
2: 啊、
1: 嗯。还有黄呀。
0: 野生的。
2: 野生的没办法，那只能讲。
1: 野生的嘛，那抓来抓不住。
0: 是啊。一般巡多久？
2: 我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多些起来用曲子啊，这就是都到三四点四五点。
0: 那万一您要是碰到啥事儿
2: 呢？哎呀，我啥事儿咋办？是弄啥事呢？主要就打电话跟他说这出来叫我们来，那有什么那打来打不通。
0: 哦、
2: 嗯，
0: 就回来呗，只要是回来打电话。
2: 再给我们跑这条路线，这不管一说了。
1: 你看他插丢着了，你看看。
3: 哦，他吃了一点。
1: 对，比较方便。
3: 哇，这怎么这么多？这是啥？
1: 黄了，这个地方沾着火锅印。
4: 除了和风沙斗争，还要和孤独和解。
3: 真安静啊。
1: 对。你看这沙土掉六次，就啥都看不到，就是个苔沫。这沙土嫩得很，你抓着个翻身就行了。
3: 那你女儿来过吗？
5: 那个来人也来过。
3: 哦。
5: 他就说你这个人害怕不害怕？啊。他心都说的是这样。
1: 那个不揪也行的，
0: 不揪吗？就白白的。
1: 嗯，不揪也行。那再往来的工作，沙村的那味道就空掉了。
3: 以前没法做饭吃什么的。
1: 以前的人也吃这个嘛。
3: 一窝子也能搭这个吗？
1: 三个石头子做锅子包就是这路火。
3: 哦。
1: 他烧的是柴。
3: 哦。
1: 80年代到90年代，你吃
2: 完
1: 这个饭，
2: 歪的脏，歪的
1: 脏
2: 啊，啥的啊，
1: 好吃。
2: 我们也就吃惯了，就过早还就
1: 吃
2: 惯了啊。
1: 吃别的饭，别的都
2: 该吃。
4: 巡沙路上摘点沙葱，回来擀个面，就是一顿饭。一般来说，为了省事儿，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
1: 每天汇报的工作日志上的，2月16号过春节，不是这样初四晚上吗？初四晚上我都值班的。
0: 怎么知道你们寻了没寻呢？就是靠这个照片吗？
2: 说的就是个纸质的字据。
1: 哎，
2: 我们的父亲们哪个时候哪个这话，哪个都说个啥话来着？啊，不能不能要，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就是属于那样的程度。
4: 父辈故沙换来安稳的生活，而对后代来说，在沙漠种树要经验也要智慧。
3: 为啥先平着挖，再斜着挖？不能直接斜着挖吗？
1: 因为是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浮沙，它盖着的是。
3: 哦。
1: 看，那种，他把这盖沙子就学流沙这种
3: 盖。这就是狮子。
1: 对。这里面他放两个，
3: 嗯，
1: 他一个但是死掉，他一个必须就活了。
3: 哦，
1: 还是这样子的。
3: 啊、
1: 哦，那放一棵苗子的话，他死掉就死掉，这个娃娃就活了。
3: 哦，这个是已经长了多久了？
1: 十几年。
3: 十几年才长这么大？嗯、
1: 这个苗子就是这个树，这啥生物嘛，它就长得慢。
3: 哦。
1: 你看那个，就像那个脖子那么才四五十年才这么粗。
2: 我是嫌我的父亲就管活的几天，
3: 就这一天、
1: 啊。风刮着把那沙子给我掏掉了，树根出来了。
3: 哦，这一半根都露在外面。
1: 就是。
3: 那它这样还能活吗？
1: 都活着了。你看那上面落叶也都撒开了。
3: 哦。
4: 从固沙到巡护，再到把树一棵棵种活。每一步都慢得像沙漠里的日子，从六老汉到程生学王志鹏，再到现在的年轻人，三代人就这么接力。

0: 累计已完成治沙造林34.6万亩，日子还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代代人接过上一辈的铁锹，把自己也种进这里。
1: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丰统寨乡邓池沟村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目前这里大熊猫保护情况如何？一起了解。
2: 6月2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启动。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采访团来到当地丰统寨邓池沟景区，这里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也是大熊猫首次被科学发现的地方。1869年，当那只黑白色的熊被首次科学发现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经进入衰败期的种群，凭借圆滚滚的身躯、憨态可掬的样子，在世界上立即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追捧热潮竟然延续了150余年，至今依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世界对于大熊猫的喜爱背后，离不开当地对大熊猫的保护。
3: 宝兴作为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它的大熊猫物种的保护与濒危半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一直是工作重点，在日常的一些巡护监测保护当中也开展了一些专项调查，通过最新的数据发现，大熊猫在宝兴的野生种群数量是有所上升的。
2: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也给大熊猫保护带来诸多好处。
4: 第一个点，它涵盖的大熊猫的种群数量特别多，能够把我们最主要的大熊猫的种群能够保护起来。第二个的话，特别是大熊猫它野外生存面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种群之间的隔离和栖息地的破碎化，那么国际公园建立完了以后，加强整个的栖息地的这个连同性的建设或者是廊道的建设，确保隔离的种群之间能够互相串门，能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种群的长远的保护而言都特别重要。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

0: 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

0: 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

0: 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

0: 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男人别那么小心眼儿。
5: 对，

0: 老子刚才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在那儿啊，
1: 没了呢。那是他们知道你发现了他们，
0: 这么久啊，我只是随便瞥了一眼就。行，走吧，走，不再找找事儿了吗？
1: 你急什么？走吧。
2: 让他们撤回来。是，
3: 小姐，我们的人已经撤回来了，是我下的命令。
4: 做得好。
5: 小姐，人都撤回来了，谁盯着田壮飞呀？
3: 要是让田壮飞给溜了怎么办？溜？
2: 怎么溜？
3: 他还能溜出那幅画去？自从上次他有幸从盘蛇谷逃脱之后，田壮飞肯定知道我们一定不会放了他。
2: 也一定知道我们会一直盯着他。不错，这确实不是什么秘密。
6: 小姐，咱不是指望着他带咱们去找到军火吗？
3: 盯不盯住他，他都会去找军火。
6: 那他们要是找到了，咱却不知道呢？
2: 二哥，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6: 咋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又没盯着他。
3: 二哥，
2: 他会自己往我们眼皮底下钻。
6: 可小姐，那张画虽然小。
3: 木子店周围的地方大了去了，你看那画上就画了几个山头，可那片山，咱就是骑马走几天，那也跑不出去呀。哼哼，黄大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等在该等的地方，那批军火自然跑不了。小姐，你怎么知道何处该等，何处不该等呢？
7: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那幅画上的东西自然跟藏军火的地方有关。城里城墙城楼、教堂、木子和码头，最远的架子山寥寥只有几笔。我认为在那儿的可能性不大。哼，所以只要我们盯住这几个地方，就等于盯住了田壮飞。他不要找军火吗？我们就给他来个守株。
3: 待兔，小姐聪明，说得好，守株待兔。
6: 对，哼，给他来个以逸待劳。
3: 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张王以待，坐收渔利吧。
2: 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7: 下面就是我们出动的时候了。
6: 请小姐吩咐。
3: 好，你们听我说。

0: 这个地方能藏军火吗？
1: 也不一定。你们先进去，注意有没有夹壁墙和地下室。
0: 好，咱们走。

凡事用用脑子，就会用蛮力呀。走了，哎，你咋不看？这还用看吗？

这首诗连一个教堂的字都没有提，为什么这个画上画着教堂呢？还画着个半遮半掩的神父？但与世无关的东西，难道就和军火无关吗？木子店古代是住过军队，军队木操的号角应该是饺子的出处，它应该是时间，它指的应该是时间。可现在这种号角早就没了呀。

0: 他们竟然上钟楼了，也许是田壮飞，
1: 有这个可能。叫声应该就是钟声，否则画上这个教堂就毫无意义。可这钟声又是在暗指什么呢？那个半隐半露的神父。 钟声一定是要有人敲的，而敲钟的人一定是神父。钟声一响，人们去做弥撒，而被叫的船夫要停船靠岸。对呀，神父是神父。
2: 他一无所获，不像。我觉得他像误导什么？
3: 觉得他下来的动作很坚决。
2: 他胸有成竹，就这意思。他会误导什么呢？怎么样？
4: 没找到。
2: 不用找了，回去。
4: 回去？不找了。
2: 找到了。
4: 哎，找到了。
2: 老田，老田，老田，为什么不找了？不用找了，不是这地方。
5: 那在哪儿？什么叫不是地方？
6: 是人。
2: 对，是人。找到人，就找到这个聚会。
6: 杀人？
2: 神父，走。
5: 故弄玄虚。

0: 会不会和钟有关系？有人敲，钟才会响。难道是敲钟的人？
1: 教堂、钟楼。神父，一定是神父。
0: 神父一定知道军火藏在哪里。对，神父肯定在木子店，必须在田壮飞之前找到他。
2: 走，走。神父，田连长，咱们这教堂可什么神父都没有呀？
3: 什么时候没有的？
2: 反正打我记事起就没有听说过这个教堂有神父了。
4: 小姐，我和三妹打听过，
5: 那个教堂本来确实有个神父。

0: 是个外国人，可是自打抗战一开始他就回国了，反正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 抗战一开始
2: 也许还要早，具体时间那个人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抗战开始时教堂钟楼上的那口大铜钟就被国军给弄走了，说是拿去化了造子弹。你想要是神父还在的话，他能让人

0: 画上好像是有个神父，没错，画上有一个神父。可这有什么用啊？就是，他能带我们去找军火？至少跟军火有关。
1: 啥关系啊？
0: 起码是一条找到军火的线索，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2: 就因为小姐在钟楼上看到了田壮飞，
0: 还因为田壮飞跟我想的一样，他也在找那个神父。可问题是，
1: 那个神父根本就不存在呀。
2: 可是为什么画这幅画的人一定要画上这个神父呢？
0: 是啊，为什么？
3: 那个神父一天要敲三遍钟，天亮一次，晌午一次，傍晚他要到架子山的山尖上还要敲一次。
1: 哦，他在祷告时间。咋了？我没笑。
4: 那家伙没服给他的药。我是问你。
1: 没有。
4: 为啥？
1: 少来这一套。
4: 啥？
1: 他说的。
4: 混账。
1: 是。
4: 你去告诉他，明天天亮之前再不服药，等着变哑巴。
1: 真的。
4: 他自己看着办吧。

0: 快去！
1: 这不是劫来之时，不是。
0: 啥意思？是。
1: 他以为他是谁呀？想打就打，打完再吼。你去告诉他，我程小乐不吃他那一套。
2: 他来哪一套啊？人家跟你要，说明心里有悔意，是一种认错的表示。你怎么能不依不饶啊？你作为一个老战士，觉悟应该比他高，对不对？
0: 对。
1: 我的觉悟虽然不高，但我也不是三岁小孩。打完了这块糖吃，我还得念他的好。办不到。
3: 不是他。
1: 我知道。
3: 你哑巴。
1: 你才哑巴呢。
3: 不吃药。
2: 别着急，你慢慢说。
3: 变哑巴，他说的。
1: 他才变哑巴。
2: 是不是竹叶青跟你说，常小乐不吃他的药会变哑巴？
3: 天亮前。
2: 你听着啊，竹叶青让神强转告你，天亮前不吃他的药，你会变哑巴。听到没有？自己看着办。

0: 如何茂林客江上雨为楼，指的是不是那个钟楼呢？
1: 可那同样藏不了军火呀。
2: 就是，
1: 哎呀，我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0: 但是我敢肯定，
1: 神父、教堂一定和军火有关系，还有那个曾经敲响的钟声。
2: 什么关系？
1: 哎呀，我也在想啊。但渡口那天我们去了，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更别说藏什么东西了。
3: 陛下，又不是买戈巴死人。
1: 他嗓子能说点话了，把药吃了。
3: 我可不能变哑巴。
1: 和自己过不去那是傻子。
3: 哎呀，竹叶青这个人，他也太可恨了，心狠手辣，难怪就说。

0: 我也请。
1: 不是，你还在怪啊？你自己一点毛病都没有吗？
0: 反正我觉得他霸道，
1: 所以你笑得更欢。
0: 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
1: 现在信了。

0: 钟声，声音一定是钟敲响的声音。
1: 声音？
0: 对，钟声每天敲三次，每次都是指特定的时间。明天我们再去渡口看看，从这捋点头绪出来。走吧。
2: 谢呀。
3: 哎哎哎！
4: 就不知道那首对应的诗上是怎么写的，不过我觉得肯定跟教堂的钟声有关。
5: 那这么说来，军火应该藏在和钟声有关的地方。
4: 对，田壮飞肯定也能悟到。黄大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5: 他们去盯着田壮飞了。
4: 谁让他去的？
5: 他们是怕让田壮飞抢先了。
4: 胡闹！

0: 想走，晚了，狗东西。
1: 不行，三妹恐怕是要吃亏了。
2: 大哥，杀了那混蛋吧。
1: 先别惊动他，三妹和他交手的时候，再杀了个措手不及。

0: 四大金刚怎么少了个花蚊子啊？不会一路跟到我们这儿，只为了找野男人吗？
1: 今天是你的死期，上！爹娘！
2: 今天这个三只眼没发挥作用啊，我们一直跟着你，你都没有察觉到。
0: 你们早来了，那你们为什么不进来呀？你们要是进来的话，老子还用得着抄枪吗？咱们不直接把他们给生擒喽？
2: 你听我说，我们不知道这里土匪有多少，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被动的局面。
0: 是，是个屁！你们怕被动，你们就不怕老子死在这儿啊？
2: 那就用不着听你这个大鸭子嘴呱呱叫了。
0: 对，
2: 出发。
0: 我你们一个，
1: 知道你们这么胡来，小姐有多担心你们吗？
3: 我担心的不是他们，是军火。
1: 黄大哥，你们出去应该跟小姐说一声的。
4: 小姐，我们只是
3: 那个落单的共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4: 那个共军起先我们也没发现，直到后来他突然钻了出来，跟上了三妹。我们怕三妹吃亏，这才跟上去想杀了他。
3: 如果他是田壮飞射的饵呢？
1: 射的饵，如果不是小姐及时赶到，让田壮飞摸不着虚实，不敢出手，大哥二哥还有小刀姐恐怕就有危险了。
4: 小姐，手下莽撞了。
3: 我知道你们是好意，可现在不是杀田壮飞的时候。
4: 是我们的目的是军火。
3: 我之前告诉过你们，不要暴露你们的行踪。如果田壮飞知道我们白天黑夜都在守着他，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实现吗？啊！
5: 对不起，小姐，是我太大意了，请小姐处罚。
3: 行了，以后做事多留个心眼，不要再莽撞了。
6: 是，小姐。
7: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田壮飞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策，
1: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在盯着他。
4: 要真是这样，田壮飞能接着找军火去吗？他不是一直在找吗？
1: 他要是在演戏给咱们看呢？
4: 演戏？
1: 他的毫无进展是演给咱们看的，其实他已经很接近军火了。
8: 四妹啊，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田壮飞没你说的那么神。
5: 虽然这个田壮飞很狡猾，但咱们也没那么笨，
7: 我觉得也不像。不过四姐说的对，田壮飞狡猾多端，我们还是要多提防着点。
4: 那小姐的意思是
7: 不要让共军离开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9: 你早就知道他在跟着咱们是不是？
10: 在去教堂的时候我就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不收拾他们？就因为他是四大金刚之一的吗？
10: 这是原因之一。
9: 还有什么？
10: 还有什么你们谁能说出来？
0: 你就别卖关子了啊！谁知道你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药？
10: 我告诉你们，找这批军火不同于其他任务，这是个动脑筋的活儿。希望咱们六个人都动脑筋，六个人就我一个人动脑筋，非吃亏不可。
0: 你就靠他们这几根葱，你呢？
11: 你不是葱，是蒜。
0: 哎，咋？老子要是琢磨不明白的事儿，你们连边都摸不着。有屁就放，不用报告。
12: 我觉得老田一定是故意让那伙土匪盯着咱们。
0: 啊，好让你跟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给灭了。你做梦吧，吴公！
10: 你不动脑筋，别妨碍别人。你接着说。
3: 把我们的人都散出去，在木子店周围几十公里所有的村镇、码头、架子山。所有有可能藏军火的地方全部安排上我们的人，牢牢定住。就算他是在跟我们演戏，到最后也不至于 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

0: 这么一来，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知道共军的动向了，也就不会顾此失彼。
1: 好主意。
2: 事不宜迟，王大哥。
3: 小姐，
2: 马上去办。
3: 是。
4: 老田呢，之所以让这伙土匪盯着咱们而他视而不见，他肯定是想咱们的呢，想拖着这伙土匪以达到牵着他们鼻子走的目的。
5: 干什么？让他们抢咱们的军火呀？
4: 说烦了，正是让咱们踏踏实实的去找军火。
6: 哎，不对吧，他们像蚊子一样盯着咱们，咱们还能踏踏实实找军火吗？
5: 对呀，狗屁不通嘛。
4: 你想啊，如果土匪一直盯着咱们，是不是说明他们也没有找军火，对吧？老田心里早知道这伙土匪会利用咱们去找军火啊，可是他们呢又不知道这首诗的内容。就好比嘛呢，好比一个瞎子手里没有炭棍儿啊，瞎子手里要没有炭棍儿呢，那肯定是崴泥。这幅画要是没有这首诗呢，那就是一幅迷宫啊。
5: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岂不是成了土匪手里的炭棍了吗？
4: 那炭棍有嘛不好啊，炭棍肯定能现找到军火呀。
5: 那你再告诉我，如果咱们是土匪手里的炭棍，那岂不就成了土匪手里的肉包子吗？吃不吃由着他们，还由得着咱们吗？
7: 对
4: 啊，这个问题啊得老田来回答。
7: 魏天武东说得非常对，我们就是要让敌人认为我们被他们利用，成为他们找军火的工具。既然敌人对我们替他们找军火充满信心，那么他们就不去找军火了。我们是不是找到这批军火的希望就越大了？
6: 哦，所以刚才吴工说咱们能踏踏实实找军火。
7: 对，他们不找，那么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暗地里去使劲找军火，我们也不用费心去盯着他们。
5: 照你这么说咱们是省心了，可你怎么能保证咱们找到军火以后不被土匪吃了，把咱们的军火抢走呢？
4: 哎呀，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既然这伙土匪敢利用咱们去寻找军火，那么他们肯定有充分的准备，不让这批军火落到咱们手里。
7: 嗯，我们接近找到军火的时候，我们手里这个瞎子的探路棍就变成了打狗棒。
3: 小姐，那我们还盯着田庄飞吗？
2: 当然要盯，既然事情已经明了了，那我们就明着盯，就让田壮飞知道我们一直在盯着他。
3: 那他还能按着小姐的计划行事带我们去找军火？
0: 二哥，小姐的意思是让田壮飞以为我们只知道盯着他不放，还没有识破他的诡计呢。
8: 双管齐下，
2: 以不变应万变，他要给我们来真的我们就给他来真的，他要演戏我们就陪着他演戏。只要田壮飞能把我们带到藏军火的地方，我相信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
9: 老田，
7: 嗯，
9: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他们是在利用咱们？
7: 这个你想不出来吗？
9: 是咱们杀进特务联络站拿走那幅画的时候吧。
7: 像这样的，只要是你动脑筋，一般事是难不住你的。
4: 对呀，我说呢，那么重要的画，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让咱们得到它？
1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1: 大家好。
1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1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头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吃法也多，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12: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胭脂工

0: 以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2: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2: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2: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2: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2: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2: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2: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

0: 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1: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2: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2: 那我破个例，60枚

0: 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行吧，但是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雷，
0: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0: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

0: 影响。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1: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

0: 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他们是在利用咱们？
3: 这个你想不出来吗？
2: 是咱们杀进特务联络站拿走那幅画的时候吧。
3: 像这样的，只要是你动脑筋，一般事是难不住你的。
4: 对呀，我说呢，那么重要的画，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让咱们得到它？
3: 这就是杜鹃的聪明之处，他明白手里光有这幅画是拿不到军火的，所以在盘蛇谷呢，他想消灭我们，拿到那首诗。失败之后，他认为想从我们手里拿到这首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就想办法把画送给我们，让我们替他们来找军火。
4: 所以你就将计就计，

0: 如何冒灵客将上回楼？这个远方的游子为什么站在这儿呢？
1: 对面是他的家乡，还是思念亲人？这和藏军府有什么关系？
0: 难道军火藏在对面的架子山，或是渡口？
2: 哎呀，老田哪！啊，
0: 我跟你说，只有傻子才能把军火藏到这儿来。
2: 可这儿啊。一定和军火有嘛关系？
0: 这把你能的？你们国民党的人藏在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个嘛，
3: 这不知道跑出来找来了吗？吵什么吵？吵什么吵？
4: 安静点好不好？
3: 老田，
4: 嗯，
3: 那帮土匪在我背后那个方向看着咱们。
4: 别理他，就当没看见。
5: 他们进去有一会儿了。田壮飞应该是用诗，在推敲画里的景象。他们一直望着木子河和架子山的方向。看来那首诗里应该也提到了城楼和江河一类的东西。嗯，画和诗是对应的。 只要田壮飞弄清楚诗里的意思，就等于是找到了藏匿军火的路线图。他们看过来了。
3: 如果站到这儿能看到藏军火的地方，那么画上这个教堂和钟楼是什么意思？
2: 老田啊，嗯，你的意思是，教堂？

0: 和这儿有着某种关联。
1: 没关联的何必要画呢？
0: 那也许是画画的人故意使的障眼法呢，目的是让咱们误判呢。
2: 我看啊，就你想搞乱我们的思维啊。
0: 赵国生，我是想得到老田的指点，但是我不需要你对我指指点点。
2: 老子今天还就对你指指点点了。我告诉你，这幅画根本就不是给咱们看的，包括诗也是，这都是给国民党和土匪那帮人看的。画这幅画的混蛋，他能让自己人误判吗？
0: 可他也是为了防止咱们得到那聘火才画这幅画，包括佩内州市也一样。
3: 哎，行，哎，你们俩说的还真有点道理。画这幅画或配诗的人是想让自己的人能找到军火，同时防止我们拿到这幅画和诗，所以千方百计用障眼法来搅乱我们的思路。
2: 我觉得画这幅画的混蛋八成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哎，我说老爷，你会画画吗？
0: 我会一点水彩。不是你嘛意思？你
3: 行，再见。老爷你留下，三只你带队带他们几个到四处看看。嘿嘿，
2: 还是得靠我三只眼去发现问题的关键呢。哼，上来，你跟朱月星去搜那边。
4: 月星走。
2: 老田啊，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小心别被狗特务给你推河里去。
1: 我会游泳，我留下。
0: 你看人身不烫这说话就比你，不是你起哄是吗？
2: 你哪儿都有问题。
3: 走走。
0: 不是老田，你跟这
3: 行，别理他，别理他，他就那么一个人啊，
0: 我才懒得搭理他。可是他一天到晚跟我没完没了啊，我说点嘛都跟我对着来，你再这么想我受不了了。
3: 我还真得感谢你，有的时候你能顾全大局。
0: 老田呐，你别拿话套我，我要再顾全大局啊，他就骑我脖子上拉粑粑了。他
3: 不是对你一个人。
0: 老田你别袒护他，我知道你俩以前老战友，那他不冲我一人他冲谁呀？他是
3: 对所有的军统特务。
0: 我以前确实是军统不假，可我现在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了。我已经
3: 是只要是国民党投降的或是从那边起义的，三只眼一概是不信任。
0: 那总得有点原因吧。啊，
5: 他们几个是不是去渡口啊？有这个可能。难道田壮飞看出什么门道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去？渡口有黄大哥，咱们就在这等，好好盯着田壮飞，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好，
3: 这件事想起来我至今还心如刀绞啊。
0: 我知道这是三只眼不信任我的原因，可你们总得让我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3: 那是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们侦察排来了一个刚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
0: 以前是军统。
3: 对，军统少校。
0: 军统少校跑到侦察连干嘛去？
3: 他带我们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0: 特殊任务？
3: 是消灭一伙军统特务，因为他们抓了我们十几个地下党。这个军统少校对我们说，他知道这些地下党关在什么地方，而且还说这些军统特务当中有他的内应。
0: 那你们对他进行考察了吗？就那么相信他？哎
3: 呀，考察了，这个家伙参加解放军半年，无论是作战还是侦察都表现得十分勇敢和足智多谋。还有一次他舍命救了十几个战士，你说我们对他能有怀疑吗？
0: 那只有三只眼不信任他。
3: 是啊，不信任。
2: 我说你们怎么就能这么糊涂啊，让一个狗特务带着往狼窝里面钻。
1: 他要是没安好心怎么办啊？
2: 他要是没安好心咱们谁也甭想活着回来。赵黄胜，你怎么说话呢？
6: 反正已经被你变成大头兵了，你看着办吧。
2: 赵黄胜，

0: 可恶的叫，姚卫康，现在是咱们的同志和战友。
1: 你认为他是，他就是了？
0: 不是我说是，他就是。
1: 他当了一个十几年的军统特务，我三点就不相信他能一夜之间变成好人。
2: 三志，他是上级派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你连上级也不信任吗？
1: 上级怎么了？啊，听闻老子还有瞎眼的时候呢？我说尊敬的连长啊、排长啊，你们信我三阵一次行不行啊？没有他咱们照样能完成任务。
0: 他知道关押咱们同志的地点，你知道不？
2: 是，那里面有他的内应。
0: 就这么丢脸？
3: 如果当时我能支持三阵眼的话，说不定老连长会改变主意，因为在连里我是他最信任的人。
4: 哎，老铁，我听说范志远以前当过排长，后来被撤职了，为嘛呢？
3: 杀俘虏。
4: 难怪呀。
3: 那次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范志远还劝我呢，让我跟老连长说最好能改变计划，他和姚卫刚进去和那个所谓的内应去接头。
4: 你没听他的？
3: 哎呀，当时我在气头上，怎么能听得进去呢？最后按原计划，老连长和姚维康带着十几个战士进到镇里，我在镇外接应他们。
4: 那范志远进去没有？
3: 老连长下了死命令不让他进去。
5: 连长就在前面大院里。好，你和那些去集灯。好，

0: 从那以后，三只眼再也不信任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人了，无论是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军统。我明白了。这要是我呀，我也不能再相信这些狗娘养的了。这件事过去没多久，由于他作战勇敢，加上出色地完成几次特殊的任务，管事长又把他提升了排长。
1: 可是又没过多久，他带领他们排俘虏了三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押回来的路上，不顾其他人反对，愣是把他们几个给杀了。嗨，那甭说，那肯定又是一路到底呀。是，
0: 还差一点开除了党籍。
1: 那要这么说，那他对我，那还算不错呢。<笑>
0: 他现在已经吸取教训了，虽然他嘴上不饶人，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分寸的。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任务，啊，不像你们以前那么无所顾忌。
1: 这我看得出来，
0: 你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顾全大局。
1: 嗨，老田呐，骂顾全大局，可我就一样啊。既然我认定了跟着共产党走，那就要受得起这些委屈，对吗，老田？<笑>
0: 你能这么想是对的，但是让你受委屈，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我不会由他性子胡来的，我跟他谈过，但是那得需要时间，这个希望你能理解。
1: 哎呀，我也没拿他对我的态度太当回事儿，主要呢，平常也是就逗逗嘴，闹着玩嘛。
0: 你也是我们突击小队不可或缺的，我怕你有思想负担，有包袱。
1: 哎，我现在心里头敞亮多了。
2: 还那么的，
1: 老天，从今往后啊，你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啊，竭尽全力完成你教给我的任务。我要有半点含糊，你立马把我枪毙了，行吗？<笑>
2: 没那么严重。回去吧，这种地方不可能有军火。嗯，对。
3: 哎呀，什么鬼话歪十的呀！啊，刚才那地方。
4: 藏军火吗？
5: 藏几支枪还差不多。
2: 哎，嗓子好了。

0: 我幸亏把那药给吃了。
1: 哎呀，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呀，竹叶青有点邪性啊。
2: 怪人，
1: 不是他怪，老子看是你怪呀。
0: 我怎么怪了？
1: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啊，成天咧个嘴露个牙花子乐，老子真不明白你在乐什么。
0: 我高兴我就笑。
1: 所以啊，就特别让人讨厌。
0: 你呀，看谁都不顺眼。
1: 放屁！
0: 放屁！哎，人言当权怎么了？你天天一口一个狗特务，狗特务，狗特务的。
3: 他本来就是狗特务，他是军统的狗特务。
0: 那我的牙也是狗特务吗？人家已经弃暗投明了，你能不能敞亮一点？再说了，人家打仗也不比你差呀。
1: 你懂个屁！啊，狼还能装成羊呢？
0: 你就是心理作用，杯弓蛇影。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骂老子是不是？
0: 这是成语。
1: 老子不管什么成语不成语的，今天你跟老子解释清楚了，不解释清楚我跟你没完。
0: 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明白吗？
1: 老子不傻，
0: 我刚才说的那句成语就跟这句俗语的意思差不多。
1: 真的？
0: 真的。哎，我就不明白了，像你这种没有文化还整天穷横穷横的人，哎，我服了。切，
1: 老子横，那是因为老子打仗打出来的，你想横横得出来吗？
0: 没有文化真可怕。
4: 我总觉着他们是在等什么。
5: 时辰，小姐看出来了，这里肯定有跟时辰有关的东西，否则他不会一直在那傻等。
4: 可地点和时辰会有关系？
5: 那诗里不是有两句吗？柳絮飞来片片红，夕阳方照桃花坞。我记得对吗？
4: 不错，夕阳映照，柳絮才会被染红。
5: 不管怎么样，他等，我们也等。
4: 他们几个回来了，
5: 望远镜。
6: 只有傻子才能把军火藏到这儿。
7: 就是，什么也没发现。
6: 你看看，没有吗？
7: 哎，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有心情在这看风景？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
7: 你就穷拽吧啊你！这只有雾蒙蒙的几座山，哪儿来的夕阳啊？嘿
0: 嘿，三只眼，你太没有想象力了，知道吗？我是在想象，夕阳西下。霞光满天，漂亮。
7: 你就拽吧啊！
8: 对呀，夕阳，
9: 怎么的了这是？
8: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夕阳》。
7: 那又怎么样？
10: 现在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8: 军火就藏在架子山上。
7: 不是，老铁，你凭什么确定啊？
8: 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老汉说过的话吗？
7: 记得呀。老汉说，教父一天撞三次钟，
9: 天亮一次，晌午一次，
0: 太阳落山又一次。
8: 对，
7: 没错啊，很正常啊。那神父总不至于半夜起来敲一次钟啊。
9: 就是，那又咋？
8: 以前我们只注意到这首诗的内容，当然这没有错，我们知道了教堂、钟声、神父，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命题。
9: 夕阳。

0: 没错，夕阳，只有把夕阳、教堂、神父、钟声连在一起，才能掌握这首诗的整个的内涵。
1: 如何冒林客？

0: 这首诗的号角，船要落帆，人要上岸，那画教堂和神父干嘛呀？直接画一个吹号角的士兵和一个快要落山的太阳就完事了。
1: 那我告诉你，这首诗写的就是唐代的景象。现在已经没有程老上吹号角的士兵，所以画这幅画的人画了教堂和早已不在的神父。
0: 啊，老天，我有点明白了，
2: 那就是用这个钟声代替了那个号角。没错，
0: 教堂和神父就是二指钟声。
2: 而且是太阳落山的最后一次钟声。
0: 没有错，所以藏军火的地点就在架子山上。
2: 嘿呀，
0: 那这么说。
3: 这话还真有用啊！啊，咱们全没看出来，这画有用，就老田看出来了。哎，不，要不是他提到夕阳，我也看不出来。嘿嘿，
1: 好，
3: 走，朱元清，
1: 他们走了。 小姐，他们都走了，我看见了。小姐在想什么？他们看的是架子山方向，没错吧？没错。 看日落，日落景象确实很壮观。没那么简单。那他们看什么？是在看日落，没有错。和军火有关，否则田壮飞不会在这儿耗这么长时间。小姐的意思是，田壮飞看出了什么门道？如果我没猜错，今晚他就会离开木子店。那他会去哪儿？
4: 那就看他看出什么门道来了。架子山，对，架子山。现在你要打吗？
0: 不打晕他，就别想甩掉他们。
4: 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0: 我自己会小心。
4: 我们怎么找你？
0: 架子山主峰，明白了。还有，你对老严呐，不要疑神疑鬼的。你要不相信，那就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又在那瞎猜，让人感觉你好像是在嫉妒人家。
4: 我嫉妒他？
0: 不是就好？一切以完成任务为大局，这个你同意吧？
4: 我知道，可是
0: 我把他们几个交给你。
4: 别让大家瞧不起你。谁敢？敢不敢你自己清楚。你看着我，能不能完成任务？
5: 必须能。
0: 好，你去给大家下达任务吧。
6: 大姐，快点！
4: 来了。

0: 怎么样？他们来了。
1: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啊！
2: 传令下去，让大家隐蔽。谁要是敢暴露，奶奶我要他脑袋！
0: 是，都他妈蹲好！

0: 这信俊符一窜上，就显得那么英俊潇洒。
1: 别说了，
2: 怎么就我是一身白，比你这白牙还行吗？
3: 六个人，一个都不少。二哥，
4: 啊，在。
3: 你在大队伍，跟在我后面。

0: 不够，号没有四个人，全跟着。王同志，听说以前你在部队里当过排长，
1: 是。
0: 那你一定知道怎么开溜吧？
1: 开溜，会。
0: 一会儿你啊，向这个方向跑大约两百米，然后找一个便于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一旦看到那四个人，马上开火，然后利用换弹夹的时间继续向前跑100米，如此反复，千万不能停，明白吗？
1: 明白，这容易，
0: 容易个屁！后面那四个人全是高手，你一旦大意就死定了。这回明白了吗？
2: 哎，王同志，他可没吓唬你啊。

0: 再这么走下去，可不是架子上方向了。只要咬住田壮飞，那裴军辉肯定跑不了。
1: 小姐说得对，
0: 走。
2: 田枪，主力枪怎么样？
3: 过来。
4: 能不能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咱们打大部队。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

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

0: 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 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

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

好尿病患者你们好，好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孩子。

0: 派一个小队过去。
1: 是。河马，带二小队上。
2: 是，第二小队给我上。

0: 你跟他们过去，杀了这王八蛋！
1: 二小队了，给老子上！
2: 走！
0: 其他人，跟我走，继续追击准备。走！
2: 都开枪！
3: 老子，狗屁的，冲老子来！有种人冲老子来！

0: 那个王同志又杀回来了。
1: 这个王八蛋，
0: 怎么？
1: 怎么怎么办？走，
0: 能不能把他丢下就不完了？
1: 我们的任务是引开敌人，
2: 但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对，对什么？走。
0: 我们都聋了，马上走，这是命令。
3: 咱们先救下王同志，也不耽误完成任务。
0: 对，
3: 敌人想不到咱们会杀个回马枪。
0: 放屁，敌人现在巴不得咱们回去。
2: 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实在不行咱们从敌人旁边绕过去。
1: 你们什么时候都成战略家了啊？
0: 老子告诉你们，咱们现在回去也救不了他。
3: 那男的也得试一试，
0: 死悟空，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在这儿是吗？
2: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有废话的功夫王同志都没命了。
0: 是他先违抗了命令，
4: 他毕竟是咱们的同志。
1: 老子再跟你们重复一遍，我们的任务是引开敌人，如果连我们都被敌人包围了，谁去完成任务？
2: 任务？你就会做任务？任务任务任务，我就叫你见死不救吗？
0: 朱雨清，
4: 快去了。
0: 你们
5: 小姐，
6: 他们在这里停留过，
2: 刚走不久，

二娘，你好吗？你怎么还回来了？

0: 兄弟。
1: 奶奶的！要不是小姐快点天亮还能回来，你可就早死定了。
0: 下来，小姐。
1: 别废话！耽误行动费才是耽误之一。大哥、二哥、三姐、四姐，你们各从一个方向进攻，记住不要急于进攻，抓着天上飞。松开点离车臂，给他帮忙。

0: 停止射击！我们就剩下二十几个人了，再撑不下去，都得死这儿。快去！
1: 是，小姐。
0: 停止射击！
2: 怎么没有动静啊？山林，我分析他们在等冤病。你真他妈聪明！
3: 说话别老刺儿刺儿，咱们救王同志那也没错。
1: 我们被围在这更没错。
2: 谁能想到他伤那么重？那是他们以为你没脑子。
3: 少废话，现在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吗？
2: 就是，你就是个屁！
3: 告诉你，这事儿是我挑的头，有种冲我来！
2: 老子刚才就应该崩了你！
3: 三林，把枪给我放下！
2: 还有你，主月清也惯了，也就算了，你他妈是不是想我们都死在这儿？
3: 把枪给我放下！
1: 哥，三林，你拿枪指着自己人干什么？要不你把我们全杀了得了！
2: 我还想省他妈几发子弹呢，留着命跟敌人拼吧！
3: 三林，你冷静冷静啊！你现在应该想办法带大家伙儿，能冲出去！
2: 老子没那么大本事。
4: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5: 对，
4: 老天说了，不是让你指挥我们吗？我指挥的动你们吗？啊，你们他妈听过我的吗？
5: 行行行行，你全死在这儿得了。小姐，现在着急的应该是田壮飞，只要我们能把他们围住，就一个都跑不了。
0: 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
4: 不错，他们一定会突围，但只要咱们以静制动，和他们的打法一样，区区五个人，根本就不够咱们玩的。
0: 关文也不行，我怕田壮飞偷偷溜到我们的豹外千夫境，然后再杀出来。
4: 小姐确实想得周密，可怎么样才能减少伤亡，又能钳制住他们的目的呢？
0: 从不同的方面轮番进攻，一个方面进攻，其他方面掩护。只要田壮飞一开枪，我们就能定住他的位置。这样的话，其他三个方面一起射击，我们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4: 好主意，小姐。 只要他们停止射击，咱们也停止射击。每一次进攻的方向、射击方向都不一样，让他们摸不着咱们的道。
0: 对，
4: 然后再慢慢的缩小包围圈，把他们一举消灭。
0: 四姐说的对，这样就可以更缜密。去通知他们。
4: 好，
0: 注意安全。

0: 孙大嘴回电，念，我正合作前进，依时长好，定和与司令会合。孙大嘴，好。
1: 田壮飞，你真没我想象中的那么聪明，为了救一个人，搭上所有人的性命，你可真是蠢到家了。
2: 田壮飞，咱们都得被枪毙！快点，快点！同步前进！

0: 敌人上来了！
1: 都听好了，节省子弹，打点射。

0: 他妈想啊！
1: 龙主君，
0: 你说的轻巧，你中啊！
2: 我炸药开路！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放屁！你能四面全炸吗？

会儿你们向三点的方向去突围，向右边移动。

0: 我一会儿向十一点的方向扔炸药，一旦老子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到我这的时候，你们就尽可能的往出冲，明白吗？
1: 我们五个人肯定比你一个人强。
0: 别他妈放屁，老子要你们没用。在出发之前，老田就跟我说了，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会在那边接应老子。所以说，你们能冲出去，老子就是安全的。刚才你们已经不听老子的一套了，这一次你们能不能听老子一次？等这次任务结束以后，我挨个训你们。执行命令，滚！

0: 小姐，
1: 跑出去五个。
2: 奶奶的，不是六个人吗？怎么变成七个了？
1: 看外面接应的那个，他是田壮飞。
3: 刚才那六个人里边有一个是空树的。
1: 那田壮飞要去别的地方。
2: 看来咱们歪打正着了。
3: 刚才这伙人是想把我们引到别的地方去吧？
2: 对，本来要去驾车人的田壮飞被我们逼回来了。
1: 这会儿光军不得不救，
2: 否则就没有理由让他回来。
1: 可咱要想再咬住他们就不容易了。
2: 那可不一定，田壮飞过来的方向是正西面，那里对应的是架子山的主峰，他们应该就是要去那儿。
3: 小姐已经在那边布了眼线了，他就是想避也避不掉。
1: 好，那我们就先杀了这个共军再说。
2: 别冲动，咱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不到20个，有我们4个就够了。
2: 不，等孙连长的人到了再做打算也不迟。
3: 不错，这个共军不好对付，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咱就围死他。
2: 对，兄弟们瞪大眼睛给我好好看着，只要他一露头给我狠狠打，奶奶我还不信他能长翅膀飞了。
1: 都给我定好了。
4: 三只眼呢？
3: 他不是应该和你在一起吗？
5: 我这妹妹他怎么会和我在一起？
1: 他想吸引敌人掩护我们突围，
5: 咱们得回去救他。
4: 走，大部队马上上来了，赶紧撤。
5: 那三只眼怎么办？
1: 对啊，
3: 说什么我们要回去救他。
4: 这就别掉，走走走走，撤。

0: 小姐，你没事吗？
1: 我没事。
2: 小姐，
1: 没事。兄弟们怎么样？
3: 没事。
1: 莲花，
4: 小姐，我没事。
1: 莲花，小姐没答案。
2: 小姐，咱还追不追？
1: 追个屁呀、啊！
4: 算了，田壮飞的目标是架子山主峰，我们停在等他。
5: 报告，司令，司令长来了。
6: 司令。司令，属下来晚了。
7: 你他妈要是走了，
1: 行了。孙连长尽力了，不能怪他。孙连长，
6: 有
1: 命令你的人原地休息。我们商量一下，下面该怎么办？
6: 是。
1: 妈的！

0: 凤莲，
1: 狗头，你怎么老杀自己人呢？
2: 都嘛时候了，还有闲心说这没用的？赶紧走，老天在外面等咱们呢。
3: 哎，哥，你受伤了。
2: 滚！就你最强。

0: 看看，不行，上点药。
1: 不用。那感染了呢？
0: 感染了最好，反正老子活着也没多大用。耍小孩子脾气是不是？刚才大家都说了，说你非常勇敢，一个人徒手重围，对你很敬佩。
2: 让他们敬佩我，让他们敬佩我，不如把老子给杀了。
0: 他们都知道错了。
3: 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逼我的吗？
0: 老子跟他们说，我们的任务是把敌人引开，然后撤退。他们呢？他们就把老子的话当成屁一样，
3: 八个眼睛跟灯笼一样的瞪着我。
0: 他们在把老子给生吞活剥了。
3: 我们谁怕死？
0: 怕死就不可能参军。
3: 可就算是死，
0: 也应该把任务先完成了吧。
4: 三只眼，当时啊，确实是我们不太冷静。
5: 老子看你就是想把大家给害死。
3: 你别这么说话，
0: 大叔，你要怪就怪我吧。当时是我挑的头。
3: 是我，还有我，我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4: 老田已经狠狠地批评了我们。
5: 你们都把嘴闭上吧。
0: 三只眼，
5: 你别生气了。
0: 老子让你们把嘴闭上。
3: 我为了什么？啊！老子难道就是一个贪生怕死、把自己的弟兄给扔下、只顾自己逃命的人吗？
0: 我三只眼这条命能活到今天，
3: 都是他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老子为了救自己的同志，
3: 都已经死过八回了。

0: 咱们以前的情况跟今天不一样，今天咱们身上都有任务的，我们不能为了救一个人把任务给毁了。
1: 你说的对。

0: 他救过我的命。那一年，我们俩去支撑任务回来，在路上和小鬼子相遇了。本来他已经冲出去了，但是看我受伤了，他又返回来，背着我，硬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关节炎。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抹一柔，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

0: 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如果

0: 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江鱼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江鱼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年小学教育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小学教育的实施路径。
2: 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加小学教育的实践探索与未来走向为主题。与会专家表示，要本着积极拥抱、育人为本、趋利避害、坚持向善的原则，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小学教育全过程。通过技术赋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注、被激发。要努力缩小区域、校际间的数字鸿沟，并引导学生科学理性地使用人工智能。
3: 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话，这个学生这个培养需要这四方面的能力。第一个的话就是驾驭 AI 的能力，其次的话是提出问题的一个能力，第三的话就是判断是非的能力，最后的话是选择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 AI 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一个选择，那么你就要从中决策出来，哎，哪个的话这选择是最好的，应当做哪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数十位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校长介绍了 AI 赋能小学教育的最新实践与探索。
4: 其实 AI 赋能教育它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其实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就是个性化、高效化和公平化。
5: 这些年我们也一直探索 AI 赋能各学科的教育，基于附小孩子们的需求，我们构建了系列课程，这也给附小的顺其性、持其想的教育理念插上了翅膀。
1: 近日，童声里的中国品牌迎来20周岁生日，童声在梦向阳生长主题活动温情上演。走过20年，这个少儿文化品牌何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一起来看。
6: 和祖国比大小，祖国大，我很小。
7: 舞台上，孩子们用音舞诗画演绎经典童谣，以童心、童真、童行为叙事主线，铺展开一幅童音筑梦的时代画卷。一首首专属于他们的童歌童谣，唱出了成长的自信与快乐。
8: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排练，我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一开始还很紧张，后来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了。
7: 20年前，南通市通州区文艺工作者在校内调研中发现，孩子们传唱的常是灰色童谣，于是首届新童谣征集活动想荣辱观为主题应运而生，收到稿件后每2年举办一届，主题从童心向党到童谣唱响新时代，始终紧扣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其中第11届大赛征集作品超12.3万件，获奖作品编印成册，免费发放至全国1000所学校和图书馆。
9: 通过儿歌的创作和表演，使他们呢亲身感受到祖国的可爱和人民的可爱。表演童谣儿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表现自己，表达自己内心和将来的辉煌的成就和光辉的未来。
10: 童谣，那么参与的话有他的这个感受力，有他的表达力，在台上刚才看到演出，他们有表现力，同时还有他们有一种对别人的表达的这样一种自己内心里焕发的情感。
7: 20年深耕，童声里的中国构建起覆盖校园、辐射全国、连接海外的立体化思政教育阵地，以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为核心，在全国布局45所实验学校，推出童声大课堂品牌活动，整合12万首歌谣、300部舞台作品，建成国内最全面的儿童文艺资源库。
8: 我就发现，妈妈原本漆黑的头发里面有几根非常扎眼的白色，所以我在童谣里就这么写：妈妈妈妈别担心，我来帮您藏起它。妈妈笑着摇摇头，那是岁月开的小花。
11: 发现美，创造美，

0: 的过程中来涵养我们的品格以及生命的拔节成长。简短的童谣和这个朗朗上口的童歌，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中感受美、发现美、创作美。
1: 从2006年的一首童谣起步，《童声里的中国》20年间累计征集海内外歌谣作品53万件。从南通通州的一纸倡议，到覆盖全国，再到辐射海外91所华校，品牌将坚守从歌谣延展至戏剧、影视，精心打造儿童电影《向日葵中队》、儿童剧《甜梦儿》、《青铜葵花》等26部少儿文艺精品。从课堂传唱到院线放映，童声用20年构建起一条完整的育人链条，
2: 让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优秀的少儿文艺作品能够践行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让更多的文艺作品能够伴随孩子的健康成长，能够陶冶他们的情操，丰富他们的生活，让孩子们在快乐阳光的普照下健康成长。
3: 日前，由接力出版社与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的《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娃娃龙原创图画书系列百部图书展启动。
1: 本次展览分为《幽默与勇气》《爱与温情》《大地与童年》《中国味道》《游戏与认知》《国潮艺术》6个主题展区，并设置了趣味互动打卡环节，邀请大小读者畅游原创图画书的缤纷世界。在作家面对面首场活动中，著名图画书作家、画家九儿来到现场，为观展的孩子和家长们分享了中国好书获奖作品《鄂伦春的熊》的故事。
4: 虽然说它是一本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个图画书，但是呢，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还有书中的这种祖孙情啊，无论中外的读者都是能够感受到的。一本原创图画书能够走出去，首先要有一个真诚的一个创作的态度，还有就是说它还是要展现它的一个独特性和稀缺性。
1: 娃娃龙原创图画书系列是接力出版社自2012年起倾力打造的中国原创图画书品牌。14年来，娃娃龙原创图画书系列深耕本土原创，其中75种图书版权输出至美国、法国、英国等34个国家和地区。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通过沉浸式展陈、作家面对面、跨界文创联动等形式，为京城小读者打造一场贯穿暑期的原创图书盛典。
5: 出版社的责任是出好书，那么图书馆的使命是让好书遇见孩子，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这次策展的初心。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探索出一条出版社提供作者和内容资源，图书馆提供平台和支持，读者深度参与的馆社联动新路径，让更多中国孩子读到属于自己文化的好故事。
6: 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过程中去做一些相关的这种研学的深度合作，因为本身朝阳区图书馆就具有了一些包括亮马和 City Walk 这种生态探秘研学之旅的这种相关的一些研学活动，一种馆社合作的模式，让更多的读者体现到公共文化的这种高品质的服务。
3: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文艺活动新闻发布会。研究会计划于6月至10月在全国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巡演及全民公益接力活动。活动将以创新文艺形式传承长征精神，搭建老中青少跨代际精神传承桥梁，引导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7: 近日，医教结合赋能青少年身心健康20人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论坛以医教同心、微光成炬为主题，聚焦青少年厌学、抑郁、焦虑、亲子沟通等现实痛点，推动医疗资源与教育场景深度衔接，构建学校、家庭、医院协同的立体化守护体系，共筑青少年心身健康防线。
8: 我们要提高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要更多的去和我们的医院、和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医药相结合，能够减少甚至避免一些心理极端事件的发生。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

0: 师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体现在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气大上身啊！这个三只眼呢，心地特别善良。我们俩这么长时间，我还从来没跟他们这么说过话。他救过我的命。那一年，我们俩去执行任务回来，在路上和小鬼子相遇了。本来他已经冲出去了。但是看我受伤了，他又翻回来背着我，硬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他身上受了两处枪伤，来脱下来给大伙看看。
3: 有什么好看的？
2: 那我问你，你能给我说实话吗？
3: 我三只眼什么毛病都有，就是从来没说过谎。
2: 我问你，如果那次你救我的时候有重要任务在身，而且必须完成，你能回去救我吗？看我干什么？说话。
3: 老子不忍心看你被小鬼子给害了。
4: 他们今天的心情和你那天是一样的。
5: 可是是那个兔崽子，他违抗了命令。
2: 是，他也是冒着死的危险去替你们解围。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你是正确的。我想说的也是，三只眼今天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违抗命令，就是有一千个理由都是错的。如果今天土匪的兵力足够多的话，后果会怎么样？有可能是全军覆没，还怎么完成任务？你们想想怎么完成？啊，
6: 队长，如果是三只眼身陷重围，而你身上又有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你会去救他吗？
2: 不会。
3: 老子就猜到了你会怎么说。
6: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都不救他？
2: 不会。我是一名战士，我首先想到的是责任和使命。如果你完不成任务，又影响了全局，那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让更多的战友和同志们牺牲。我想这是大家不愿看到的。我就是死一千次，也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
3: 而且，我们两个不仅是白死了，还会害了更多的人。
2: 是。我们并不是冷酷无情，也不是冷血动物。如果我们把个人的情感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不要说完成任务，取得胜利就更不要说了。好，今天借此这个机会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以后我田壮飞有像今天王同志这样被敌人围困了，你们
4: 有重要的任务在身。

0: 必须去完成，就不要来救我，哪怕是我牺牲了，我都会感到欣慰和含笑九泉的。他就算是别人，也不能救。妈，
1: 我知道了。
2: 为完成任务，死而后已。
0: 但如果当时的情况和劲儿有点不太一样，怎么办呢？
3: 那老子也不救你。
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通常情况下，我们绝不会视战友的危难而不顾。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做到的。
0: 对，
5: 那还用说吗？
2: 这行，要不大叔帮你把这小子的大白牙掰下来？
5: 不用，我嫌他嘴臭。
6: 我嘴不臭，
2: 行了，哎，咱们大家都过来，说说正事。
7: 他们死了还不到一个时辰，杀他们的至少有两个人。
6: 他们肯定会合到一处了，可那并不是架子山主峰方向，会不会是他故意让咱看到这几个弟兄，让咱跟着他往南走？
7: 不会，田壮飞肯定知道。
5: 这几个人是我部的眼线，而且他心里清楚，我部的眼线不可能仅仅只有这几个人。
0: 根据今天的情况看，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有所防备，不管是在木子店还是在这儿，杜鹃
5: 都放了很多眼线，他特别狡猾。
0: 他是怕咱们把他给甩了呀？
5: 所以他不怕。那张画在咱们手里吗？既然他已经跟着咱们来到了界儿了，说明他心里很清楚。
0: 那怎么办呀？总不能带着他们找军火吧？
3: 就是，要不然咱们还得把他们给引开呀。
2: 你当杜鹃是个傻瓜呀？
3: 没错，竹叶青说的对，杜鹃不会再上当了。这样，今天呢，我们虽然有一点闪失，但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弥补回来。
7: 小姐的意思是，田壮飞他们会往架子山主峰方向去。对，
8: 小姐，
7: 共军一行六人往架子山主峰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去了多久了？
8: 半个时辰。
7: 他们在别的地方还停留了半个时辰。
8: 是。
7: 还有别的情况吗？你给我出来。
8: 说吧，老君山的吴疯子和老爷岭特务营的柴彪带着人停在架子山南北两侧，好像在等什么。
7: 他们离主峰大概有多远？大概30来里地。干得好，
8: 小姐，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7: 你现在马上回去，让你的人监视吴疯子和柴彪的特务营，只要有他们有异动，马上通知我。
8: 是，那小股共军呢？
7: 你亲自监视，你有盯梢的经验。
8: 记住，我要知道田壮飞的一举一动，自己小心点儿。一旦暴露，你会和里面的兄弟一个下场。属下明白。那接下来，属下在哪儿能找到小姐？
7: 你知道进入主峰前面有一个村子吗？
8: 知道，陆凤村。
7: 对，要找我就去那儿。
8: 是，那小的走了。
7: 小心点儿。
8: 哎。
9: 把他们给我埋深点，免得让野狗拖走。
10: 是。

0: 孙连长，
1: 支长，
0: 看什么呢？别看了，我们家小姐没什么秘密。
1: 是。
0: 红蜘蛛的行动我们也不清楚，他直接听命于小姐。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哎，孙连长，你最近没做什么对不起咱家小

0: 这个事儿，
1: 没有，绝对没有，我松开嘴，直接发誓。哎，
0: 发什么事嘛？好好的，我是说，你昨晚来的时候，没让田壮飞给发现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这一路上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就算田壮飞他
0: 啊，那就好，那我们家小姐就放心了，辛苦啊。

0: 上去给江副司令发电报，就说司令好像已经看出他的意图了。就这些，就这些，快去，走，
1: 慢点。
2: 小姐，好了。
3: 好，黄大哥，你跟他都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我就是敲打了他两句。
4: 他怎么了？
2: 我让他别给咱们玩心眼子。
3: 大哥是想控制住孙快嘴，
5: 是我让黄大哥这么做的。
3: 不过咱们现在还真需要他这一连队的人。
5: 不过这个孙快嘴要是给我们玩阴的，或者阳奉阴违，我们的麻烦可能就大了。
3: 小姐，难道你已经有了对策？
5: 现在我们的对手不止一个，是两个，田壮飞和江寒波。如果我们想真正拿到那批军火，就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2: 不错，
4: 可江副司令毕竟是咱们自己人啊。
5: 所以我刚才说了，是万全之策。
3: 利用江寒波灭了田壮飞，我们还可以趁机夺取军火。这怎么可能呢？
4: 就是嘛，江寒波能让咱利用？
2: 哎呀，你们听小姐说嘛。
5: 能不能利用江汉波，关键是军火。如果江汉波认为他可以拿到这批军火，或者我们就让他这么认为，我想江汉波一定会照着我们画的道让他走的。
3: 小姐的意思是利用田壮飞当饵？
5: 江汉波知道我们正在利用田壮飞找军火，我们就让他知道田壮飞现在已经找到了藏匿军火的地方，可是我们把他跟丢了。而田壮飞现在具体的位置嘛，在架子山的南面和北面。你们想想，如果江汉波知道这些，他会怎么办？
2: 他会立刻派吴疯子和柴彪赶往架子山的南面和北面。
3: 而我们却跟着田壮飞去架子山主峰。
5: 你们终于想明白了。
4: 可是孙快嘴能不向江汉波报告我们的去向？
5: 他一定会汇报。不过要是他的电台坏了呢？
6: 你他妈放屁！电台正好这个时候就坏了。
7: 坏了！
6: 你赶紧给我修啊！修不好我他妈毙了你！
8: 要是给老子一根筋上，电台现在就能排爆。
6: 你他妈啰嗦什么呢？快点，赶紧修！
5: 一根金条呢？要是换在以前，那够买十亩地了。现在只够我收买一个小杂碎。王大哥，
2: 哟，
5: 孙快嘴的一个连由你来指挥，对付田壮飞应该够了。
2: 是。
5: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看田壮飞怎么办。他肯定知道，永远逃不开我的眼线。
4: 难道他自己会找死？
3: 你拿他当傻子？
4: 就是嘛，他要是自己找了架子山的主峰，还会傻到带着我们去找军火？
5: 他不找正好，我们自己找。
3: 小姐，你是已经料到了，田壮飞只算到军火会在架子山主峰，但具体在什么位置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人多，正好一方面可以派人寻找，再派出另外一拨人对他进行骚扰和打击，让他首尾难过。这样找军火对于我们来说就更有胜算了。
4: 一箭双雕？
3: 是一箭三雕。江汉波这个不男不女的，别想坐收渔翁之利。
2: 小姐真是神机妙算。
9: 报告副司令，司令电报。
10: 快念。
9: 我正率部跟随田壮飞进入架子山区，但因跟踪人员疏忽，失去田壮飞目标。
10: 怎么搞？快念啊。
9: 估计田壮飞正往架子山南部地区前行，着你即派部队前往围剿。我率部随后搜索边境，以防田壮飞逃跑。根据田壮飞之行动盘。

0: 短，军火定当藏于架子山中，望副司令火速发兵以防迟误。杜鹃，
1: 孙快嘴来电了没有？
0: 没有，我正让人反复呼叫。
2: 哎，那孙快嘴儿不是跟我妹已经汇合在一块儿了吗？你等他电报干什么呀？
1: 尽快找到孙大嘴，让他立刻跟我联络。
0: 是。
2: 江司令，江司令，我跟你说话呢。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杜副司令，江某我对你怎么样？
2: 你咋突然问这个问题？您对我简直就没二话说呀，那是。
1: 那我问一句，如果令妹对党国对江某离心离德，你站在谁一边？
2: 你这玩笑开大了啊，我妹不可能干出那种事儿。
1: 我当然不希望她这样做，但是我说的是如果，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呢，你会跟我站在一起吗？
2: 江司令，
1: 回答我。
2: 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我跟你讲。
1: 我知道了，你是不想跟我站在一边吗？
2: 你看你，
1: 我恐怕你已经忘记了，你对江某是有过誓言的。当初你苦苦地哀求我，让我帮你杀了你的爹，然后帮你坐上保安司司长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2: 特派员，杀了那个老东西对你们来说那就是易如反掌啊！不过一定要在我爹没把职位传给杜鹃之前干掉他，我才能当上这个司令啊！只要我能当上这个司令，我才能领着这4000多个兄弟跟您合作呀！他跟你们第二次谈判以后，回去就跟我跟杜鹃说了，说不能让你们当枪使，还说了把兄弟们都解散了，回家好好过日子，还让我跟杜鹃去香港或者美国呢。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杜司令到目前为止跟江某无冤无仇，江某为什么要杀他？况且你谋杀亲爹，那可是大逆不道之事啊！我要是帮了你，我可是要折寿的呀！
1: 哎呦，我不是也不是没办法吗？
0: 这件事情我还是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别特派员，我求求你了，行吗？啊！哎，特派员，我求求你了，特派员！你要不相信我杜念祖，我给你发誓，我给你发毒誓，只要你能让我当上这个司令，我杜念祖要不跟你京城合作，一起抗共，那我就天打五雷轰，任你千刀万剐，死不足惜。特派员。
0: 好，我相信你。
1: 特派员，你放心，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照你的办。
0: 看来杜副司令是想起来了。
2: 我都记得，你是帮我杀了我爹，但是我当上师长了吗？后来我也没当上司令啊。
0: 那你还记得江某发过什么毒誓吗？
2: 每个字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0: 我说过，只要你杜念祖对党国对江某忠心不二，那我就一定会帮你坐上这个鳄鱼丸，迎娶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宝座，否则就乱箭穿身，不得好死。

0: 对吗？
1: 你还说帮我娶到我妹子，让她当我老婆呢？
0: 这个话也是我说的。
1: 那你哪一样做到了？
2: 可是江某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将誓言变成现实，在努力。
1: 真的？
0: 江某若有半句虚言，别遭天谴。
1: 哎，行行行行行，我能不信您吗？但是，你也不能老让我无休止的等吧。
0: 现在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就是让你当上司令，让杜鹃成为你老婆的好结婚。
1: 你想到办法了？
0: 那就要看你能不能履行你的誓言了。
1: 只要您能帮上我，我杜念祖绝无二心，肯定跟定你了。
0: 我真的能放心吗？
1: 我发现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
0: 如果我将你拜托我杀死你父亲这件事告诉杜鹃的话，你觉得你还有活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1: 行了，你说吧，我听你的。
0: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要确保这笔军火落在我们国军的手里，因为我要拿它装备一支精锐的加强团，我要组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军精锐师。只有这样，我们说话才有力量，你才有可能坐上这个司令的宝座。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我有一点不懂。
0: 怎么是不明白？
1: 你说我妹子也在找这批军火，那她直接装备国军不就完了吗？
0: 表面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宁妹却另有打算，她是想独吞这批军火，装备他自己的保安师。

0: 你倒是说话呀，难道就让那两个混蛋一直跟着咱们吗？
1: 我天哪，你不是说他们会消失吗？
2: 既然他们跟到了这里，你们想过没有，这说明了什么？虽然我们都不愿承认，但是显而易见，敌人和我们一样知道这批军火正藏在前面的主峰上。
1: 不会吧？
0: 那就是咱们没有早早的把他们给引开。
1: 既然他们知道军火在主峰，还跟着咱们干嘛？
2: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1: 如果他们得到军火，那就肯定会动手，马上消灭咱们。
2: 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动手了，不会等到我们找到军火，那样太被动了。他们不会浪费时间不去找军火的。
0: 那照你这么说，他们应该赶在咱们前面去找军火。
2: 我想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3: 那咱们怎么办？总得想个办法呀。
4: 那要是他们先找到军火，咱们再想夺回来，那可就难了。
5: 对啊，
0: 老铁，那咱们就应该改变计划，抢在他们前面去，
6: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2: 这条路上敌人的暗哨特别多，我们的行动是掩藏不住的。
3: 那咱们就见一个杀一个。
0: 要是见不着呢？
4: 找啊。
2: 对，只能这样割掉所有的尾巴。
7: 令妹在架子山的周围布了很多的眼线，不过我也派了我的特务营在这里布了很多的暗哨。
8: 令妹不是说田壮飞去了架子山的南部方向，可是我的暗哨却说田壮飞去了架子山的中部，也就是架子山的主峰。
9: 他说的是假情报，
8: 他就是想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他想把我的人引向架子山的南部，这样他就可以跟着田壮飞去拿到军火。
7: 这样一来，
8: 我的人到了架子山的南部，那肯定就是一无所获，而他呢，既拿到了军火，又掩饰了他的别有用心。
9: 那我们怎么办呢？
8: 将计就计。

0: 让我妹子以为我们按照她的意思往驾驶山继续派兵，
1: 而我们则应该砸破架子山的祖峰，一方面可以阻击令妹，另一方面可以咬住田壮飞，之后我们将他们一举歼灭，夺取军火。
0: 这个办法吧，好倒是好，可是万一让我妹子知道了，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2: 所以这个带兵的人选就很重要了。
0: 你是说让我去？
1: 对，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我们成功了，你就可以说那是你自己想成为这个新编团的师长，想成为令妹的左膀右臂。
0: 我明白，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当个挡箭的盾牌吗？
1: 对，就是一个挡箭的盾牌，而且你这个盾牌做得越强硬，我的解释就越容易啊。换句话说吧，那就离你坐上这个司令的宝座，离杜鹃乖乖地成为你的老婆就越来越近了。
0: 就照你说的办，我就不相信了，我还治不了一个娘们儿。
1: 好，这才像一个统帅说的话嘛。
0: 废话不说，你赶紧给那个老君山的吴峰呢发电报，叫他赶紧赶往架子山。
1: 我说杜副司令，如果现在让他再去架子山的话，恐怕黄花菜都凉了，他早就在那里等你了。
0: 他已经都到了，
1: 而且彩标也已经在架子山的北侧，随时准备策应你的行动。
0: 嘿，你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1: 万事俱备才欠东风。
0: 那就事不宜迟，天一黑我就出发。
1: 好，
3: 大家看一下，用最快的速度在这个地方集合。

你们俩在后，大家先动，走走走。走

0: 的，让他们跑了？
1: 放屁！他们跑不了。所有人，隐蔽前进。
2: 黄大哥已经咬住田壮飞了。
3: 好，看来我们已经赶到田壮飞前面了。
4: 司令，
3: 你的人呢？
4: 我的人已经在跑了，你们脚程太快，好似我们也跟不上。
3: 一群废物。
4: 是。
3: 如果因为你的人耽误了本司令的事情，我第一个蹦了，听见了吗？走，
4: 快跟上，
3: 快点，
4: 跟不上就地枪决，不想死的就他妈跟老子快跑，快点，快跑。
5: 梁副官，
6: 有。
7: 让村风去调查一下，看看共军有没有派部队去架子山。我总觉得共军的部队不会不接应田总飞的。
8: 属下明白了。
7: 明白了就去发报吧。
8: 是。

共军大部队未见调动，但据我观察，共军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按其剿匪方针，

0: 干啥？
1: 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
0: 听见了。
1: 不是你听见了，怎么不回答我？
0: 我回答你明白吗？
2: 费若愚，你刚才是说女人没错吧？
0: 没错。
2: 那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吗？
0: 我是说，发报的这个人是个女人。
2: 那就是说，这个奸细一定是个女的。
0: 嗯。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是知道。
3: 哎哎，费若愚。哎，费若愚，费若愚，你去哪儿？费若愚，你干嘛去？
0: 去思考。
4: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5: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7: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7: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8: 鲜香可口。
7: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

0: 作，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

0: 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

0: 眼儿不是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

0: 这是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干嘛去？
1: 去思考。
2: 思考。
0: 哎，你们两个快跟着他，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知道吗？
3: 是是。
0: 快。
4: 严家。

0: 气。你受伤了吗，同志？大街上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你真的没有受伤吗？啊？真的没有受伤吗？
1: 你的手。
0: 啊，没事的。
1: 去医院。

0: 你手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你姓杨，是县政府的秘书。
1: 你呢？姓费。
0: 对，我叫费若愚，大智若愚的若愚。我的工作是破译密码。
1: 破译密码？
0: 对。
1: 那么厉害，那你一定是个天才。
0: 我就会这一样。
2: 会这一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说全国就没有几个人会破译密码。

0: 那你听说过我吗？那你能教教我吗？我觉得破译密码特别有意思。可以啊，但是你已经有工作了。我可以抽时间啊，或者下班以后都行。
1: 行啊，我就住在师部旁边小巷里的三号院。我记住了，
0: 费老师。哎，走吧。哎。 我前面就到了，你不用送我了。不用我送你？
1: 谢谢你。不用谢，以后走路留点神。哎，我知道了。那再见。
0: 要我陪你走回去吗？
1: 为什么？你就站这儿不动啊？哦，那我走了。再见。
0: 费老师。
2: 哎，别忘了我这个学生。哎，忘不了。再见。再见。你快回去吧。再见。
0: 再见。
3: 这呆子也太容易上钩了。
4: 哎，杨秘书。啊，
1: 师长。
4: 刚才和老许正说要去乡政府谢谢你呢，啊，
1: 谢我什么啊？
4: 谢谢你救了费若愚啊！要不是你的话，他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那件事我都快忘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冲上去的，事后自己也吓得站不起来了。
4: 话是这么讲，可没有勇气的话，想救也不敢救。
1: 走，李部书记。哎，这是涂改工作和剿匪工作的会议纪要。
4: 是书记让我给您送来的。好，我们一定会配合当地政府的工作。我看完研究后，立刻把它送给刘书记，我们配合土改的计划。那好，那
1: 师长，我先回去了。
4: 好。啊，
1: 对了，师长，我能见见费同志吗？
4: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怎么能可以不见呢？ 随时都可以见，警员。
5: 这位是，
6: 这是县里的杨秘书，师长让他来看费同志的。
5: 你好，
1: 你好，
5: 请进吧，
6: 杨秘书。

0: 我已到达木子店外指定位置，可随时采取行动。柴彪，特务营长柴彪。
1: 哎，杨秘书，
2: 是我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2: 人家来了半天了呢。
1: 哎，你快请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2: 我就不坐了，我一会儿就得走了。
1: 既然来了，就多待一会儿嘛。坐。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看你说的，客气什么呀？

0: 这都是你的工作呀？
1: 啊，对，这就是我的工作。
2: 这都是什么呀？全是数字，
0: 是电报吗？
1: 说对了，这些啊，就是敌人互相联络的电报。啊，目前这些我还没有找到，但是我正在找。
0: 找？怎么找？
1: 就是破译密码。
0: 哦，我忘了，你可是破译密码专家呢。
1: 什么专家？
0: 那你能破译成功吗？
1: 啊，这个我一定能。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一定能破译的。
0: 相信你。这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啊？
1: 对，每一种密码都有它不同的规律，但是最重要的呢，是要找到密码的编程程序。这个呢，就需要运用到数学推理、对比、排比啊等等。
0: 好了，听得头都晕了呢。
1: 那你还说要跟我学，让我教你呢？
0: 你可饶了我吧，费老师，这么难的东西，我可学不会。好了，不打扰你了，我要走了。
1: 啊，这就走了？多坐一会儿吧。
0: 不了，你现在那么忙，现在做的可是大事儿，我以后再来看你。
1: 好。
0: 我差点忘了，之前就觉得你工作特别辛苦，看你刚刚工作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辛苦一千倍，所以呢，这个给你。
1: 巧克力？
0: 这是我们刘书记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吃呢。
1: 你自己吃吧，我不用。
0: 你们每天吃什么我都知道，你看你眼圈都是黑的，这就是严重缺乏休息和缺乏营养的表现。这个呢，虽然管不了什么，但是总比没有强吧。
1: 我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吧。
0: 你要是真不要，我以后再也不来看你了。
1: 行，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杨秘书。
0: 那我走了。别忘记了。
1: 好。
0: 那我走了，你多保重，多注意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接近费若愚，他目前毫无进展，但此人确有破译我密码能力。今后有关费及破译密码进展情况，我将不再使用电台，而以书面或口述通知你。你向上峰报告时，也必须派专人送达。此举可确保费一旦破译密码，我们不暴露。切记，春风。
1: 真够麻烦的。
2: 我吃不饱的。
3: 人呢？

0: 想活命就老实回答问题。
1: 是是是。
0: 部队番号？
1: 国军119师3团。
0: 团长是谁？
1: 吴大方，吴疯子。
0: 你们不是在老君山吗？
1: 我们一早就上山了，起先在木子河两岸，今天一早才奉命到这下子山。
0: 干什么？
1: 找军火。
0: 怎么找？
1: 下子山主峰。
0: 那有多少人？
1: 一个连。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敢说假。
0: 指挥官是谁？
1: 连长，薛连长，还有今天下午赶到的杜副司令。
0: 杜念祖国？
1: 是是是，就是他。
0: 你们不是杜鹃司令指挥吗？
1: 没，不，我们连长说的，我们的行动司令不知道，我们只听杜副司令的，不听司令的。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敢说假。大爷饶命，大爷。
0: 我问你，杜念祖在哪儿？
1: 赶往加子山主峰去了。不，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排的弟兄在这，准备打你们埋伏。

0: 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1: 臭嘴！你们。
2: 借带块头，别看块头大，伸手是真利索。
0: 赶紧走，这儿。排长。陆司令大人，共平山的。
3: 可是这里并不是主峰方向。
0: 对呀，他们不是去了主峰吗？
3: 走，这样他们就知道。走。
2: 这里怎么会出现国民党军队？
4: 对呀，
2: 走，赶紧向陆天汇报。
4: 是。
5: 田壮飞报告说，洛峰村那儿有国军的两个连的兵力，
6: 而且至少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对呀、啊，
7: 那我们一直隐蔽跟随田壮飞的一个连，恐怕就不够用了。
4: 要不这样，干脆来个歼灭战，
5: 把杜鹃、江汉波这两股匪帮的兵力彻底消灭。
6: 那就集中优势兵力，让方远再组建一个加强营。
5: 你这样，告诉方远，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出发。24小时内必须赶到架子山。
8: 是。
5: 还有，告诉田壮飞，无论如何给我坚持24小时，扛到今天这会儿。
8: 附近有一个连在，坚持到方团长的加强营赶到，应该没有问题。我这就去发报。
5: 回来，告诉于连长，在方团长的加强营到来之前，不许暴露，不允许采取任何行动。
6: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达不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5: 告诉田壮飞，不许把军火落在敌人手里，这是死命令。
8: 是。
9: 马上给吴峰总裁彪发报，把我的计划详细的告诉他，而且要他们尽一切力量拿到那批军火。
8: 是。
10: 村峰回电了？
7: 没有，可能是姓费的这个家伙尚无进展吧。
10: 这个人要是留在共军的话，是个极大的危险。要么杀了他，要么让他为我们所用。去给村峰发报，
9: 当他自己判断，
10: 尽快行动。
8: 是。

0: 呦，杨秘书，铁飞同志送什么好吃的？
1: 红枣粥，你闻闻。
2: 你们俩楼上，你们俩楼下，
3: 动作要快。
4: 是。

0: 你们甭想骗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难不倒我费若愚。费同志，
1: 杨幂，杨幂肉，我又做到了，网密码给破译了。你看，
0: 这是今天中午他们刚刚截获了一封电报，
1: 是发给城里特务的。
0: 他们说什么呀？啊，你马上就能看到。
2: 命，你对。
0: 若愚立即行动，可用即刻绑架，不可击杀。江汉波，
3: 敌人要绑架你或者杀你，
0: 这是你写的。命你对费若愚。
3: 真的，你有危险了！别动！你干什么？请这位费同志跟我们走一趟。
0: 你们是什么人？
4: 老子当然是国军了，把姓费的给我捆起来。
3: 带走！等一下，这是共产党的天下，由不得你们乱来。
0: 杨秘书，杨秘书。
3: 没伤你有害吗？少废话，马上带他走。共军很快会追上来，而且会严拖时间。
4: 好，我们绕道去进寨，万一不成，就在木子河边的石门寨等待时机。听你转告江副司令，一定要派人接应我们。

0: 首长，杨秘书受伤了。什么？杨秘书？为什么送医院？是杨秘书自己坚持过来的。
1: 快去救费同志！
2: 费总已经怎么了？
0: 他被坏人抓走了。
1: 送医院！快上班！快！
3: 刘大妈，
4: 到！
3: 命令部队封锁车门，不放过任何一个出城的可疑人员。找到线索，给我追！还有，不要让费若愚同志落到敌人手里面。
4: 是。
3: 快了！
5: 宋建祖带着一个连国民党部队，踏是想和杜鹃抢军火呀。
3: 他们俩不是兄妹吗？是。可是杜鹃并不知道他已经到了架子山。
4: 而且带的是老君山和吴疯子的人。你要那么说，杜念祖还是听命于蒋汉波。有这个可能。杜念祖一直想当保安师的师长和杜鹃匪帮的司令，那么现在呢？他只能听从他妹妹杜鹃的。他心里不服气，
6: 这家伙无恶不作，老百姓都恨透了他，所以。
3: 他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走。
7: 那要是让这个人渣子得到军火。

0: 给窜到天上去啊？
1: 那倒，有了这玩意儿就能当上草头王。
2: 他一定是受江汉波的指示。江汉波是想用这批军火来装备和扩编国民党部队，从而达到控制杜鹃和大别山。
0: 那这对杜念祖有什么好处啊？
2: 一旦江汉波控制了杜鹃，那么很有可能让杜念祖当这个傀儡司令。
0: 哦，提线木偶，
1: 说不定啊，还会杀了杜鹃。
2: 所以杜鹃不会让江汉波得到这批军火。如果江汉波用这批军火装备了国民党部队，那么杜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了。
3: 你这是花盆啊！
4: 切，老子肚子里这点货够你学一辈子的。
5: 怎么样？土匪已经进村了，估计那个臭娘们也在。
2: 多少人？
5: 估计得有五六十个。
4: 哎，那不对啊，
1: 不是有一个连的国民党部队去增援杜鹃吗？
2: 一些人在找我们。
1: 那他们是分头行动啊。
2: 另一些人可能去了珠峰。
1: 杜念祖想捷足先登啊。
5: 特务就是特务王，脑袋转得比谁都快。你想办法呀！
1: 你别老特务特务特务特务的行吗？啊！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形容我，请换一个文雅的词儿，请叫我情报人员，行吗？
2: 行了，那我们就浑水摸鱼。师首长让我们坚持24小时的目的，就是要全歼这两股土匪。那我们就把水搅浑，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去把弹药找到。有了大量弹药，坚持24小时是不成问题的。
4: 嗯，
5: 不是，你等等，老铁，你怎么才能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1: 还有那批军火，哪们才能保证咱们现找到的？
2: 你们想想，这么一大批军火藏在主峰的山顶上是不可能的，那样运输是有问题。
0: 对，那既然不在山顶上，我估计肯定是在山下的洞里。
3: 架子山没有山洞。
2: 朱月清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认为军火可能藏在主峰的某个山谷里，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来，把它盖下。军火就藏在这条线上，以主峰的山脚为底线，上不会超过200米左右，下不会超过100米。
4: 那老弟，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们怎么才能自己打自己？
2: 那我告诉你，把这两股土匪引到这个山谷里，明白？
6: 副司令，离主峰已经不远了。
7: 嗯，哎，我们去围歼田壮飞的人，会不会让他给甩了呀？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6: 哎，甩了也就一会儿的事儿，咱们撒出去那么多眼线。只要他田壮飞不会隐身术，就绝对跑不了。
7: 那也得你的人够机灵才行。
6: 副司令放心，撒出去的人都是身经百战，要想逃过他们的眼睛，绝不可能。
7: 嗯，哎，马上告诉兄弟们，立即出发，别让杜鹃他们抢了先。
8: 是，
0: 弟兄们，出发。

0: 如果萤火没有藏在落凤村，也应该藏得离这儿不远。
1: 要是再往前，可就要更仔细了。田壮飞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0: 但愿他在附近，大哥和二哥还正愁找不到他。
2: 报告司令，红支队已发现田壮飞行迹。
0: 他人呢？
1: 去找黄支队和曹支队长。
0: 这小子果然机灵。他有告诉你田壮飞在什么地方吗？
1: 告诉了。
0: 在哪儿？
1: 在那个方向。
0: 离这儿远吗？
1: 不远。
0: 果然不出所料，你下去吧。
1: 是。
0: 这就说明，藏军火的地方就在田壮飞去的方向，他已经赶在咱们前面了。
3: 大哥会截住他们。
0: 马上命令部队立刻出发，在黄大哥消灭田壮飞之前，我们必须到达主峰。
3: 加快脚步，走。
4: 你赶快向队长报告，田壮飞往主峰方向去了，我跟着他。
5: 好。

0: 咱们顺着这条沟一直摸过去，应该可以到达主峰脚下。
1: 但是我们不能靠得太近，而且要足够的隐蔽。
0: 天黑还可以，但是也不是完全的隐蔽，敌人还是可能看得到我们。
1: 看到那儿了吧？
0: 乱石堆。
1: 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打。
0: 好，
2: 老田。狗娘养上套了。
1: 好，那就该三只眼他们了。
2: 那更没问题。
3: 你还挺大度啊。
2: 踏步人我不能不义呀、啊。这叫嘛？这叫床单当尿布，够大方。
1: 不能说他不仁不义。
2: 老天，我就那么一说啊。
3: 要我就受不了。
0: 你受得了什么？你就会刺个大白牙。
3: 我又哪儿招着你了？

0: 人上钩了吗？
1: 勾得死死的。
2: 好，
1: 你瞧，我手麻了。你都放什么屁了？
3: 夸你呢。
0: 都闭嘴，信呢。

0: 二弟，冠军呢？他们在前面。二弟，你弟兄们，包围他们，放近了再打。
1: 是，
0: 走，跟着走，
1: 走。

0: 他们刚过去不久，很可能已经下了钩。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

0: 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

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嗯，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主

0: 我又开弓试射雕，降妖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降妖撞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

0: 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夏运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6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升生

0: 海文明素养。
1: 今天上午，北京市东城区生态环境局在花市藻苑社区举办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活动，依托800年树龄的酸藻王古树，将生态环境宣传与地域文脉深度结合。主活动现场设置碳足迹计算体验站、旧物改造工坊、胡同绿色技术展示区三大互动体验场景，在沉浸式体验中，让居民读懂绿色转型内涵，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良好氛围。
2: 我们将持续深入社区、学校，开展低碳故事会、绿色骑行、碳足迹计算等主题活动，将全面绿色转型宏大命题转化为居民可看、可学、可做的日常实践。
1: 近日，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青葵生态科创社团的35名学生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开展绿色实践润青山生态课堂进工厂主题研学活动。在企业工程师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功勋转子站、凉水塔、无废工厂站和工业遗产馆，直观感受到科技如何让传统火电变身为环境友好型能源。在双师课堂上，同学们了解了工业副产物粉煤灰的治理与湿地重生的故事，深刻感受到生态修复的重要性。
3: 我了解到了发电核心流程是从化学能到热能到机械能，最后有了电。我感受到了从煤到电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今后我要绿色出行，节约能源。
1: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砀山融媒体中心组织小记者走进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展垃圾变废为宝研学实践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走进企业科普展厅，了解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布局、运行模式和环保标准。在厂区中央控制室，小记者们亲眼见证生活垃圾转化为清洁电能，深刻体会循环利用、绿色低碳的生态发展理念。
4: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日常丢弃的垃圾经过专业处理，可以变成清洁能源，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现在我明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5: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从点滴做起，低碳生活，绿色出行，主动参与环保行动，用小小力量守护美丽家园。
0: 保护野生动物是生态环境保护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人员记录下几头野生亚洲象吃象粪的场景。专家介绍，这可不是什么怪癖，这是亚洲象成长的必修课。
6: 监测人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然然家族中的三头亚成体亚洲象一同低头取食新鲜象粪。亚洲象保护专家表示，这是亚洲象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行为。
7: 小象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哈、就会开始有这种行为的出现，一直会持续到它断奶。到了这个亚成体的时候呢，偶尔也有这种出现的情况，但是不太多哈。那么这个成年象呢，有的时候也会有。
6: 专家解释，亚洲象之所以会进食象粪，原因在于它们极低的消化效率。作为名副其实的大胃王，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6%至8%的食物，排出的粪便约为体重的4%，这意味着大量养分没有被完全吸收，粪便中仍富含未分解的植物纤维。
7: 亚洲象出现这样的行为呢，主要是来获取这个肠道的有益菌群，那么来完善哈肠胃的消化功能，与此同时呢，来摄取未消化的营养与植物的纤维，来助力肠胃适应性，学习它的一些个族群的食性，来顺利的去完成断奶等等。
6: 象粪除了能为亚洲象自身补充营养，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掰开一块新鲜象粪，可以看到蜣螂、白蚁、蜚蠊等昆虫在其中活动。
7: 大象的粪便排出后会有这个大量的蜣螂、金龟等这个昆虫，那么在其中来觅食、繁衍，形成微生态的一个循环，那么加速有机质的分解。同时粪便中带有的这个植物种子也会在传播中落地生根，促进种子的二次传播。
6: 西双版纳野象古景区还开发出了象粪造纸、象粪护花机

0: 具等特色环保衍生品，让动物保护理念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
1: 有我们的象粪明信片、象粪笔记本、象粪冰箱贴、象粪护花机制，原材料呢取自于象粪的出铅为变粪为宝。同时呢，游客朋友还可以在这里呢亲手体验一下象粪造纸的整个过程，既环保又有纪念意义。
2: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今天我国进入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时节，全国各地农田里一片忙碌，各地多措并举抢抓夏收夏种，丰收画卷铺展在广袤田野上。
3: 在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的前进农场，种植了7778亩护软玉一号的水稻田，是上海市粮食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基地。农技人员在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上，点击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控制系统，一键就可以远程操控11个泵房的闸门，对田间进行精准灌溉。
4: 像我们身后这条田，它单趟是有900米，还有一个排水口，它要走4公里。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智能灌溉系统，1分钟就可以完成。
3: 基地的包子自动捕捉系统能有效预防病害，让今年的夏小麦迎来增产丰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全部上岗，加紧把夏小麦抢收入库。在东风农场，常规倒插秧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今年上海市水稻预计种植约160万亩，依托智慧农业平台，三夏生产将实现1人1000亩的管理目标。
5: 如果我们是三夏期间能够做好一个抢收、抢种，还有一个就是说抢管，说一个呢是保证我们夏粮的颗粒规章，第二个呢就是说为我们秋粮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3: 在江苏南通如皋下元镇，这家农场的优质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在连片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气呵成，高效作业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6: 今年种的小麦品种是洋麦25，亩产1200左右，一亩地吧，两台收割机吧，大概5分钟左右吧。
3: 在南通海门区三厂街道厂西村，这家农场的200亩高产示范田内，4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发动，轰鸣声震彻田野。
7: 第五代了，100多亩地了，电子化、智能化，原来全部是手工的。
3: 抢收当天，测产工作同步展开，农场专门留出3亩测验田，农技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拉尺丈量实测面积。待收割过磅称重后，精准算出今年该地块的实际单产水平，为下一季的粮种推广和田间管理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8: 我这里种了一共种了1200亩，种的是1麦34个那个花麦23，今年的产量嘛，不是顺利嘛，总归好一点。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如于今天上午在沪签发。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

0: 是从四川尼龙县来的，现在儿子今年就是60岁了，有一个愿望吧。
1: 一段他此生烙印最深的回忆，在这居住不足2年，却用余下的60多年反复回味。

0: 尘封的往事再被唤起，这一次的期限又会是多久？
1: 老奶奶穿的这个花棉袄真好看呢。
2: 我腿不好，不站起来了。
1: 你好，奶奶。
3: 倪老师好。
4: 应该是大家喊倪萍妹妹吧？
1: 倪萍妹妹，对对对，哎、对来听过奶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83了。
1: 83了啊！
4: 83。
1: 这么好看的花棉袄谁给你买的？
4: 是我女子给我买的。
1: 女子给你买的啊？她是你什么人啊？
4: 她是我的孙女陪我来的。
1: 孙女儿啊！您找什么人啊，奶奶？
4: 找我老公刘桂才的老家的亲人。
1: 老公家的亲人，
3: 就是我爷爷的
1: 爷爷的亲人。
3: 对，
1: 你老公今年多大岁数了？
4: 老公
3: 牺牲了。
1: 哦，姑姑奶奶，哦，我伤心了。奶奶和爷爷很相爱，是吗？
3: 对，奶奶和爷爷以前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小时候奶奶就一直给我讲。她说爷爷呢，和他的认识是在一个相馆里面。奶奶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她就去相馆里面去照相。后来奶奶去取照片的时候呀，怎么发现那个照片变成了一个男士，奶奶就觉得很惊讶，就问那个相馆里面的人。当时相馆里面的人说，是公安局的刘同志给你拿走了。
1: 奶奶爷爷那个是在照相馆开始追求你的吧？
4: 啊，对对对，照相馆。
1: 后来你去把照相相片要回来了？
4: 没要回来，他不给我了。
1: 他不给你？
4: 他说我两个讲个朋友吧。我说这个同志还奇怪了，把我的相片拿去不给我了。我说我要不回来了嘛，我就这样子边走我就边那么说。
3: 给他讲一些故事，
4: 那是学习书念嘛，就那个都写了首诗哈，他就是喊我好好学习嘛，争取就是入共青团员嘛，这种嘛哈，就是这样子的，写了封信，送了一本书。我哎呀，我也考虑到这个同志啊，确实也帮助我也很好，我家里天干也帮我抗旱，这样子又喊我学习哈，我说还是很好的。
1: 你多大嫁给了爷爷？
4: 20岁。
1: 20岁、那时候爷爷多大？
4: 他是24岁、
1: 那时候你家里同意吗？
4: 他在我们家里提亲了的。
1: 哦，在你家提亲了。
4: 他就提出来要跟我俩结婚嘛，他就买了2斤8曲酒、2斤白糖，就在我们家里去。我父母亲就看起了他这个小伙子，很挺好的，工作也好。他说很，他那长相就是一等方脸吧，他一说一笑，一说一笑，他喜欢笑这样子的。
1: 他结婚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4: 结婚
1: 买戒指了吗？
4: 那怎么不行了嘛？
1: 那时候不行。
4: 就我结婚的时候，他在公安局嘛，他就要求跟人结婚了嘛，他说我们结婚吧，结婚啥我就点了个头。那个头嘛，就意思就是表了态了嘛。他就说我回去打报告，那阵要经过组织批，要打报告，打报告2个月之内就批下来了。结婚嘛，就是举行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盛了几斤水果糖，买了点瓜子嘛，大家坐在一起，那个公安局长嘛就主持婚礼，就喊介绍你两个怎么认识的啊，就是说这些嘛。我怎么着就是为了一张相片，完了他就看起我了嘛，他一直就追我。
1: 他还有什么特点啊？
4: 他的特点就是心疼人了，最心疼人了。结了婚以后，给我端一盆洗脸水，清早喝了就是一盆洗脚水哈。回家下班下回家就要这样子做个报告。哎呀，我同意了嘛。我半天一看到他笑，我不开腔了。啥个？我说进来，那么他就放了进来。进来。结了婚以后，他我装刘大嫂，他就装朝鲜志愿兵，他在朝鲜去打仗了的。他说你当刘大嫂嘛，我就站到的。他就说我就说那么后头听到一个一听脚步响，来了一个人哦，他就说来了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扛着枪，我是志愿军，到了朝鲜打美国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我们就在屋里玩耍嘛，唱歌嘛，这些嘛，都去玩啊，就是。
1: 你们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感情。
4: 对对对对。
3: 爷爷和奶奶结婚以后第一年就是到

0: 奶奶家去过的年，然后爷爷奶奶商量说第二年就回爷爷家过年，去见一见爷爷家的亲人，因为爷爷家很远。后来就是爷爷牺牲，
1: 他是怎么牺牲的？
2: 不舒服，最让我难受了。当时去打仗的时候啊，他是公安特派员，他们是九个，他也住他的组长哈。他当天晚上他说煮两节香肠吃吧，我说煮起了，他说我们喝两口酒，我说要的。他说这个月工资领了嘛，我就不管了哈，你就把工资领了嘛，今后带娃娃用，娃娃才三个月来着哈，才三个月的肚子，他也晓得有娃娃了。第二天走嘛，我把背包跟他打起。
3: 刘国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荣获一等功。发生匪患时，公安局已经批准他休假，在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前线剿匪，保卫家乡。
2: 这三天四天之内，给我写了个条子回来，他就说是要大前门烟一条，袜子一双，我就跟他拿一个一包娃儿哈，就跟他带上山上去了。他在山上侦查的嘛，待去了有几天了。他又给我写到高头，他说屋里有个鸡嘛，你怀起娃娃嘛，你就等去吃了嘛，你吃不下就烦了，我又给你买嘛，他就这样子说了。过后他就出去，执行任务就没回来了。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2: 那个有十几天之内，有个娃儿，他就那么，哎呦，他说我看到刘公安了，倒过去了，他这样子，哎呦，我把那个鸡上我就哭的，狗狗的我就。到这铺里睡了吧，我就睡到铺里，我就人就软了，立不起了啊，妹妹啊，我立不起了，我说我怎么办呢？娃娃肚子的孩子还有在肚子里，几天就把这个尸首抬回来，一百多人一下就跑了在吃饭。哎呀，我说这啥子道理嘛？你们吃饭都在跑了，我就打开门，我说是我去看一眼看，哦，门给我锁了。门口说了不要我出去了，说了我就打门了。我说你们给我开门嘛，开门嘛，为什么吃饭你们跑啥子嘛？我说，哦，我就开门，我就喊开门，有半个小时了，他们就把尸首抬回来，就给裹尸了过去了，那人才喊我出去看呢。他说刘国才牺牲了，问我要，他问我要衣服要孩子。走的时候我给他指上孩子，他说你赶快给我住进，我回来就要穿了，恰好就穿老黑了来说说段的话。娃儿回到肚子里，他说他不管了，说这些段的话我得我晓得，我当时我还是不爱说这些话，我不爱他说这些话了。我就出去看了，看了他们已经过后了，就把衣裳穿起来，我说我要剪开看一下吧，打到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他就喊我看，他说肠子打一把，从这背上的这一钻出来，肠子打一把了。老牛牺牲过后，我的那个供销社买东西吧，结果公安局接我回瑞宝去，就是老律师嘛，还是公安局保险一些嘛。在那种战场上不行，我就不走，就是干粮嘛，带上嘛，就去挖的那种石头，只要挖的站好，建文就挖的站好，这样子，我在高头守仓库，这样我就下来啊，把那个排长就站到门口嘛，他说你怕的吧？我说我不怕，不怕。他说不怕你死了，打死了我们不得给你开追悼会了。我说我不要你开了啊，我想到就是说老牛死了我就跟他死了算了吧，我就心里想。他说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啊，哦，我一下那一枪打过来，这样子就我这枪口打过来没办法打到，就泥巴呀这站到我这脑壳一身都死了哈，结果我还是爬到过来了，爬到过来了。
1: 后来儿子出生了，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
2: 那就没法说吧，当时在医院里生的时候，我就那去哭哭嘛，那个院长就说娃儿都生下你哭什么呀，小周同志啊。我就说我就没说，我就只说 没得爸爸了，我儿子也没得了，没得父亲。
0: 生下来之后，奶奶就想着那个。

0: 孩子没有父亲，很可怜，所以奶奶当时在医院就等。
1: 我母亲，我做了两个蛋嘞，做了两个蛋嘞，我昨天老在那喊我吃，我不吃，我说你给我端起走吧，我说我不吃了，我说他就不知道我哭的什么，他说生娃儿肚子也痛嘛，痛过了就算了吧，你哭啥子？我就想到没得父亲的娃儿了，生下来我老牛没在身边。
2: 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不要了？
1: 没想过，没
2: 想过，
1: 没想过。因为我说，我不怕人家打我，人家那些那个排长就叫起了我了。你肚子里还有个给老牛的孩子啊，你要保持哦。我始终记得这句话，我要保持嘛。我叫我儿子长大了要当兵，我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我生儿子是共产党员。我说你们要牢记烈士，永远跟着共产党。哦，要英勇正反的。我儿子当了10年兵，
0: 他所以说就给爸爸取名字，就叫做智勇，叫做刘智勇，意思就是智勇双全，希望他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勇敢，那么有志气。后来爸爸特别想念家里面的人，想念他的祖母，他就试着给家里面写信。那会儿刚刚会写字就开始写信，然后按照奶奶说的地址写过去，就一直没有消息。那个时候突然就是家里面收到一封公函，是宜宾这边发过来的，政府发过来的，就说祖母在1975年在那个敬老院的，在那个养老院去世了。
3: 周李秀一直记着要看望宜宾老家的婆婆，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又要照顾年幼的刘志勇，就将此事耽搁了。刘志勇上学后，按照老家的地址写了很多信，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祖母已经离开农村老家，来到宜宾市养老院生活，所以并没有收到信件，彼此失去联系。后来祖母去世后，再去老家寻找时，也没有找到家里的亲人。
0: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有想到，爸爸后面当兵回来，退伍回来过后，自己成家了，他居然就是说还想念着自己的家乡。
2: 爸爸在哪？我们请爸爸上来坐一下。来，你好，兄弟，坐这儿。能理解妈妈这样去寻根吗？就是为了你。
4: 能理解。
2: 你从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觉得遗憾吗？
4: 对对对对对，那是不容易啊，那是不容易。所以是我们走了，他就把我带上的，他也80岁了。
2: 母亲娇惯你吗？
4: 没娇惯过，确实还是。
2: 对你要求很严。
4: 要求比较严，从小读书。
2: 袋子里带的什么呀？
5: 就是奶奶。一直珍藏着的。
4: 那个母亲是个社会的照顾。
1: 这里头这件衣服就是老刘给我买的吧？他在县上公安局开会回来，他就给我做了件衣裳回来，这个才5角钱一尺啊，6尺做了件衣裳，他说穿起很合适的哈。我一直我就照了张相纪念，刻在这个地方的哈。
2: 也许大门里头站着就是你要找的人。
1: 嗯，
2: 来，一家三口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周奶奶，
1: 啊，
0: 您好，
1: 您好，
0: 三位好，
2: 你好，
0: 我是舒东，
1: 嗯，
0: 经过了我们大量的寻找、走访、调查，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有些遗憾，我们呢没有找到您的丈夫刘国才老家的亲人或者是亲人的后人。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包括我们也调查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扶奶奶回去坐下，好不好？坐下，我慢慢给你们讲。啊，来，
1: 谢谢哦，谢谢。
0: 没事，奶奶，慢一点啊，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呢，在宜宾以及四川的很多地方，包括当年您的战俘，战斗过的这个雷波公安局，很多的老同志、老战友都进行了调查。家里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您的丈夫刘国才啊，家里一共是四个兄弟，他呢排行
1: 哥哥是哥哥，
0: 老三，他的大哥叫做刘国清。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家谱。这是您知道的，他参加了抗日战争，牺牲了，没有留下后人。他的二哥呢，刘志成，
1: 哎呀，
0: 积劳成疾，后来患了肺病，由于他生前呢没有成家，所以也没有留下后人。我们再来看看家谱中的弟弟，他的原名叫做刘少辉，是一个盲人，他娶了一个聋哑的妻子，他们也没有后人。也就是说，您的丈夫刘国才留下的这个遗父子，也就是您刘自勇先生，是老刘家唯一的香火。其实我们知道，老奶奶经常给儿子讲爸爸的故事，给孙女儿讲爷爷的英勇的故事，但是非常的可惜，一直没有看到过照片。我们是根据您家人的描述，根据老战友老同事的描述，我们请到了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一位刑事模拟画像的专家林警官，为你们画了一张画像，模拟的画像，就在这里，让奶奶看看像不像当年的丈夫。
1: 奶奶，像不像奶奶？像不像爷爷？
3: 像。
1: 像不像？
3: 像。
1: 哪里像？
3: 像。
1: 鼻子像吗？
3: 这边有点痘痘吧。
1: 啊，脸上有痘。
0: 很多老战友啊，也跟我们讲了。
1: 对。
0: 他一个人被十几个坏人、匪徒给包围了，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身上中了数十枪，壮烈牺牲。所以奶奶，刘国才烈士是个大英雄。
3: 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感谢观众啊，感谢感谢。辛苦了啊。
4: 今天他们终于了却了六十多年的心愿，一个是为母则刚，一个是赤子之心，让他们坚守到今天不忘初心的那股力量就是爱。这种对人民的爱，对亲人的爱，深沉而伟大。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

0: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

0: 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挺有意思。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

0: 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

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

0: 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

0: 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不够给我挠痒痒的。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
2: 他就是这样，时灵时不灵的。
3: 所以我们才来找您帮忙嘛，师傅。
4: 现在五灵钥匙的位置已经泄露，要想确保在坏蛋之前拿到五灵钥匙，我们都必须掌握这种力量才行。嗯，
0: 那么大的力量，我想猪猪侠应该是进入了精神境界。
5: 精神境界？
0: 精神境界就是精神力突破灵界之后达到的新的功夫层次。
2: 要怎样才能进入精神境界呢？
0: 正所谓境由心生，心之所向即境之所在。想要进入精神境界，只需要打破心中的牢笼。
5: 好强大的精神力！
6: 我的 3D 投影仪，我的 3D 投影仪，我的 3D 投影仪啊！
0: 很简单的啊，你们多练练就行了。
6: 你陪我的 3D 投影仪。
3: 刚才师傅说要打破什么？
7: 心中的牢笼是什么？
2: 怎么打破？
5: 哎呀，完全不明白。
8: 猪猪们，第一把五灵钥匙的线索已经破解出来了，精灵钥匙就在五灵星的功夫城，线索就是这个图案。
4: 猪大叔和猪大婶就在功夫城，
3: 还有功夫包子。啊，
2: 没有具体的位置吗？
8: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五灵锁其实是一种很高级的智慧生命，分精灵、木灵、水灵、火灵、土灵。他们能随意操作五灵元素，具备高超的藏身能力。只有五灵卷轴能感应出他们留下的线索，但是也很模糊。由于五灵卷轴被复制，坏蛋同样也能破解这些线索。
4: 明白了，我们会尽快找到五灵钥匙，绝不会让坏蛋抢走五灵矿脉去危害宇宙。
2: 我们这就前往五灵星，
8: 就拜托你们了。

0: 叔、朱大神，我们回来了。
1: 孩子，
0: 朱大神，
1: 孩子，
0: 朱大神。哎呀，
1: 你不知道朱大神有多想你啊。
2: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进去，我们刚好在准备午饭。
0: 哎，那我要吃功夫包子20个。
3: 太好吃了，还熟悉的味道。
1: 哎呀，慢点吃，别噎着，这回可要多待几天啊。
4: 朱大叔、朱大婶，其实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寻找一个叫501石的东西，
5: 但目前关于它的线索只有这个塔状图案。
2: 塔状？啊，我想到了。啊！功夫包子这样吗？是不是很有创意？
3: 对呀。
5: 谁和你说包子了？
1: 那个图案啊，倒是挺像这上面的黄金塔。
5: 这是
2: 一年一度的黄金塔闯塔大赛啊，它的奖品可是虎头金杖呢。
1: 传闻啊，虎头金杖能让武道家大幅提升功力，或许啊，它就是你们要找的东西。
4: 啊，看来必须闯一闯这座黄金塔了。
2: 哎，既然这样，我就忍痛割爱，入塔英雄帖就交给你们了。
1: 哼，说得好听，还不是我们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犯了，懒得去嘛。
2: 哎，别戳穿嘛。
4: 啊，游戏大师的头子。哎，糟糕，英雄帖。
6: 英雄帖在他们手上，
7: 竟敢在我们的地上捣乱！
8: 我的老妖啊！

0: 别跑，把英雄铁还回来。
1: 猪猪侠，你们照顾好大叔大婶，我去支援猪猪侠。
0: 别跑。至尊武道团的司马东西，司马宝贝，怎么是你了？哼，
2: 我们要一雪前耻，给团长报仇。
3: 天下第一，天下无敌。
2: 今天不仅要拿走英雄铁，还要揍扁你。
0: 又是游戏大师的头子，看来他们已经加入了宇宙反英雄联盟。超星武力侠

0: 在你们离开武林星这段时间，我们的功夫可长进了不少，好好见识一下吧。
1: 嗨，喂，
0: 对呀，
1: 我觉得也不怎么样嘛。哎呀，哎呀呀呀！
2: 哼，狂妄小猪，牛仔来了！哎呦，哎呦，
0: 给我冲！
1: 哎呀，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呀，你们太卑鄙啦！
2: 他夸我们聪明，
0: 嘿嘿，我们还可以更聪明。

0: 菲菲，
1: 有帮手也没用，
2: 一起变成猪肉饼吧。小猪，我们还没输呢！天马行空之万马奔腾，
3: 大力金刚魂之电光火石。
4: 能给英雄铁了。
0: 危险！
4: 好强啊！
0: 菲菲，保护好英雄铁，竟敢偷袭我们！

0: 可惜又没进入精神境界，让他给跑了。宇宙反英雄联盟真是阴魂不散。
1: 什么？你们没抢到英雄铁？
2: 放心吧，还有我呢。我已经试过了，这些猪的功夫不足为惧，我保证在黄金塔内收拾掉他们。到时候希望你们说到做到，和我分享武林矿脉的力量，让我成为武林至尊。
3: 没问题。
0: 第四集，勇闯黄金塔。
4: 各位武道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黄金塔闯塔大赛主持人波音王。黄金塔共五层，虎头金帐就位于最顶层，传说它拥有神秘的宇宙力量，能让武道家功力大涨。但自闯塔大赛创办以来，还从没有人赢得过虎头金帐，不知道今天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呢？我宣布闯塔比赛现在开始。
5: 幸运儿是我，
6: 是我。
0: 大家随机应变，保持警惕。
7: 收到。
2: 这次你定能打败那些小猪，我看好你哦。
4: 欢迎来到黄金塔第一层，如胶似漆。规则很简单，通过出口即为通关。
5: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 你放手。
5: 什么情况？
4: 忘记提醒了，黄金塔前三层都设有机关，看来这一层的机关是超强胶水。
8: 这种重要信息你应该优先说明。
9: 大家再见喽！
10: 别担心，就让我这个轻功高手为你们开路。哎呀！啊！哎！啊！
1: 嘿嘿嘿嘿！啊！干得漂亮，超人强！
11: 超人强太棒了！
5: 好。
10: 伙伴们，当心！
1: 超人强！
10: 伙伴们，小心那个面具人！刚才就是他偷袭。
12: 难道他就是之前的神秘高手？
0: 继续前进，接下来要加强戒备。
8: 这又是什么情况？
4: 恭喜各位，成功来到第二关，此起彼伏。你们必须通过眼前滑溜溜的翡翠赛道前往出口，中途一旦掉落即为淘汰。
9: 小猪猪，我们先走一步了。
1: 什么？

0: 我想到办法了。
1: 哇哦，好办法！
2: 左转。
3: 不愧是聪明的猪脑袋，在猪猪侠的带领下，小猪猪们迅速赶超了百花舞蹈团。
4: 嘿嘿。

0: 五道加满，让齐头并进。啊啊！
1: 这里也有机关。
2: 坚持住，胜利就在前方。
1: 来！糟糕！逆转乾坤！
3: 嘿！
4: 啊！菲菲！
1: 猪猪侠，接下来靠你们了。
2: 又让那个面具人得逞了，
5: 猪猪侠，现在可不是自责的时候，
1: 我们该前往下一关了。
6: 这一次你可要使出真功夫了。哇
0: 哦！欢迎来到机关层中难度最高的一关，命悬一线。出口正在缓慢关闭，大家必须在出口完全关闭前穿过鲨鱼池。
2: 我们上！哎，
5: 哇！我可不想成为他们的午餐。
2: 又是你，你到底是谁？

0: 他也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人。
1: 之前的账正好跟你好好算一算。来，
2: 灵犀值。抱歉。
1: 哎呀。
0: 别和他纠缠，闯关要紧。

0: 真替赵，难道你是至尊武道团的团长司马至尊？没错，哼，小猪猪，这一次我一定要一雪前耻，打败你们！小猪猪，自从上次拜于你之后，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无论是烈日、严寒，还是狂风暴雨。
1: 我无时无刻都在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刻。天马行空之，一马平川。你的确变强了，但是。 变强的不止你一个！大力金刚腿之炼光火神，呀！
2: 猪猪侠加油！
3: 猪猪侠！

0: 为什么要救我？我们不是敌人吗？
1: 因为我们是宇宙英雄，宇宙英雄的使命就是要帮助别人，而且比起敌人，我更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0: 敢来，还得我亲自出手才行。
1: 你才是昨天那个神秘高手。
0: 我是武林星最出色的狩猎者，螳螂刀客。我已经和宇宙反英雄联盟达成了交易，只要帮他们拿到武林钥匙，就能分享武林矿脉的力量。
2: 你说帮我们复仇，原来是在利用我们。
0: 既然你决定和小猪们做朋友，那就一起喂鲨鱼吧。
1: 为了拿到武林钥匙，我必须让伙伴们通关。这里交给我，武林钥匙就拜托你们了。
2: 就当还你们人情。
1: 伙伴们一定要赢到最后。
3: 操心不想到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考临近，各地凝聚多方力量筑牢护考屏障，暖心护航学子逐梦路。高压氧舱化身考生脑力充电宝，靠吸氧真能缓解压力吗？今日关注考前如何科学减压，真正放松大脑。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满月，校门口早高峰变化几何，看多方如何共管共治，破解校园周边拥堵难题。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防沙治沙对我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

0: 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
1: 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科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坚持乔冠草相结合，营造防风固沙林网林带及防风固沙沙漠锁边林草带等，要因地制宜科学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防沙治沙，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反复。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绿化祖国必须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要更加注重提质，优化林分结构，搞好森林经营，同步提升草原生态质量，更加注重兴业，多用改革的办法用活林草资源，壮大林草产业，更加注重利民，为群众增添身边的绿、眼前的美，拓展林草就业增收空间。
0: 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十问十答，一起来了解。
1: 一、考生应如何规划复考行程？考前要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考试当天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二、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三、对于考生做好个人健康防护有哪些建议？考前尽量减少聚集和流动，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同时调整好心理状态，保证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身体锻炼。四、复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复考时要记得随身携带好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等必要入场证件。五、进入考点学校一般有哪些要求？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六、进入考场教室一般有哪些要求？除规定的考试用品外，其他物品不要带入考场。进入考场后要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七、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怎样的处罚？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八、考试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考生作答时要确保字迹清楚、卷面整洁，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不要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立即停笔并停止答题，切勿将试卷、答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九、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如何辨别真伪？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十、考后应如何查分及获取志愿填报服务？ 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

0: 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公安部6月5号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据介绍，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多地提前行动，多方面开展考前专项排查与暖心服务，用精细化举措为高三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临近，考生的饮食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近日，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高考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先后深入辖区考点、酒店等考生定点食宿单位，重点围绕食材采购、储存保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留样、菜谱报备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
1: 考试期间，我们将实行专人驻点值守加不间断巡回巡查等保障模式，全程紧盯考生就餐全流程，动态排查整治国内食品安全隐患。
0: 为全力筑牢高考用电安全防线，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提前启动专项保电工作，结合各考点用电实际情况，定制专属保电方案。截至目前，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已组织998人次，对南京全市高考考点关联变电站、输电线路等开展多轮安全巡检，同时还提前调配各类应急发电装备，落实专人全天候值守。
2: 我们全市呢32处高考考点，包含一处上海高考考点呢，全部为双点供电。同时呢，各个考点对内部的听力广播这种关键符合配置了 UPS 不间断电源。我们为各个考点在考点内部或者外部部署了23辆应急发电车，还有一些的小型的发电机，保证考场的供电安全可靠。
0: 根据气象预测，高考期间长江中下游及江南地区正处于入梅前夕或刚入梅的阶段，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且或有雨水打扰。为此，浙江省湖州市急救中心在为考生提供医疗保障工作中做出相应调整。
3: 高考期间的话，我们药箱里面会多配备一些药品，比如藿香正气软胶囊、藿香正气水。考生高考期间出现一些胃肠的症状，还有高温中暑啊，还有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用这个药品缓解一下他们的一些不适。
0: 此外，如果考试期间遇到突发情况，湖州市急救中心会按照所有涉考呼救全部执行最高优先级，做到秒级响应，就近派车，免费提供救治与转运服务，并同步联动附近医院开通绿色就医通道，最大程度压缩就诊时间。
3: 从7号到10号这4天时间里面，我们中心从所有的救护车里面专门抽调了2辆救护车，每天都会待命保障。
0: 高考征途除了硬核守护，还有满满的温情相伴。一起去各地看看各校如何为高三学子送上花式祝福。近日，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第2中学，一场童趣满满的萌娃助考暖心活动温情上演。来自永修县湖东第2幼儿园的萌娃们走进高三备考教室，用稚嫩童真为奋战高考的学子送上专属加油祝福。
4: 祝哥哥姐姐们考试成功，先榜题名，
5: 没有那么多压力，同时也很开心。谢谢小朋友们能来，祝我们高考顺利。
0: 6月4号晚上，九江市柴桑区第2中学迎来高三学子高考前最后一个晚自习。夜幕之下，学校全体教师自发组织暖心亮灯仪式，整齐排列的车灯汇聚成璀璨光和，为即将奔赴考场的

0: 学子点亮逐梦之路，
1: 真特别感动，心里特别温暖。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祝福全力以赴，金榜题名，不辜负老师和学校的期望。
2: 希望这一路星光能照亮他们的赶考之路，愿所有学子不负韶华，超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前程。
3: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披萨和向日葵饼，大家来。
0: 临近高考，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的几款面点成为了爆款，有寓意一举夺魁的向日葵饼，有披荆斩棘含义的披萨，这些特色加油面点因寓意好、营养健康，深受学生欢迎。
4: 我感觉它这个造型很好看，然后这种一举夺魁的意义也非常好。
3: 我们还特别注意高考前一定给同学们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的饭菜，护航同学们参加高考。
0: 位于餐厅一侧的表白墙是学生最喜欢的打卡地之一，这里日常写满了对学校的各种建议。不过近段时间，这面墙出现最多的是高一高二学生对高三学长的祝福与推送给他们的课间歌曲。除了做好各种保障，学校还在加强服务陪伴、增强学生自信等方面发力，护航学子顺利高考。
5: 我们的高三学子就要踏入高考的考场，全方位的给予服务，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包括做好后盾。
6: 最近呢，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举措，来全力护航考生的平安高考。首先，我们就一起到广西来看一看。为了保障残疾考生能够平等参与高考的合法权益，广西明确了12类高考合理便利政策，涵盖了除免除外语听力，还有携带助听器、延长考试时间等等多项的暖心举措。高考临近，广西招生考试院呢已经是向全区的各地寄送了140多名残疾考生的高考合理便利结果告知书。那这140多名考生将会分散在99个考点、108个考场，而各考点针对性的来落实人性化的保障。考点呢主动将行动不便的考生他调整到低楼层的考场，为轮椅考生也会配备全程的专人陪护，让每一位追梦考生都能够被温柔以待。第二站，我们来看一看江苏。高考期间呢，所有江苏苏州的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的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而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在考前考后将会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确保考生呢可以快速的抵离考场。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徽。安徽合肥的轨道将会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时间呢是6月7号到9号，线网运营开始至当日的晚上8点，而适用人群呢是高考考生的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2名，包括2名的家长。活动期间呢，线网各站将会统一摆放考生优先进站的提示牌，也会开辟专用的进站闸机通道，考生呢以及陪考的家长凭借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先的安检服务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山西。山西太原针对残疾还有家住偏远等特殊困难的考生，开通了1:1点对点的免费预约接送服务，95128电召平台开通高考专属的约车通道，考生呢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自己的准考证、身份证，审核通过就可以领取50元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是3天的时间，专人对接，专车保障，确保不让一名考生因为出行问题而耽误考试。用细致服务的举措，为广大考生呢可以铺就一条安心顺畅，同时也是温暖的赶考路。
0: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到高考季，总有一些备考神器应运而生。有媒体报道，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在社交平台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等宣传。那么高压氧疗法究竟是什么？考生靠吸氧缓解疲劳是否真的有效？考前又应该如何科学减压呢？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随着中高考临近，近段时间包括北京、四川、安徽、吉林等多地医院都陆续推出了面向考生的高压氧治疗服务。据媒体报道，江西一县人民医院5月23号刚投入使用的高压氧舱，不到10天就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据了解，高压氧治疗是指在超过一个标准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纯氧或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 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0: 治疗过程分加压、稳压、吸氧、减压三个阶段，通常约为1.5到2小时。加压时可能出现耳朵闷胀，类似坐飞机的感觉。
1: 前20分钟升压的时候呢，你的耳膜可能会有一些胀，但是如果你做那个捏鼻子、鼓气、打哈欠、咽口水的动作之后呢，就会好很多。
0: 这位大学生因受严重失眠困扰，做了3次高压氧治疗，目前自我感觉不错，睡眠质量得到了改善。
1: 我之前的耳鸣声是有点大的，但做了3次之后，我明显感到耳鸣声变小了，而且整个就是睡眠质量也变好了，所以我觉得高压氧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北京朝阳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杨晶告诉记者，一些考生因为复习高度紧张，会导致全身包括大脑耗氧量显著增加，易出现精力差、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记忆力下降等脑疲劳表现。
2: 我们是主要更多的针对这样的考生，那么更好的让他呢去调整，那么让他呢及时的回到他的更好的这样的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更好应对呢这考试。
0: 从机制上看，高压氧疗确实有助于改善状态，在事事没坏处的心态下，不少考生家长趋之若鹜。然而有功效不等于有必要。杨晶主任表示，高压氧治疗属于医疗行为，只有出现明显脑疲劳症状的考生才需要考虑，如果没有相关症状或症状轻微，可优先考虑睡眠管理、适当运动、营养调整等方式。
2: 或者是说现在离近咱们的这个考试阶段了，我们更安全的话给他去做的话，可以选择常压的高流量的吸氧。
0: 事实上，高压氧治疗适应症是缺血缺氧相关疾病，其并非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不适合所有人。更不容忽视的是，高压氧治疗存在明显风险，操作不当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杨晶主任提醒，接受高压氧治疗前必须由专业人员评估，排除禁忌症。
2: 绝对禁忌的，那么我们可能呢，就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然后呢就是多发的肺大泡啊这些的气胸，再有呢就是特别高度的近视。
0: 高压氧治疗虽然能改善大脑生理状态，但它无法直接提高分数。近年来所谓的高考神器层出不穷，长期受追捧。从此前宣称可以增强记忆力的聪明药，到如今的高压氧舱变成脑力充电宝，背后是家长普遍存在纷纷必争的考前焦虑。其实对一般考生而言，缓解失眠焦虑的关键是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放松心态。
3: 这种心态其实是孩子们在焦虑的情境下的一种心理代偿行为，它是孩子内心缺乏掌控感，转而向外寻求安全感和控制感的一种自我防御方式，甚至有可能因为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自身的调节能力。这里呢，建议家长们帮助孩子去转移对神器的期待，帮助他们去引导到真正能恢复精力的活动当中去。比如说呢，陪他饭后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或者呢，一起听听音乐。
0: 张红提示，一般性的精神疲劳是源于大脑的长期过载，恢复的关键是主动的停止消耗大脑。首先要注意进行定时的休息，比如通过冥想避免持续的精神内耗。其次要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每天20到30分钟的慢跑或者快走。另外要保持一日三餐和睡眠的规律，生理上的安稳同样也可以降低负面情绪。
3: 我们这里介绍几个坐着就可以做的很简单的动作，来帮助大家大脑快速的换氧。第一个方法就是俯视深呼吸，用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用嘴巴缓慢的呼气8秒。第二个方法呢叫蝴蝶拍，要求闭上眼睛，将你的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左右手交替缓慢匀速的轻拍对侧的肩膀。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按揉风池穴和太阳穴，这个也可以非常快的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0: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眼下新条例实施已满1个月，校园周边的非机动车治理效果如何？曾经拥堵杂乱的校门口早高峰，如今变样。

0: 案了吗？来看报道。
1: 早晨7:20左右，北京市第161中学分校迎来学生到校高峰。今天的值周生初二六班的王天毅已经早早就位，

0: 自行车，保持好这个校门口的良好秩序，它不仅仅能够展现一个学校的良好风貌，也可以展现这个首都北京的一个良好的文明形象。
1: 咱们校领导、老师、警察同志、保安师傅，还有咱们热心的家长志愿者，都是一起在维持这个交通秩序，所以不会造成拥堵，孩子们过马路我们也都非常放心。
2: 在条例发布后，北京市各区各校多措并举，让骑行必戴盔成为自觉行为。
3: 我们有一个监控指挥中心，它通过视频监控可以动态的捕捉各学校门口堵点、乱点，包括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这些情况我们都会登记下来，然后点对点的通报到各学校，由学校点对点的进行通报提示，确保咱们这个佩戴率的提升。目前已经能够达到，基本能够达到100%的佩戴。
2: 在首都体育学院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同学不在少数，为满足学生停车和充电等需求，学校整合校内空间，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地，配套了车棚、人脸识别闸机、充电桩、视频监控和消防设施等，可容纳800多辆电动自行车。
4: 在之前呢，这电瓶车偶尔会出现乱停乱放这种现象，但是现在学校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第一是为我们这个学生提供了方便，第二再就是安全隐患。
5: 首先咱们能看到这个雨棚，然后包括这个整排整排的充电桩，它都是很安全的，包括我们这个从学校里面出来之后就能来到这个停车场啊，从停车场取完车之后再出校门，对，这个是非常的安全且便利的。
2: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将在北京全市范围内推广一批可复制的宣传教育与停放管理典型，尽快使校园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和提升。
6: 我们市委市政府在部署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的过程中，也特别强调这个学医警商这几个重点领域的这个落地，那就是从我们这个教育系统的角度来讲，也为我们北京市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治理做出我们系统的这个应有的贡献。
7: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

0: 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

复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
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

0: 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 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

0: 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

0: 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

0: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2: 后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3: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4: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1: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所以我应该给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5: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6: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7: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8: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我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9: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纪念这里的一草一木。
10: 我高考的语文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1: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12: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13: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11: 高考加油！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

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次意外的专业选择，一场改变人生的戏剧，从台下观众到舞台翻译，再到大学讲台，他用10年把一场假面舞会活成一生的中俄情缘。

0: 王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0: 哇塞，您刚刚是用俄语打招呼了。
1: 是。
0: 嗯，其实之所以称呼您是黄老师，是因为您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一名讲师。那我知道您当时其实学俄语是非常意外。
1: 不只是我自己，可能我们班当时的很多同学进入俄语系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意外的因素哈。就可能这个选专业的时候或者这个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都可能并不是把俄语作为很坚定的第一选择。但可能进入了这个系之后，逐渐的跟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会发现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甚至可能是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选择。
0: 为什么您后来坚持下来了？因为您现在就是一名俄语的讲师。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这个大三的时候出国交换的这个经历特别的相关。实打实的跟这个俄罗斯人有这种密切的这种交往，而且是真实的处在那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里面，会有一个特别实的这种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冲击，但肯定是这种非常幸福的冲击哈。这个东西很奇妙啊，就可能你要让我说出哪一个时刻我说不出来，但可能就是浸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包括你真实的感受到了你

0: 学过的这门语言是怎么样的在你跟这个文化的最直接的这个接触里面发挥那种很微妙的作用，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这门语言带给你的那个打开文化的那样的一个窗口。
1: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俄，与普京总统共同商定，2014至2015年举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这是中国首次和其他国家举办以青年为主题的国家交流年，全面掀起青年交流热潮。高校互访、交换项目、学生联谊空前活跃。201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黄晓轩，在大三那年，也就是2015年，以交换生身份前往俄罗斯学习。这段经历让他从迷茫转向坚定，也让俄语真正成为他的人生选择。
2: 刚去俄罗斯交换的时候，你的俄语就已经很好了吗？
0: 其实也没有，就还是有一个要张开嘴说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要真的想张开嘴特别流利的说，还是要比较勇敢的去，不怕错的去跟俄国人去说话。这也经过了一个过程，但我可能是那种比较不怕错的人。
2: 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让您觉得，哎，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亲近，我愿意去敞开自己的心扉？
0: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爱玩的人哈，就可能包括我回国之后，每次给我的比如说师弟师妹或者学生们做分享，可能讲的最多的不是我在俄罗斯怎么好好学习，而是怎么好好的玩儿。就可能在交换的这两次，可能大概也就一年不到的时间，我走了俄罗斯的很多地方。我当时做过一张地图，可能就俄罗斯其实国土面积非常的大嘛，非常的横跨东西，但我可能大概在这几年时间里基本上打卡式的走过了它的很多城市和区域哈。反正我觉得就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不只是在玩，我觉得是在真的很深体力行的去感受这个国家和这个文化的一切，就包括每一个很具体的人哈，就你跟他们可能就是这种萍水相逢的这样的一个交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结识，但可能就能在他们上得到很多很真切的、很质朴的那种温暖。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珍贵，而且俄罗斯人一直的还有一种对于文化的那样的一种尊重感，对于历史的尊重感。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常常的很触动我，就让我也觉得有一种心灵上的亲近。你会感觉你可能你之前学过的那些文学史上的、文化史上的这些东西哈，包括那种横亘在它里面那个精神，它不是一个写在书本上的东西，它可能是依然今天的俄罗斯人还会持有的样的一种精神气质。
2: 那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他们对于历史的这种尊重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0: 那我觉得其实特别多哈，就是说这俄罗斯的那些老年人，其实他们都还在工作，而且他们会经常的出现在比如说俄罗斯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里哈，带有特别大的热情和热情，还有那种专业去给你讲关于这个作品、关于这个画家的，就关于这个展品的一切哈。然后包括就哪怕不是在这种文化的场所里面，就是在这种这个路上见到的打招呼或者问路，或者是问一些很日常的事情的人，你都会感觉他们其实都还是非常有涵养，而且还是会有一种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尊重。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总是已经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2: 冰天雪地的地方，但其实大家内心都是非常火热的，
0: 这个反差恰恰是他们民族性格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
1: 俄罗斯以深邃的文学、厚重的戏剧、严谨的艺术教育体系享誉世界，其文学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群星璀璨，戏剧、音乐、绘画长期影响全球艺术走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新中国的教育、文艺、舞台体系都曾以俄苏为重要参考与学习对象，从戏剧教学体系到美术教育范式都留下深刻印记。正是在这样一座人类艺术宝库面前，结束本科交换的黄晓轩带着对俄罗斯文化的真切感受进入硕士阶段。在这段关键的求学时光里，黄晓轩只专注做了一件事，看剧。而这段看似不务正业的经历，不仅为他打开了学术之门，也让他一步步找准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当代俄罗斯戏剧与电影、俄苏先锋电影与戏剧理论。
0: 就我觉得我跟戏剧结缘可能真的还要从在俄罗斯交换的时候说起哈。当时授课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个俄语老师哈，然后带着我们去看了当时应该是刚刚上映没多久的亚历山德拉剧院的福金导演排演的这个假面舞会。这个剧其实在俄国无论是从他的当代戏剧史来说，还是他这个剧院本身来说，包括是这个导演自己的创作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剧哈。它是这个复排了100年之前，俄罗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先锋导演梅赫。

德的一个作品，也是这个同名的这个假面舞会，让他在复原的基础上又做了很多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阐释哈。当时这部剧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多手法很就是在舞台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新的，是跟我之前对于戏剧的了解包括在国内看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可能是从那个时刻开始，可能就有一颗小小的种子就从那个时候埋下了哈。再过10年就会发现我后面做

0: 俄罗斯戏剧的一个很大的热情，然后不仅是在本科期间，后面硕士又去交换那一年，可能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剧院里，就看了无数场剧。当时我室友就开玩笑说，每到晚上就找不到我，因为我都在剧院里。我也真的攒了一沓的那个剧院的票，然后有的剧特别喜欢的可能会去看两三回，也确实看到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俄罗斯当代艺术戏剧艺术最高水平的一些作品，就我觉得到现在来讲我都觉得特别的幸运。
1: 但是在俄罗斯这样的璀璨的文化星河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包括他们有非常多著名的这种著作，然后有戏剧有歌剧等等等等，为什么你会挑选你独爱的这个戏剧？
0: 这个俄罗斯的戏剧可以说它是要在它的这个文学包括这个比如说音乐绘画等等这些艺术的基础之上它要再去讨论的一种艺术，因为戏剧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艺术。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恰恰就能把俄罗斯文学里面的那种深刻的东西，然后包括他们在绘画的在这种音乐的各个层面的那种这种文化的这种精髓，能以一种非常综合的凝练的又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白银时代的时候，戏剧可能这个不能说是一切艺术的可能最高哈，我们不能这么说，但它绝对是最具有代表性而且最具有先锋性的，是能够引领当时整个世界文化的前沿的这样的一门艺术。
1: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戏剧它当然是源于生活，但是从戏剧里面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去的过去还有没有发生的未来。
0: 您这话说的特别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它就恰恰阐释了戏剧为什么特别的打动人，总是那么的吸引人。就比如我特别喜爱的或者我比较研究的比较多的那个梅耶赫德这个导演来讲，他在戏剧里找的恰恰就是这种对于生活本真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包括对于未来的一种预见性，而他的戏剧恰恰在很多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以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假面舞会这个剧为例哈，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在它在于它是俄罗斯帝国上演的最后一出戏剧。在这出戏剧落幕的时候，二月革命就在这一天发生，就它可以说在这个剧里面梅耶赫德所在舞台上呈现的那个氛围已经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已经要将近的这样的一个王朝的气象，可以说它的戏剧本身就已经代表了带有这种时代的预见性。这也是它的戏剧艺术一直都那么的有时代性，那么的有先锋性的这样的一个表征。
1: 那我知道其实你是有一个过程，从坐在台下的观看戏剧的那个观众，到后来其实你有参与到这个戏剧的工作当中去。
0: 一点点的参与吧，可能是作为这个翻译去参与的。对，幸运呢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点啊，就是北京人艺国际邀请展的时候正好请到了他的导演福金导演，然后我非常有幸的做了他的翻译，跟他可以说是有一个自然性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结识和往来，包括我也就是没有忍住自己特别激动的心情给他讲起了我之前在那边上学，包括看到他的剧，最后又真的认识了他本人的那个这种激动的甚至不可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他也是觉得很愉快，就也觉得这是一段可能是戏剧结下了这样的一段缘分。
2: 因剧识人，由爱之学，此后他为多位俄罗斯戏剧大师担任翻译，担任中俄青年译者学堂导师，以专业搭建两国艺术交流之桥。
1: 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翻译工作是很难的，如果是平时的这种直白的翻译还好，但是在戏剧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幽默隐喻，这个恰恰是最难翻译的部分。
0: 说实话您说到了可能在我翻译过程中最痛的一些地方哈，就总说有一些很难翻的甚至可能翻不过来的东西，尤其是要涉及到比如说一些隐喻，然后一些笑话，就是这种俄罗斯人特别爱开玩笑，尤其是导演他们总是那么的才华横溢，然后真的是妙语连珠，有的时候听懂再翻译过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经常会被他们难住。
1: 所以怎么做呢？
0: 如果能恰好就是能找到中文里非常对应的东西呢，可能还翻得还好一点，但有的时候也会很遗憾的就是只能稍微直白的把这个意思翻过来，有时候让我觉得也经常很懊恼。就2025年的时候在人大举办的这个中俄作家论坛上，我就被西川老师一句话给难到了，他当时讲起这个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就说起中国的这个凉拌西红柿叫菜有一个非常美的别名叫雪山飞鸿，但我当时怎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这句话的诗意给翻过去，所以我只能很坦诚地跟这个俄国作家说，我说很抱歉，这是一句非常美的诗，但是我没有办法翻得很美，请大家想象一下。对，
2: 2025年博士后出战后，黄晓萱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外

0: 外语学院俄语系的青年讲师。2026年恰逢中俄教育交流年，面对眼前18位朝气蓬勃的俄语学生，回望十余载求学之路，黄晓萱在当代青年滚烫的求知热忱里，真切触摸到中俄人文交流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
1: 这么多年，您看到了中俄文化交流，其实青年文化交流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我觉得一定是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加的热络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热络不只是活动规模、活动数量上的，更多是能看到就是两国青年之间那种真正的想要彼此了解和靠近的这个心愿是变得越来越强烈的。举例子哈，我在北京在地铁里无数次遇到，就耳朵边就会响起俄语，真的就有很多的游客，包括以前我认识的很多在当地认识的人，他们都会就是因为免签之后就会来中国旅游，还会来跟我联系。你能感觉到这种对中国的兴趣，我觉得是来自民间的，而且是一种自发的一种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兴趣，说让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真切，而且非常的实在。
1: 但是你在这当中应该说充当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因为作为俄语教师，那你觉得你的责任担当在什么地方？
2: 我有一个最高的这种任务或者是目标，那我觉得可能是把当年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再教给学生们。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很纯粹，就是你对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尊重、敬畏，包括对他的喜爱，它就是贯穿在你的学习，或者是你使用它，或者你拿它去交流的每一个时刻里面哈。是希望能借着中俄教育年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不只是我自己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交流、这样的互动中，也希望我的学生们，包括我身边的这些中俄的青年，能有更多的机会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见面，然后去体会中俄文化碰撞时候的这个火花。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王健，欢迎王老师。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践行绿色发展，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以全民行动携手共建美丽中国。支撑商用落地，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启动，强化前沿技术布局，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考前焦虑催生吸氧热，高压氧舱成考生脑力充电宝。今日关注高考冲刺关键期，如何科学舒缓考前疲劳。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在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痊愈，清淤洁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我们看到从长江到黄河，从温州到广州，都有可喜的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且这些只是缩影，但是我们真切感受到一句话，就是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呐。
4: 的确如此，我觉得这些年中国的这个绿色发展转型，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哈。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报告啊，说中国是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呼吸的空气，能够触摸到的这个绿水青山，其实大家的感受是非常直观的。
3: 对，
4: 曾几何时，这个雾霾天啊，沙尘暴，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我们发展，如果这个持续的这个经济增速，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大家都要戴起口罩来，都要这个忍受刺鼻的气味啊，忍受污秽的这个环境，恐怕那我们发展的意义又何在呢？所以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这个理念啊，已经深入人心了。更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确立的发展目标当中，其实总是把生态环境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放在非常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3: 对，
4: 比如说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里头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啊，不是像西方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的这种老路。所以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可以真正的称得上是高质量发展。这高质量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这个我们不污染环境哈。所以刚才其实讲了很多的数据，比如说 PM2.5下降了33.3%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江黄河都到二类水质等等，那我想，这个绿水青山，就像刚才你讲的，绿水青山事实上不仅仅我们这一代人享受，我们也会给子孙后代去享受，这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非常重要的这个财富。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真正的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一份这个在他们看起来沉甸甸的啊这样一份财富，我觉得是我们肩头的责任。所以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重温这些理念，重温我们来过的这个路，我相信大家绿色发展转型的这种理念啊，会决心啊也会更坚定，理念会更深入，
3: 也给世界传递了更多的中国方案。也就是说，绿水青山的发展和我们的金山银山的发展是不相悖的。当然了，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法治的护航。今天最高法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都有哪些特点呢？来看一看。
1: 坚持最严密法治，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例一中，程某某在网络平台上购买捕兽网、特制金属件、无人机等物品，通过给无人机加装红外热成像设备，在发现野生动物后释放金属件或者捕兽网的方式非法狩猎。经鉴定，程某某所使用的捕兽网是禁止使用的粘网类诱捕工具。

0: 王某某被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此类新型犯罪，向社会明确传达了无论犯罪手段如何翻新，只要触犯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的鲜明司法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群众合法权益救济。案例八中，水某某因对面商场玻璃幕墙长时间向其房屋反射阳光，诉至法院，要求某房地产公司采取更换玻璃方式减轻光照侵扰。人民法院通过现场勘验等方式，认定本案光照已超出一般公众容忍限度，构成光污染，判决被告承担水某某更换防光玻璃费用，有效保护当事人良好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案例九，马某某栽植的红松、大榛子等林木遭野生动物啃食受损，主管部门以无专门补偿标准为由，作出不予补偿决定。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主管部门对于群众因野生动物致害造成的财产损失负有法定补偿职责，判决撤销不予补偿决定，并责令限期重新作出补偿决定，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除了发布典型案例，在今天最高法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了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进展。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来盘点一下，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任杰。那根据报告显示呢，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是22.9万件，具体我们还是通过数据来看。首先就是服务污染防治攻坚，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审结涉污染防治案件4906件。最高人民法院与生态环境部等联合开展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涉机动车环境监管以及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惩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而浙江法院对非法排放废盐酸污染湖泊的涉案企业及10名责任人员定罪判刑，判令赔偿修复费用等4.8亿元。同时加强生态系统和物种保护，守牢生态安全的底线，严惩危害珍贵濒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违法犯罪，审结涉生态保护案件呢是2.3万件。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国家林草局等联合开展整治非法猎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发布涉鸟类保护刑事典型案例。同时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主动服务产业升级、能源转型，还有碳市场建设，审结涉资源能源案件是6.1万件。安徽法院设立新能源产业司法保护地，湖南法院设立锂电新能源公司法保护中心。依法保障粮食安全、资源安全，加强生态环境损害风险预防，还有审结涉耕地、粮食等生态安全领域案件2.7万件。践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理念，审结涉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案件是1706件。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文物保护典型案例。同时环境资源审判还提质升级，截至到2025年呢，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500多个，1700多家法院实行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归口审理，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该署数据库呢是已经收录了55个中国环境司法案例和10部年度环境司法报告，中国环境司法国际影响力正在日益提升。加强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有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的权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常说法者治之端也哈，其实大家细心应该可以关注到，你看从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发布，再到最高法连续所发布的这些典型案例，是不是也给社会大众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来面对这些环境方面的违法举措呢？
3: 的确如此。我们刚才盘点了过去10年来中国的这个生态环境变化啊，这个很多积极的变化让大家觉得非常可喜，但是如果你认真总结我们为什么会实现这样的这个进步，除了我们观念的变化，除了这个我们下大力气、下大决心去做这些事情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治理的手段哈。治理的手段无外乎2个非常关键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治理体系、治理

0: 你比如说这个过去啊这个生态环境部门都叫软衙门啊，我们说环评不过这个项目不能上马，
1: 对，
0: 可是曾几何时环境部门的意见根本不受重视啊，可听可不听。那我们后来采取了相应的，比如说这个党政同责啊，一岗双责，很重要的这个党政负责人要对环境问题负责任啊，比如说我们的环保约谈，这一系列治理体系
1: 对
0: 取得了非常积极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法律，当任何的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就意味着这个要有惩处啊，要有这个法院的介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全社会，尤其是地方政府各级部门的这种推动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法律面前我们都讲人人平等，尤其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这样一个社会，任何人都不能拿法律当儿戏。所以刚才晨会盘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年我们审那么多案子啊，就方方面面的涉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那每一个案例事实上都是替我们绿水青山做主啊，每一个案例都是替环境保护做主。那这样的这个法律呢，我觉得这个法律体系就推动的我们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步伐呀更加坚定啊。我也相信伴随着我们法治更加完善，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你也讲到生态这个法典哈，我们第二个以法典命名的综合性的这种法律，可以看出我们的重视。所以相信未来在法律的撑腰和做主下，我们生态文明建设还会再上台阶。
1: 对，过去的成绩我们看得到，但是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接下来五年该怎么发展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昭霞。杨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我们看到国家的层面怎么做哈，你看15规划当中就明确提出了要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的目标，你看其实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接下来的突出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国今年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日施行。那么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为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啊筑牢了制度根基。那么为什么要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呢？为什么要推进绿色转型呢？它是源于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因为咱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维护清洁空气、洁净水源、自然美景等优质生态产品呢，在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之间的供需均衡。那么这是环境法最基本的事例，也是生态环境法典呢最根本的底层逻辑。那么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强调从生态产品供给侧发力，比方说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生态呀。那么这本质上呢，是我们叫生态的文明化，但实践证明，如果不约束生态产品需求侧的生产生活行为啊，人与自然的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缓解。因此接下来未来的突破点就在于从生态产品需求侧来规范我们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推动文明的生态化。那么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要严格控制发展的规模，确保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简单说就是有多少汤泡多少馍啊。第二个呢，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确保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协调均衡啊，不能随便侵占生态空间。第三个呢，是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啊、能源结构啊、交通运输结构啊等等，尤其是啊，要推动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低碳转型，加速新能源的替代，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第四是推进清洁生产和绿色生活，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减少污染和资源消耗。最后呢，就是要建设气候适用型社会，引导各行各业呀、主动适应气候变化。主持人，
1: 好，谢谢杨主任。习近平总书记说，上下同欲者胜，也就是从国家的层面、老百姓的层面要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对于百姓来说，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要成为公众自觉的选择。全面绿色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冲刺，而是一场需要久久围攻的接力，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把每一缕微小的绿色力量聚集起来，形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新画卷。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3: 五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0: 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五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生态环境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涉及固体废物污染、养殖污染、水资源保护、大气污染等领域。五号，据公安部消息，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五号，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国家医保局五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六 G 创新发展。日前，工信部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的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29年，通过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为六 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来看看具体内容。
0: 根据通知，结合全球 6G 国际标准化和产业发展节奏，工业和信息化部统筹推进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产业布局等，推动试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强化优势互补，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科学布局，形成全国 6G 创新一盘棋格局。通知提出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强技术攻关协同，瞄准全球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制高点，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深化基础理论创新，围绕信息理论、编码理论、电磁理论等基础理论与技术持续研究，形成一批基础性、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二是加强产业研发协同，结合 6G 标准和产业发展节奏，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优化关联产业研发布局，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等 6G 关键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三是加强应用培育协同，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等 6G 潜在场景，发挥政策、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支撑作用，强化审批、用品等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组织垂直行业企业联合通信企业共同开展 6G 应用场景和安全解决方案适配验证，探索 6G 新型应用需求。四是加强项目布局协同，组织实施移动信息网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体系化布局 6G 技术攻关、标准研制、产品研发、应用培育、生态构建等重点任务，探索地方多元化资金渠道，持续加强对省内企事业单位开展 6G 相关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做好国家和地方相关项目的统筹协调，避免重复支持。
1: 对于六 G 的发展，其实大家应该关注到了哈。无论是从15的规划当中，还是从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提到了。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工信部所提出的，等于说把六 G 的商用更进一步化了，而且还是部省协同，对吧？
2: 我觉得确实体现了这个我们制度的这种优越性哈。你知道，在很多国家，其实要推进一个技术的这种发展，完全靠市场的这个推动和孕育的力量，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事实上呢，有的时候这种协同，和这个整体推进的这种。

0: 力度啊其实就显得不够。你看我们国家在这个新一代通信技术啊，包括一些这个科技未来科技制高点的这种争夺上，其实我们这个力度是很大的。你看这一次工信部发的通知啊，部省协同，那就意味着我们把六 G 的这个刚才你讲商用啊，它应用的这个时间大大的提前往前推进了。我们都知道这五 G 技术其实中国是相对领先的啊，在五 G 技术研发的这个层面，当年我们很快的推进了它的这个商用啊，而且呢五 G 基站的建设啊，这个包括这个依托于五 G 的物联网等等，发展的都很快。很多国家其实到现在五 G 也没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对，
0: 但五 G 其实你算已经过去7年了，那这个按照10年一周期的这样一个这个通信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六 G 很快应当提上这个议事日程。我们其实对于六 G 的研发其实也很早就开始了，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蓬勃的这个发展，什么低空经济啊、智慧海洋啊等等，都需要依托于新一代的通信技术来破题。那怎么样让六 G 技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穴位，能点中它啊？我觉得需要发挥我们制度的优越性，需要这个方方面面力量的汇聚。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工信部发布的这个通知啊，事实上实现这个部省的协同，实现各地的一起发力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推动六 G 尽快的这个形成这个商用的方案，形成成果啊，甚至让中国再一步啊走在世界的这个前列，我觉得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从更大的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也是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的关键之举。那么对于六 G 创新发展，我们来连线的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朱院长你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对于六 G 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但是我们从刚刚的文件当中看到，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等，这些都是六 G 潜在的场景。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六 G 和五 G 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会带来哪些颠覆性的这种改变呢？
2: 其实我们说五 G 啊，实际上它主打的是高速移动通信，包括我们说实现万物互联的一个基础功能。而六 G 的话呢，相比之下，它实现的是更大啊范围内更全链路的我们说新通信技术的一个根本性迭代的升级啊，不再是啊简单的一个数据传输通道，
1: 对，
2: 而是集合了像通信、感知、算力、智能于一体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啊。那么过去我们说五 G 解决的是呢人跟人、物跟物它的一个高效连接问题，它应用场景还是比较局限于我们地面的网络覆盖，它交互模式呢，交互模式也是偏向于传统的数字化交互。而六 G 呢，它打通了空天地海全域的网络覆盖，补齐了空间感知、精准定位，包括智能计算的核心能力，它是彻底呢打破了传统的通信的边界。所以对于大众生活而言呢，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重塑生产生活范式的这个方面，就是包括我们说沉浸式交互、全息通信啊、无感智慧服务呢，会成为一个常态。那么我们日常的像文娱啊、出行啊，包括居住体验呢、会实现一个质的提升。那么对于产业发展来说呢，低空经济通航管控啊、智慧海洋监测治理，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实时作业这样的一些前沿场景呢，那么都需要呢六 G 的全域感知，包括超低时延的技术支撑，才能规模化落地。所以呢，我们说五 G 完成的是社会的一个数字化普及，而六 G 呢推动社会呢全面智能化升级啊，从基础连接呢迈向一个虚实融合全域智能，为未来产业创新提供一个核心的底层的支撑啊。
1: 等于让我们想象到六 G 是未来不可限也，但是你看我们其实已经出台了很多关于支持六 G 的文件，这一次我们看到关键词是部省协同试点的启动，所以它的重要的战略价值是什么？那包括这个部省协同接下来的重要发力点又是什么呢？您简单说一下。
2: 对，我觉得因为当前我们全球六 G 技术赛道竞争正在全面升温啊，各国呢纷纷抢占技术标准，包括频谱资源，那么产业生态呢是那个核心的制高点，那么行业呢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技术呢定型负责确立的一个关键窗口期，所以呢启动这个部省协同试点呢是依托我们九个体制优势，整合呢顶层政策包括地方场景资源的一个关键举措，那么呢可以彻底改变了以往呢单一技术攻关的发展模式，通过我们国家统筹规划、地方特色落地的一个联动模式呢，能够呢依托国内丰富的低空、制造、海洋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

0: 场景快速验证的迭代这种技术方案，那么加速形成本土化的一个标准体系，持续巩固呢我国通信产业的领先优势。未来五年的话呢，全球6G 竞争呢将会呈现一个多极博弈、生态割据的格局。那么技术路线、产业标准的一个比拼呢会越发的激烈。那么我国呢需要聚焦呢空天地一体化的组网，包括通感算融合技术啊、核心底层器件，包括垂直场景适配这样一些关键领域持续攻坚。那么以场景迭代技术，以技术完善生态，以生态主导标准，啊，稳步的呢夯实我国在全球六 G 产业的一个核心话语权以自主可控的产业啊根基。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进一步的提升呢自主化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
1: 好，谢谢朱院长，一步一步走稳、走实、走好。当然了，更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六 G 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商用进程的稳步推进，一个万物智联、空天地海一体的数字时代正在加速向我们走来。六 G 让我们感受到未来以来，科技让我们感受到生活越来越美好。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为了缓解压力，近期有不少的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的方式来缓解压力。那么这样的方法真的有效吗？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随着中高考临近，近段时间包括北京、四川、安徽、吉林等多地医院都陆续推出了面向考生的高压氧治疗服务。据媒体报道，江西宜县人民医院5月23号刚投入使用的高压氧舱，不到十天就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据了解，高压氧治疗是指在超过一个标准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纯氧或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治疗过程分加压、稳压、吸氧、减压三个阶段，通常约为1.5到2小时。加压时可能出现耳朵闷胀，类似坐飞机的感觉。
3: 前20分钟升压的时候呢，你的耳膜可能会有一些胀，但是如果你做那个捏鼻子、鼓气、打哈欠、咽口水的动作之后呢，就会好很多。
2: 这位大学生因受严重失眠困扰，做了3次高压氧治疗，目前自我感觉不错，睡眠质量得到了改善。
3: 我之前的耳鸣声是有点大的，但做了3次之后，我明显感到耳鸣声变小了，而且整个就是睡眠质量也变好了，所以我觉得高压氧还是很有帮助的。
2: 北京朝阳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杨晶告诉记者，一些考生因为复习高度紧张，会导致全身包括大脑耗氧量显著增加，易出现精力差、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记忆力下降等脑疲劳表现。
4: 我们是主要更多的针对这样的考生，那么更好的让他呢去调整，那么让他呢及时的回到他的更好的这样的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更好应对呢这个考试。
2: 从机制上看，高压氧疗确实有助于改善状态。在世事没坏处的心态下，不少考生家长趋之若鹜。然而，有功效不等于有必要。杨晶主任表示，高压氧治疗属于医疗行为，只有出现明显脑疲劳症状的考生才需要考虑。如果没有相关症状或症状轻微，可优先考虑睡眠管理、适当运动、营养调整等方式。
4: 或者是说，现在离近咱们的这个考试阶段了，我们更安全的话，给他去做的话，可以选择常压的高流量的吸氧。
2: 事实上，高压氧治疗适应症是缺血缺氧相关疾病，其并非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不适合所有人。更不容忽视的是，高压氧治疗存在明显风险，操作不当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杨晶主任提醒，接受高压氧治疗前必须由专业人员评估，排除禁忌症。
4: 绝对禁忌的，那么我们可能呢，就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然后呢就是多发的肺大泡啊这些的气胸，再有呢就是特别高度的近视。
2: 高压氧治疗虽然能改善大脑生理状态，但它无法直接提高分数。近年来所谓的高考神器层出不穷，长期受追捧。从此前宣称可以增强记忆力的聪明药，到如今的高压氧舱变成脑力充电宝，背后是家长普遍存在纷纷必争的考前焦虑。其实对一般考生而言，缓解失眠焦虑的关键是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放松心态。
5: 这种心态其实是孩子们在焦虑的情境下的一种心理代偿行为，它是孩子内心缺乏掌控感，转而向外寻求安

0: 全感和控制感的一种自我防御方式，甚至有可能因为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自身的调节能力。这里呢，建议家长们帮助孩子去转移对神器的期待，帮助他们去引导到真正能恢复精力的活动当中去。比如说呢，陪他饭后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或者呢，一起听听音乐。
1: 张红提示，一般性的精神疲劳是源于大脑的长期过载，恢复的关键是主动的停止消耗大脑。首先要注意进行定时的休息，比如通过冥想避免持续的精神内耗。其次要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每天20到30分钟的慢跑或者快走。另外要保持一日三餐和睡眠的规律，生理上的安稳同样也可以降低负面情绪。
0: 我们这里介绍几个坐着就可以做的很简单的动作，来帮助大家大脑快速的换氧。第一个方法就是俯视深呼吸，用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用嘴巴缓慢的呼气8秒。第二个方法呢叫蝴蝶拍，要求闭上眼睛，将你的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左右手交替缓慢匀速的轻拍对侧的肩膀。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按揉风池穴和太阳穴，这个也可以非常快的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2: 看得出家长和考生非常的焦虑哈，因为后天就高考了，怎么去缓解？问一下王老师，特别，重要。因为王老师，我记得您当年是宁夏高考文科的探花，对吧？所以怎么去缓解焦虑呢？
3: 我觉得一句话讲叫平时怎么样还怎么样哈。那个上周恰逢我跟北京市的一个射击教练，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他在讲说这个射击啊，很要心理素质，尤其大赛的时候，奥运会那种比赛，一枪定输赢的。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老爷爷胡子到这个地方非常长，平时睡眠很好，身体很不错。那突然有一天，一个孩子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老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被子这胡被子是放在胡子外面还是胡子里头？老爷爷说，我平时没关心这个问题。然后回到家，觉得这胡子放在被子外头还是放在里头，怎么都不觉得不对劲儿，失眠了。这个很简单，一个小小的因素引起你心理的这种变化，就有可能会引发你各种各样的这个波动。所以刚才那种把孩子送到高压氧舱里去吸氧，高压氧舱是治病用的，如果孩子没有病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送进去，会给他不一样的心理暗示。有的孩子可能进去吸完之后觉得信心百倍，有的孩子可能就觉得外在的因素打乱了他的节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帮忙别添乱，
2: 对，别放大情绪哈。当然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带着梦想拼搏的勇气和力量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是青春里的重要记忆，让我们共同来回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辉。陈辉，
4: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又一年高考在即，那些关于青春、关于奋斗、关于追梦的美好记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温。
5: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龙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龙。
6: 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7: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8: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9: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龙的出来，所以我应该在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10: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11: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12: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源动力，但是这些条件。

0: 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我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2: 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森林这里的一草一木。
3: 我高考的一个题目也是和大国政企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4: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5: 高考
6: 江南大学。
7: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8: 我要考山东女大学。
4: 高考加油！
9: 6月7号，2026年的高考就要拉开序幕了，让我们祝福每一位考生，希望你们都会得胜归来。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0: 好的，谢谢陈慧。追梦、逐梦、圆梦。说到高考，今年我台的《逐梦少年行》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体直播，将于6月7号，也就是后天上午的7:05到14:30，在中国教育一频道为您直播。在这场持续7.5个小时、覆盖全国多省市的超长直播里，我们将派出10余路记者，以不间断接力的直播创新方式，直击送考一线。同时，教育专家组成的高考加油站解答心理调试、志愿填报等核心问题，以及备受关注的写作名家领衔的全民解读作文，帮大家解读高考语文作文，还有高校学长学姐走进直播间等等。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高校文创大派送，敬请关注。你看，还有其实算起来的话，也就是不到2天的时间哈，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去缓解，特别是高考进考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网上的心理专家给出的方式说，与其家长们说别紧张，还不如说我此刻很兴奋，告诉自己正常的面对自己当下的状态。
11: 我觉得家长要懂一点点心理学哈，如果不懂心理学，那你平时怎么样，你这个时候还怎么样。这个其实在高考之前啊，有的不同的老师会给孩子不同的这个
10: 方法
11: 有的老师说啊，未来几天就不要再学习了，好好放松一下。有的老师说未来几天把错的题再看一看，其实事实上呢都有一些不对啊。最重要的就是平时你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平时你每天看书你还要看书，
10: 别打乱节奏，
11: 只是你比平时要稍微松一点啊，比如说睡得早一点啊，吃得稍微清淡一点啊等等，这样呢你整个心理的这种状态和这个对考场的环境适应就更好一些。有的家长非要在高考那几天说，哎呀，过去也不送孩子，非要在高考那几天说啊，我送你吧，然后我陪你去吧，你看不到的是无形的包袱已经背在了他的肩上。
10: 比如说爸爸那种穿旗袍去现场，什么旗开得胜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不太值得鼓励？
11: 那当然讨一个好彩头是可以，但是要看你孩子的这种承受能力。有的孩子本身压力就很大，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非要在他的肩头再放一个包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哈。高考当然很重要，人的一生当中，总要经历一次高考啊。这个经历过高考呢，你才知道为一个梦想拼搏是什么样子。但是高考不是一条这个单线的这个独木桥，挤不上去你就摔到河底下了。今年要说成功人士，最成功的莫过于张雪。大家去看看张雪的人生经历，那根本就没上过什么学，发动机那么复杂的东西哈，就凭着人生的热爱和梦想，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其实。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此时这个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们，我们欢迎一下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程宇萌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你。另外一位是水土保持学院副院长王斌老师，欢迎。
2: 主持人好，考生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两位今天呢将会给我们带来北京林业大学今年的最新的一个招生政策了。那其实说到林大哈，大家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林业呀、园林呀、生态呀等等，都是跟我们的林大相关的。所以呢还是请我们的程主任先介绍一下我们北京林大整体我们的特色、学院的特色和我们的优势学科是什么。
1: 好，北京林业大学呢是全国重点大学啊，我们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那我们也是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重点院校和我们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那学校目前呢已经有70余年的办学历史。那这70余年来呢，我们从这个林学、风景园林来开展这个办学啊，已经形成了这个一流学科为引领，以这个水土保持、生物学啊、农林经济管理、生态学、草学为引领啊，集合了农理工文法等一系列的多学科门类啊，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那这70年来呢，我们学校始终与这个绿水青山相伴啊，与祖国这个大地相伴。我们把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特别是我们林学、风景园林学这些特色的学科是引领全国的啊，在全国排名位列前茅。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我们的大数据这些专业，也是紧跟国家的战略需求。那整体上呢，我们是坚持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我们的北林智慧镌刻在我们祖国的山水之间。
0: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像什么生态修复啊，水土保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荒漠化治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水保学院应该是全国第一的。王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
2: 好的，非常谢谢主持人哈。很多考生和家长呢一听到这个水土保持，听到了生态修复，肯定第一想到的就

0: 就是我们的山河森林和草原，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学院最为卓越的和最有魅力的地方。其实我们来研究的就是祖国的大地，那么我们培养的呢就是为我们的祖国山河服务的专业人才。那北林的水土保持学院呢，在1952年建校之初的时候就设立了水土保持的相关的课程，那在1958年呢就开办了水土保持专业，1980年呢成立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水土保持的系啊，在1992年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水土保持的学院，当时呢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学院。那么70多年来的话呢，学院始终秉承的就是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当时的话呢，在1986年我还带过来了一张这个老的报纸哈，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就报道了啊，把那个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个我们当时师生的一个事迹。那主要呢其实也是反映了当时啊，我们办学是开门办学，我们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基层的生态环境的治理。那在这样的传统里面的话，学院也培养出了像我们的关军卫院士、崔鹏院士这一系列的我们领域内的这些大家，同时呢也为咱们国家的三北工程啊、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这些重大的生态工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人才。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水土保持学院也给大家了更好的平台，那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水土保持的一级博士学位授予点，以及呢林业的专业博士授予点和很多的这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所以学生们如果来到了我们学院，可以从本科一直贯通到我们的硕士博士来继续深造啊和学习。那所以呢，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话呢，也不仅是让学生能读懂我们的书本，更重要的话呢是读懂我们的山河。
1: 听您介绍啊，感觉咱们水保学院其实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了。
0: 是的，
1: 同学们进入到这个学院，包括未来的这个就业走向，应该都是非常的宽广的。
0: 是的，
1: 但也听到一种说法啊，学水保啊，学生态就业比较窄，会这样吗？
0: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呀，就跟我来交流的时候常问的一个问题，说一提到一提到水土保持，提到生态修复，是不是就只是来种树种草？其实这种观点来说，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初步的一个措施啊，的确是通过生态的方法来再把我们的这个大地呢装点起来。但是我们的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不仅是种树种草啊，那么植树造林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措施。那大家应该知道水土保持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国策之一，那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就有了中国的第一部法，这个水土保持的专门的法律。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其实就是融合了工程、生态以及管理各个学科，所以不仅是大家普遍所理解的这种单一的一个学科，那其实呢我们的学生是要了解生态、水文、地质，同时呢也会接触到我们的智慧监测、生态监测以及呢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新的技术。所以呢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满足我们生态问题的解答和相应的我们的生态修复工程的需求的，所以他所对接的我们的部门也不是说很窄的只有林业相关的部门，那么水利、环保、我们的国土资源以及呢相应的我们的设计单位和科研院所，这个路径是非常宽广的。
1: 好，那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我们让程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我们今年呢是获批了新的四个本科招生专业，那包括我们的智慧林业、我们的生态修复学、生物育种科学和新能源的科学与工程四个本科招生专业，在2026年呢全部面向高考进行招生。那此外呢，我们还获批了这个联合学位和双学士学位项目，我们从我们的林学和我们的农林经济管理两个特色的学科里面的两个专业进行这个农学和管理学的融合，开办了双学士学位项目。那我们的生物科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学联合开办了这个生物科学中药拔尖班，这两个项目呢也都是通过高考进行招生。那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在2026年获批的这个新专业新项目以外，我们2025年获批的碳储科学与工程也是首次在2026年面向全国进行招生。那学校呢也是积极推进这个新农科、新工科的这种交叉融合，我们推动这个打破学科壁垒，服务我们的国家的战略，也为学生不同层次的这种就业需求。

0: 和发展需求啊，提供了这种培养的平台。
1: 嗯，您刚才说到我们今年新增了四个专业，那这四个专业主要未来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考生适合报考这四个新的专业？

0: 防，包括我们的政策的管理相关的这种复合型的应用人才。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态修复学啊，也是在我们这个水保学院开设的这个新专业。那是聚焦我们的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啊，这里融入了刚才像王院长说的我们的生态、水文啊、森林资源、我们的水土保持等多领域的这种学科知识啊，能够让学生围绕这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这种系统治理啊，来培养这种能够掌握这种生态监测能够治理这种综合小流域治理这种复合型的应用人才。那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国家这种种质安全战略需求的，就是生物育种科学啊，我们是以这种新农科为导向，融入了这种生物信息学啊、计算机科学相关的这种新技术、新业态啊，来推动我们国家这种植物种质的创新创制啊，来培养这种新的品种，来适应到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中。那第四个专业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也是我们国家现在这种新能源转型的一个需要。那我们是围绕这种清洁能源啊，我们的生物质能源的升级及培养这种学生能够做好这种新能源的设备的研发、新能源材料的这种开采升级还有这种管理政策的出台，这种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这四个专业呢，是从育种到我们的培育，再到我们的这个能源的利用，相当于是一个特别衔接的一个闭环。我们是也从出口到我们实际的应用，培养这种能够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这种建设的这种复合应用型人才，来开设的这个四个专业。
1: 所以对这几个领域比较感兴趣的考生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四个新的专业。那刚刚也说到了生态修复学，是王院长所在的这个水土保持学院今年新增的专业，您再详细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专业我们未来要学什么做什么。
2: 好的。这个水土保持学院我们开设的生态修复学呀，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我们是作为地球的医生，来给我们的生态受损的生态系统呢看病、开方、修复和评价的这么一个专业。那它所面对的呢，是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么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尤其呢是对于受损的我们的退化土地、退化的水生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以及呢我们的湿地进行相应的修复的这么一个专业。那这个专业里面最具有特色的一个点，是我们在北京林业大学今年推出的一个尖班式的培养的模式。那么这个我们的新开的专业的话呢，采用的是本博贯通的这么一种培养方式，其中也配套有我们的导师制那么这里面学生在入学之后就会有一个个性化发展的一个环境空间，那么可以和我们的导师团队直接进行相应的沟通，能够提早的进入到相应的团队的研究当中。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小班化也使得学生能够在更为宽泛的环境里面能够有个性化的来发展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生态修复学生们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那我们依托于学院现有的这个五个省部级以上的国家的平台，那我们也开设了户外学校的这么一种学习方式，那同学们可以临近自然，然后了解我们生态修复里面所需要学习和应用的地方。所以同学们不仅可以锻炼他的科研的潜力，同时呢可以具备更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也就是说未来学生们可以从事的专业和领域呢是一个复合型的领域，那么它所对接的我们的这些部门是更具有这种复合性交叉性的这么一个学科
1: 陈老师，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北林的人才培养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在联合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探索。
0: 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新增的本科招生专业以外呢，我们还有双学士学位项目，还有联合学位项目。那目前呢，我们的校内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呢有三个，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林学加农林经济管理，那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和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加园艺，我们的校内的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我们也是把这个我们的传统的优势学科项目进行了交叉融合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能够既涵盖我们的林业的基础知识，又能转型到我们的市场应用培养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那第二类的双学位项目呢，是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那目前呢，是我们和世界排名第40名的加拿大。

0: UBC 知名的院校和开办了两个专业，一个是木材科学与工程，还有一个是生物技术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也是双学位的项目。那对于这个联合学位项目呢，我们在2024年获批了我们学校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开办的木材科学与工程德语复合人才实验班，是我们的优势学科的专业，我们的木材科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小语种德语来进行这种强强融合我们培养这种就是精通德语国家这种语言的应用又融合了我们的这种传统林业技术，我们的木材科学工程相关的这种行业背景的这种人才。那还有一个呢，也是刚才介绍的，我们今年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开办了生物科学中药学的这种实验班也是和这个拔尖班一样，我们的这个生态修复学一样，是培养这种本博贯通的人才。那是我们的生物科学加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种中药学两个学校的王牌专业进行了融合，那也是要培养这种既了解这种中医药的文化又能掌握这种生物科学的这种前沿技术来提升我们这种中药学的这种传播，来提升我们的这种技术的培育，这种的疗效更多，然后这种推广性更强的这种中药来培养这种提升我们的中药学的这种应用范围这种两个专业的强强融合呢，也是我们依托了我们教育部批复的这种国家基础学科拔尖2.0基地来培养的这种两个强强专业的融合。那与这个联合学位同样的呢，我们在北京的学院路，我们有21个学院路共同体的高校来进行了这种联盟。那同学们来到北京这个学院路高校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学院路的共同体来修读这个其他高校的课程。比如我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之后，我还想体验这种中国农业大学这种农学相关的食品相关的这种文化，或者是工科院校，比如像北京交通大学呀、北京科技大学这种工科的这种校园文化，那我就可以通过这种21所院校的这种平台来进行选课来丰富自己的这种除了本专业以外更多的这种兴趣爱好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不同的项目的拓宽也是希望打破这种学科专业的壁垒一方面呢是提升我们学校内部学科专业的升级，适应我们现在的国家战略需求和这种人才培养的需求。那第二个呢，也是为学生的未来的深造就业提升这种更多的多元路径比如他可以跨校的升学跨校的这种学习相关的这种交流项目为学生的就业提供了多元的这种选择也能够更多的这种适应这种市场的竞争力。
1: 陈老师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考生在报考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专业有没有特殊要求？
0: 我们今年呢，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新开的这种专业，我们的人才培养项目以外呢，我们还有这种专业组的优化设置我们今年将专业组进行了优化升级。那具体的专业组分组呢，我们会在6月高考季进行公布如果对北京林业大学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招生网或者相关的咨询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招生组专业组的设置我们尽量也是满足大家的需求特别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就进行了专业组的优化，因为刚才讲到了我们北京林业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我们除了农林专业以外呢，我们还有这种理工科，我们的文史类的专业我们在专业组设置的时候也是考虑到大家不同的这种选择和职业规划的匹配，我们将农林专业划在了一个专业组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大数据相关的专业呢放在了一个工科专业组，那喜欢这种管理学比如像工商管理金融学、国贸这些专业的，我们也单设了一个管理相关的这种不限选科的专业组所以在专业组设置上，我们今年是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优化升级来满足考生们的不同的需求。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年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学制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城乡规划这个专业以前是5年制今年呢我们是压缩了学制变成了4年制这也是考生们如果对这种城乡规划设计、对景观设计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5年制，因为往年的5年制确实可能是受时间的这个学制的问题也是大家一个考虑的因素。那还有呢，像我们的体检我们的这个

0: 相关的这个体检受限项啊，我们进行了这个也是进行了这个优化升级，进行了调整，也是在6月份会进行公布。
1: 嗯
0: 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年大概的一个招生的变化。
1: 嗯，那具体的在这个录取规则上，包括调剂上，考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首先呢就是调档比例，主持人提到的调剂的问题，对于这种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我们的这种调档比例呢原则上是控制在105%以内。那对于思想品德考核合格，然后体检也符合我们专业要求，同时又服从调剂的同学，我们是提档不退档。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录取专业，刚才也是建议了，对于新专业的这个报考呢是建议大家参考我们同学科门类相关的专业进行选择。那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呢也是优先以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我们是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志愿的检索。那如果是同分的考生呢，我们是根据各省的考试院制定的同分排序规则来进行依次的检索志愿。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加分政策，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这种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同的加分政策，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是认可全国性的加分，加分的话是不超过20分，我们在投档录取专业的时候是都认可的，以上是我们这个目前对于这个录取调剂调档上的一些政策。
1: 我知道我们北林有很多我们特色的人才培养的项目，像辽西实验班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实验班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同学们比较适合进入？
0: 我们的辽西实验班呢是我们最早开设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项目已经有几十年的这种办学历史。那目前呢我们有7个辽西实验班的这种本科招生专业，包括了我们的林学类，还有我们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还有我们的风景园林以及我们的农林经济管理我们的林业工程类，还有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以及我们的草业科学，7个专业都开设了辽西实验班。那实验班呢是面向全国进行这个高考招生如果考生对这种实验班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招生的情况。那同时呢我们这7个专业在高考进行招生以外呢，我们这里面的农林经济管理这个专业是有一个入校之后二次选拔的机会，就是新生在入学报到之后的第一周就会面向全校范围进行二次选拔如果对这个实验班感兴趣但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又没有被这个心仪的实验班录取，那同学们可以在入学之后考虑这个农林经济管理进行二次的选拔考核那实验班呢是我们特色的培养方式，依托了我刚才介绍的我们的7个一流本科的这个优势专业，那实行的也是本博贯通本研贯通的培养模式，3+1+X 的形式。那三呢就是我们一大二大三个学年从基础通识教育到专业基础教育再到这个专业深度的升级那在一呢就是到大四，如果这个选择本研贯通本博贯通培养的模式之后呢，同学们可以提前修读这个研究生的高阶的课程来缩短这种本研贯通的学制。那 X 呢就是可以选择硕士也可以选择这种硕博连读的形式来就读。那实验班也是我们的精英化的培养，我们是实行了导师制小班化来授课，整个在师资配备我们的平台倾斜上都和普通专业有一定的区别那除了这个辽西实验班，像刚才王老师介绍的我们的生态修复学，我们的尖班，我们的拔尖班的形式这些也是通过高考进行招生，也实行了这种本研贯通本博贯通的培养模式。
1: 您刚说到了本硕贯通本博贯通，那王院长，咱们学院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也有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吗？咱们学院的学生本科毕业之后更多的是深造呢还是就业？
2: 对，我们这边的话呢，这学生他的主要的这个路径还是以升学为主。那我们学院的话呢，这个升学率呢大概是在60%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学院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这个数字比较高保研率比较高这么一个情况，而是学院可以给同学们提供一个更强的向上发展的一个平台和空间，那使学生的这种后续深造的通道呢更为顺畅一些。那么首先来说呢，学院来说的它有很好的一个学科支撑，那刚才也提到了学院现在有一个国家的1级博士学位点，就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同时呢有我们的专业博士点和相应的3个专业学科的硕士点。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学生可以 更为充分

0: 能够接触到相应的导师，在本科阶段的话呢，就可以去和相应的教学团队、我们的科研团队进行相应的这个深入、
1: 嗯。
0: 那我们称这个叫三进，就是
1: 三进，
0: 学生提前的进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进到课题组，进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所以使学生的话呢，在本科阶段可以得到更多的指导，同时的话呢，学生会有更多的这种科研平台的接触，那这种接触的话呢，使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自身的能力的锻炼，那这种能力的锻炼呢，也为他今后继续深造呢打下了基础。那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比较良好的学习氛围了。那这种氛围的话呢，也使得我们近年来本科生他的这个保研或者是考研的升学比较多元和优质。那我们的学生的话，主要输送的话呢，就是清华、北大科学院的相关院所，以及我们自己的大学啊，也有很多学生继续来深造。那么还有一些学生的话呢，会选择在海外进行相应的继续学习。那所以我们看重的不只是一个数字，所以我们觉得学院和我们学校的培养是使得学生能不能进到更好的平台，让他做一些符合自己人生规划和有价值的一些选择。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大家关注的生态修复学。那生态修复学的话呢，在培养机制上面也有它的一个尖班的人才培养模式，配套以呢我们的导师制和本博的贯通的机制，使学生们呢更为顺畅的可以在本科阶段就选修相应的我们的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啊，选修相应的学分，那使他在我们的制度上面有一定相应的保障啊，使学生的这种升学的路径更为宽广啊。
1: 您刚刚说到是升学，我们学院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的这个就业情况的话呢，现在整体的就业率是一直在90%以上。那我们的几个刚才提到的，我们学院现在是有五个相应的专业，那这个专业里面它所对应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部门啊，也是非常的多样，主要包括水利林业和这个我们的生态环保、国土资源这些的话呢，我们的事业单位是一个主要的取向。另外一个呢，是相对应行业里面它所就业的里面的这个设计单位和我们的这个科研院所这几个方面。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途径也是非常的多样的。既满足了同学们，有很多人就喜欢要考公啊，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从事相应的设计啊，我们的这个设计院，那么这些途径是非常的这个畅通的啊。
1: 就是其实大家就业的这个途径也是非常广，
0: 对，
1: 不仅仅是仅限于我们这林业部门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陈老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大家主要毕业之后都是哪几个方向？
2: 好，刚才王老师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其实就是跟农林类相关的这种行业，就业的情况。那我们学校呢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农林专业啊，可以去到我们的这种林业相关的、生态相关的部门。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综合性的专业。那我们的就业呢，也呈现了三个特点。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就是对于水土保持学院的升学率、深造率。那对于我们学校整体的情况呢，我们这几年本科的升学率达到了50%-60%左右。这里面有这个推免，有考研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深造质量高，像我们国内升学的毕业中呢，有90%的同学进入到了这种双一流的高校进行深造。比如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毕业生进入到这种清华北大、中科院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进行继续的学习深造。那除了这个国内的升学之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进行了出国留学出国出境。那这里面呢，有70%的同学进入到世界排名前100的这种知名院所进行这种国外的这种知识的学习。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就业去向多元化。那除了刚才这个介绍的农林专业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同学进入到这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包括像国际组织啊、金融啊、IT 啊这种多领域多元化的行业部门来就业。那像我们的农林类专业大体上的方向，刚才王老师也简单介绍了。其实像我们的林学呀、我们的水土保持包括我们的生态修复学，未来的就业可能更主要对口的就是跟我们的国土资源我们的林业、生态环保相关的这种事业单位包括政府部门，是我们对口输送的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企业，比如像规划设计院呀，包括像这种花香花木的这种公司这种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平台也很多。那除了农林类

0: 专业以外，像我们的工科专业近几年的这个国家的需求也很多啊，像我们很多毕业生进入到这个中跟电气国家电力水利相关的这种行业部门啊，都有不同的选择。
1: 感谢两位的解答哈。大家如果对于北京林业大学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东西，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我们屏幕上方的学校的联系方式，来与我们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了解我们今年报考的详细的信息哈。那我相信可能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在北林了哈，那我们就要通过官方渠道哈来了解今年的报考的最新的信息。好，那最后呢还是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高考生送上一些祝福。王院长先来。
2: 好的，那也祝愿每位我们的考生的话呢都能选择自己的热爱，奔赴山海，在我们的北京林业大学能够书写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面，同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我们祖国的青山绿水之中。
1: 程主任。
0: 好，那也是预祝各位考生能够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啊，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报考北京林业大学，让我们共同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哈。那今天关于北京林业大学的相关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大家如果有意报考北林大，也欢迎登录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也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圆梦自己的大学。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两位老师，让我们欢迎到潍坊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张小静，欢迎张部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潍坊学院教务处处长侯金奎，欢迎侯处长。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好。
0: 很明显，当然我们要欢迎啊，潍坊学院这是第一次做客咱们的节目，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要先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潍坊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当然在此之前，我们也可以先讲一讲潍坊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刚刚去过潍坊，我觉得潍坊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怎么讲它的特别？两位老师都是本地人对吗？
2: 对。
0: 特别在什么地方？跟我们网友朋友们讲一讲。
1: 特别在哪儿呢？首先，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想到的是，它是著名的国际风筝之都，同时呢，也是国际动力城，因为有潍柴集团。再一个是潍坊呢，也是这个全国名城市，而且现在是国际和平城市。潍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比如说1亿年前的这个恐龙化石的足迹，还有潍坊象的化石，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种远古的馈赠。另外还有我们的齐长城啊，像是东镇庙的玉碑这样的一些历史印记。另外在历史上，像是贾思勰、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李清照、郑板桥，前后有150余位名人在这里生活工作，留下了不朽的文化印记。潍坊的消费水平非常适中，对我们的年轻学生特别的友好，大家可以安心读书，然后不用为日常的这个开销太多的操心。整体上目前来说，潍坊发展的活力十足，正在全力冲刺万亿级的城市。各类产业协调发展。潍坊学院呢，就主体校区坐落在最繁华的高新区。另外安顺校区是坐落在积淀最深厚的潍城区。因此啊，不管同学们是学理工科啊、文科啊，还是艺术类的专业，在这儿都能找到很合适的实习实践机会，提前接触到行业的前沿资源，为以后就业和创业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
0: 的确是一座既古老又崭新的城市，既有这个文化的底蕴，同时又有城市的这种活力，所以很适合要去读书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不仅可以在那儿好好读书，同时也可以好好的玩耍，来享受生活。
1: 是的。
0: 那前面呢是讲到潍坊这座城市，当然城市非常的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而潍坊学院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们也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简单的用几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来给我们潍坊学院做一个简单的素描吧。整个潍坊学院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51年，2000年合并组建为综合性高校。

0: 目前学校有77个专业，本科专业涉及理工、文、经、管、法、农、历史、教育和艺术等10大学科门类，同时拥有电子信息、机械和农业3个硕士学位专业的授权点。2026年呢，我们本科招收的专业为62个，学校现有在校生数是2.6万人。
1: 前面我们说到了潍坊是一个好地方，那么具体我们的校园环境怎么样？同学们有的远道而来，可能也会比较在意。
0: 是的，其实我们特别关注到省外的学子能够选择潍坊学院到这儿来求学哈。首先可能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校园环境。潍坊学院呢是一所这个现代化的综合性的高校，整个校区的占地面积有1500余亩，自然景观非常优美，人文景观呢也非常丰富，是省级的化院式的单位。主校区整体的设计风格啊是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外方内圆，中轴对称。教学区、办公区和生活区既关联密切又自成体系，期待着这样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能够成为今年报考潍坊学院的学生们在接下来的4年当中最熟悉的打卡地和一生当中的青春印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学习的事情，那整个学校我们的优势学科、我们的特色专业有哪些，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一直紧扣潍坊乃至山东的这个支柱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拥有电子信息、机械和这个农业这样的3个硕士学位的授权点。同时呢，我们的光学和区域经济学是省级重点学科。同时我们在特色专业方面，数学与应用数学、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整个全国的特色专业。另外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教育部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同时我们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实施学科振兴计划，按照强农、精工、拓理、厚文这样的一种整体思路来动态的调整专业。近两年啊，我们瞄准学科交叉，加快推进4新专业布局，专业调整比例达到25%以上，确保学生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始终贴合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1: 更好的来服务一方经济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这些年有没有为了对接就是当地经济发展来新增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呢？侯所长。
2: 好的。近年来呢，我校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高效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10强产业啊，增设了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工程、电子信息材料、智慧农业、储能科学与工程，还有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一批4新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结合潍坊的现代农业发展优势，我们新增了智慧农业专业，结合潍坊制造业的发展优势，我们开设了智能制造工程专业。
1: 好，那具体的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怎么样呢？
2: 2026年，我校是面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招生。本科招生专业62个，专科专业是7个。计划录取8600人。关于录取位次啊，因为我校的专业门类丰富，比较多，不同专业的录取位次呢有所差异。总体来看，像计算机类、机械类、部分师范类专业以及法学等热门专业的录取位次相对比较高。也有一些新兴专业往往存在价值洼地。对于省外的考生啊，我校在河北、辽宁、吉林、山西等省份的社会认可度较高，录取分数一般会超过当地的控制线50分以上。大家想要查询具体的历年的分数和录取位次，可以登录我们学校的招生信息网，在那里有最准确的参考数据。
1: 可以登录到学校相关的这个官方的网址来进行查询。好的。当然现在很多省份啊在实行这个高考综合改革，对于这些省份的朋友们，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2: 针对实行3+3和3+1+2高考模式的省份，考生首先一定要仔细核对我校各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比如我校的理工农类专业，大部分要求

0: 物理加化学，
1: 嗯，
0: 而美食经管理专业则通常不限制选考科目，或者是仅限一门。
1: 嗯，
0: 哎，另外我校的招生录取啊，是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请考生和家长根据自身的体检情况来选择报考专业，
1: 嗯，
0: 避免因为身体原因出现退档的情况。
1: 嗯嗯，的确，有一些专业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对视力有一些要求，对身体素质有一些要求，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是通过官方网站我们相关的这个招生录取的信息来确认好自己没有问题再进行填报啊。要不然就浪费这个志愿了。好，嗯，前面我们说到了学校呢其实是有非常多这个新增的专业的，整体来看同学们对于新增专业的这个反馈应该也是不错的。具体如果说到整个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话，我们潍坊学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2: 嗯，我们这边吧，嗯，更多的是一定要加强通识教育和复合型人才的这种双线并行的一种人才培养的一种机制。
1: 嗯，
2: 因为综合性大学的一种核心的优势就应该是能够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一种人才培养。潍坊学院呢构建了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审美等多个模块的通识教育课程。嗯，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点餐，相应的来选课。比如说我们的理科生可以选择文史类啊、艺术类的一些课程，另外我们文科生也可以选修现在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理工类的课程。同时为了满足学有余力同学们的这种学习需求啊，我们也开设了辅修专业，并且紧跟行业发展的前沿设立了多个微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有短视频的制作与运营等等。
1: 我们知道如果学校要开设这么多的专业，其实是需要非常强大的这个师资队伍来进行保障的。那在师资队伍方面，我们学校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近1500人，
1: 嗯，
0: 高级职称教师655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711人。博士生、硕士生导师269人，还有国家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员、泰山学者等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45人。
1: 嗯，
0: 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全面推行学业导师制，从大一新生入学开始，每位学生都会配备一位专属的学业导师。学业导师呢，不仅会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还会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职业规划，保障学生的成长。我们还结合产教融合的办学特色，为学生配备了企业导师，实行双导师制，让学生呢能够在校园和企业两个课堂中全方位成长。
1: 嗯，有学业导师，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大家长，管学习也管生活。
0: 嗯，
1: 但另外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企业导师，这其实也是相应的能够看出我们学校在实践平台这个方面也是为同学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布局。
0: 对，
1: 那这个方面请张部长来讲一讲。
2: 嗯，实践平台啊，我们做到的一种特色是校内的实训和校外产教融合。因为作为一所地方应用型高校啊，与城市的一种相融共生一直是我们的一种宗旨哈。
1: 嗯，
2: 学校的实践平台建设可以概括为内外兼修，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概括哈。
1: 嗯，
2: 在校内方面呢，我们建设了4个省级示范性的实习实训基地，还有各类高水平的专业实验室，比如说我们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的实验室啊，学生们就可以直接操作相应的工业机器人，锻炼这种实操能力。在校外方面呢，我们深度对接地方的这种产业发展，与潍柴、歌尔、天瑞重工等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了11个现代产业学院，其中4个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另外还有一个工信部的这个专精特新的产业学院。学生们可以在企业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生产环境当中去完成实习实训，真正实现入学及入职、毕业及就业。
1: 嗯，当然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标准。那我们学校同学们这个就业包括深造的这个情况呢？
2: 其实吧，在学校的这种学习啊，我们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让要有很好的一个学风，然后来滋养学生们一种求学之路，同时呢也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真正实现高质量就业。

0: 那么学校整个来说学风是非常扎实淳朴的，学校之内的这种考研氛围也十分的浓厚，每年呢都有一大批学生考入这个双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继续深造，尤其是学校一些基础学科和文科专业考研录取率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287名毕业生当中考研录取到是117人，录取率达到40%以上。就业方面呢，依托我们相对比较扎实的这种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潍坊本地的产业优势，我们学校学生的这种高质量的就业率一直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办学75年来啊，我们学校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达38万人。学校呢也连续获评山东省就业工作的绿灯先进学校。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对于潍坊学院的解读。那么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关于潍坊学院更加具体的关于学科和宝藏专业的解读，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接下来要请出的是潍坊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的谢富祥院长，还有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刘伟院长，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尼潍坊学院的专场。那下半场呢，我们请到了潍坊学院的两位院长，重量级嘉宾来跟大家详细的进行解读学院的相关情况，分别邀请到的是潍坊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学院谢富祥院长，欢迎谢院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刘伟院长，欢迎刘院长。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家长们大家好。
1: 两位院长，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学院的相关情况吧。
2: 机械与自动化学院自1984年创立以来，历经数次的院系整合、资源优化与学科调整，逐步确立并坚守我们是立足潍坊、服务山东、辐射全国的办学定位，始终是我们是秉持着教学立院、人才强院、科研兴院和特色名院的核心理念。现在在校生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40余人，本科生3200余人，试验场地4000余平方米，试验师训设备总值达5000余万元，拥有40多家稳定的校外实验基地。
1: 那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设置情况是什么样子？两位刘院长也来一一的解答。
2: 我院呢现有机械专业硕士授权点1个，开设了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自动化工业设计、农业机械化、机械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7个本科专业，拥有省一流本科专业2个，以及国家本科教学工程试点专业、省特色专业和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等优质专业。
1: 工科呢是面向智能制造，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商科就是面向数字经济啊。那接下来也请刘院长来介绍一下您学院的相关情况。
3: 好，经管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数字经济、供应链管理、金融科技5个本科专业。那这个其中呢，国际经济与贸易和会计学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建设专业，会计学也是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供应链管理是2023年设立，这个金融科技是2025年设立，那今年呢，我们又新增了数字经济这样一个四新专业，全面对接数字经济和产业需求。
1: 那今年我们尤其新增的是这个数字经济，您有没有特别要推荐哪些同学可以报考？
3: 数字经济呢是这个在山东和在一些这个省份呢，它要求是要现选物理的，所以呢需要对物理的这样一个这个课程成绩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么同时呢，数字经济也是需要有更多的就是对于现代的一些技术啊，像计算机的技术，现在一些这个新的发展趋势的一些更多的熟悉和掌握，更有感兴趣这个方向。
1: 明白了，我知道潍坊学院有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两个学院在产教融合这方面具体都是怎么来进行布局的？
2: 我们学院主要打造了2大的省级现代产业学院，第一是潍柴现代产业学院，主要采用的是2.5+1

0: 加0.5的这种培养模式，校企协同和双导师制，通过选拔呢，毕业生能够优先的进入潍柴进行工作，第二是天瑞磁悬浮的专精特新产业学院，主要聚焦在这个磁悬浮的装备，培养的呢是我们智能制造的一些复合型的人才，真正就通过我们这两个产业学院的建设，真正能够实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共建，人才的共育，还有呢我们的就业直通。
1: 好的，那接下来请刘院长来介绍一下学院的相关的情况。
2: 好，经管学院现在建有跨境电商省级现代产业学院，主要呢是跟潍坊综合保税区合作，潍坊综合保税区在全国的保税区的综合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第四，我们也是跟综合保税区更多的深度合作，跟综合保税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几十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构建了这样一个学校加企业加政府的三位一体的模式，那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推进2+X 证书的制度，就是把资格证书也引入到人才培养的这个环节里头，把企业的项目把企业的导师引入课堂，那么我们也建有财务会计、国际商务、数字经济、金融投资等10余个实验室，软硬件投入呢是超过1000余万，让学生在校就能够对接真实的职场。
1: 那我们同学们去到赛场上这个表现成绩怎么样？学科竞赛包括我们整体的就业率还有这个深造的情况怎么样呢？两位院长，我们也是依次来介绍。
0: 我们学院呢近5年获省部级以上的这个竞赛的奖励是500多项，授权专利30余项，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考研率20%以上，毕业生大量进入到我们刚才说的潍柴集团、歌尔股份和豪迈集团等等这些龙头的企业，或者是到考入到国内外的这些知名高校继续深造。
2: 经管学院近5年有500余名学子摘得了国家级的学科竞赛的奖项，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广泛就业于金融机构、外贸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互联网公司、党政机关等单位，升学渠道畅通，职业选择多元，发展空间广阔。
1: 其实我想家长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同学们这个薪资待遇在毕业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我们的学校有所加成？
0: 在薪资待遇这一块，我们是在工科里面是属于这种我觉得在行业里面比较认可的，学生和家长也比较认可，就是如果想拿这种稳高薪 offer 的这个同学建议报考我们学院。
1: 稳高薪 offer。 对，可以讲
2: 我们经管学院的学生呢，这个可能对于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经济的管理的这样一些人才，所以就业岗位是非常的多的，也是非常适合于各个这个岗位的这种人，我们也积极培育这样更多的像这些能够很快尽快的能够上岗的这样一些人才。
1: 那究竟学什么专业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薪资待遇呢？当然是王牌专业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两个学院的这个王牌专业。
0: 我们学院呢有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和自动化两个省一流专业，另外呢还有两个特色专业，分别是工业设计和农业机械化、机械自动化，还有3个是我们的叫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和新能源汽车工程，3个是新工科和新能源的这种趋势的这种专业，主要是面向着高端装备、智能工厂、新能源汽车这种产业来培养我们这种硬核技术的人才，主要是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岗位需求比较大，薪资待遇好和职业成长快。
1: 您刚刚提到了像机器人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等等，这其实都是我们比较传统优势的专业，那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们潍坊学院做这几个专业会比较有优势？我们的优势来自于哪儿？
0: 我们主要是针对着就是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办学定位是立足潍坊， 所以在潍坊这儿，我们的留围率是接近50%，所以大部分的毕业生是留在潍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开设专业的时候，就选择在潍坊的这些产业去服务，然后呢，在山东来说的话，潍坊的制造业是在山东是排名第二，所以说。

0: 通过这一方面上，我们就开设了相关的这些像智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等等这些方面的关于高端制造的这方面的。
1: 嗯，一是专业对口了，二是其实一直以来潍坊学院的口碑就在那儿，
0: 是的，
1: 尤其是面向整个山东省的这个就业，所以它就能够可以说在起步的时候就比别人高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刘院长，您来说一说。
2: 好，经管学院的五个本科专业啊，都是各有特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呢，主要就是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学院，面向 RCEP 和跨境电商这样一个特色方向。会计学这个专业呢，是面向智能财务和大数据财务，以及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开拓，ACCA 的这样一个国际证书的这样一个方向。供应链管理专业呢，主要是面向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可以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在做跨境电商的供应链和物流。金融科技呢，主要就是这个面向的是金融加计算机的这样一个交叉融合。那么同时呢，我们金融科技专业也是最近刚刚获批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这个新增了120个招生的计划。那么数字经济专业呢，就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主要面向的就是数字治理、大数据商务分析，还有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部都贴合当下最热门的一些商科的专业就业方向。那么我们总结起来，我们学院呢，就是有一个培养目标，就是应用型的人才培养。两个特色就是国际化和数字化。
1: 刚刚谢院长说的这个机械与自动化学院，我们是因为立足于潍坊这个，或者是整个山东省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有本土优势。那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经管学院的这些专业，我们的优势是哪里来的？
2: 我们的优势也是这个也是首先就是立足于潍坊啊，潍坊作为一个马上要进入万亿城市的这样一个有丰厚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沃土，对人才的需求也非常的大。那么整个的山东省也是这个十万亿的这样一个省份，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就业的需求啊都是非常大。那么我们这些专业也都是贴合这样一些产业发展需求的这样一些专业啊，所以呢，对社会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培养，我们能够及时的输送。
1: 刚刚呢，我们说的是两个学院大家所知道的啊优势的专业，那有没有那种可能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知道的一些宝藏的优势专业，我们两位老师想要向同学们来进行推荐的？
0: 像我们这个学院呢，刚才已经重点介绍了几个专业，一个是这个机制和自动化，是我们就是成立专业比较早的2000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本科专业，所以这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是建设的这个第一批的我们这个省一流本科专业，然后呢，后面我们说的那三个就是机器人工程、还有新能源汽车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这三个是我们的四新专业、新工科，所以说在这里面呢，重点给同学们推荐的是我们另外两个特色专业，分别就是我们的工业设计和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成立的我们这个开设的专业，主要是做了什么呢？是做结合了我们工科的机械结构和外观造型等等，来进行的一些这个综合复合性人才的一个综合性培养。然后呢，这个工业设计在我们省内目前我们开办的影响力已经，做的一个有一定的这个有影响力。另外呢，我们成立了这个工业设计的联盟，是我们是这个理事长这个单位，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工业设计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包括这些就业和这个深造的这些学生，优秀的毕业生特别多啊。这第一个这个工业设计重点跟考生们推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及自动化这个本科专业，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一个特色专业，主要是呢就是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潍坊，潍坊呢是一个刚才说的动力城，也是我们一个农机装备城，农机装备能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的产值，所以在那个这一方面上来说呢，我们这个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和我们这个专业的特色也是比较有明显的优势的，好，所以建议考生们报考，
1: 两个专业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
2: 好，经管学院呢，这五个本科专业，其中有三个是四新专业，尤其是这个金融科技是2025年新增的，数字经济是2026年新增的。这两个新增的这两个本科专业呢，可能由于是新增，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考生们不太了解、不太熟悉啊，所以。

0: 所以呢，也是特别的推荐，金融科技呢，更多的是金融加计算机的一种交叉，所以呢，需要掌握很多计算机类的一些课程，更加满足于未来对于这种这个计算机，对于这些自动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这个技能的这种需求啊。那数字经济专业也是刚才也说了，面向的是数字治理啊，大数据商务啊，产业数字化转型。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的随着不断的这种发展，这种智能化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一些产业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管理上都可能要提高效率，都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技能，数字化的人才。
1: 潍坊学院的两大王牌学院，一工一商，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潍坊学院感兴趣，对于这两所学院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来和学校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拍照或者是截图来进行保存，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那也希望所有2026年的同学们呢都可以金榜题名两位老师最后一句话来送给所有的同学们吧，祝福一下。
2: 我们在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等你。
1: 您开始抢人了。
0: 祝愿所有的2026届的考生金榜题名。我们在经济管理学院等着你。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潍坊学院。好，那关于潍坊学院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两位。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找大厨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黎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

我本大人，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公元1100年，预设的苏东坡即将离岛北归，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明表》。他从最初流放到儋州的心灰意冷，到被海南人民的坚韧、包容和开放的精神所感染。对苏东坡来说，儋州也早就成为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0: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厂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1: 后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2: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3: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4: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我应该在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5: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6: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份天分，99分的努力。
7: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8: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9: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森林这里的一草一木。
10: 我高考的语文题目也是和大国政企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1: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12: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13: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11: 高考加油！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美景已经收工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自唐宋肇始，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

韩国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力，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获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2: 后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3: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4: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1: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所以我应该给这方面的谢谢我的努力。
5: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6: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7: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8: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9: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森林这里的一草一木。
10: 我高考的一个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是

0: 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2: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3: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4: 高考加油！

0: 只小兔爸爸，一只好朋友，快乐父子鸟，就在头上走。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被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的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砖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爬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2: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3: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就是
2: 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可能那个工友
3: 也许
2: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3: 哎，对。

0: 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我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我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现在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后来我就煮了稀饭给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喝。啊，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又不应。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篦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篦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者的时候呢，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办了十多个县市，
1: 跑了十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了。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但两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跟你踩背的情景，蛮笑嘟嘟的都跟你。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儿子的名字，啊，我叫邝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呐，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啊，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邝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喊也喊不应，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再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

我到那个殡仪馆，在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你可是我。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这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给我捶背，真的，我一想起就，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同朋友的，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嗯，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路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啦，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经济又花精力。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五十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一三年的时候呢。我生个四个儿子，
2: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1: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于是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3: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1: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了，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思，一离那个地

0: 过后就失去知觉，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1: 就有点外伤，
0: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的个孔子，这么大。
1: 那太幸运了。
0: 啊，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相互去，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哎呀，你一挪下来了，那个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1: 那不骨折了？
0: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它就是，哎呦，它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软骨，那个软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1: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0: 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1: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0: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到10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了，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哦，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啊，取出来，摆着，这是128孔。
1: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哎呀，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1: 就休息了10天。
0: 啊，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呢，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1: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1: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2: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0: 谢谢
1: 同学。
3: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1: 谢谢陈局，
0: 谢谢陈局。
1: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0: 好，
1: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 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

0: 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1: 啊，谢谢。
0: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2: 空中有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2: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理石，它原来跟我快乐一种回忆吧。我又经常梦见我大理石，我睡过了一生都愧疚。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就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嗯，来，芳芳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继承什么呀？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不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说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2: 来，有请卢警官。
4: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0: 谢谢刘警官，谢谢。
5: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1: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2: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1: 谢谢。
6: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振友正是

0: 他粗糙的双手，孤楼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

0: 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

0: 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
0: 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

0: 脂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
3: 清
2: 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身体有没有湿？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

0: 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
3: 嗯，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

0: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3: 再见。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度时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啊。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夫妻室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
1: 哦哟，
2: 不远。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哦，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得到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那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爬上去坐车，让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好，你在车上。哎，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把这个一对手在搞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个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放动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2: 啊。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2: 对，你怎么动那就是怎么学，你这么一挂了档来也跟着
1: 挂，也学学挂个档。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2: 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2: 对的。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的。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就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

0: 一直这么截止到97年嘛。
1: 嗯。
0: 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
1: 嗯。
0: 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哦，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越这个太痛，感到越自由吧，哎，后来。然后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呢。
2: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3: 当时他和那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2: 有人看见吗？
3: 没有谁。
2: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3: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2: 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3: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2: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3: 他没有回来。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1: 这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2: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那里声音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2: 那三岁半。
0: 三岁半。
2: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不远看你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0: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2: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才已经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了。回来以后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有哪些人经常做的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0: 哦，能打听这个。
2: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但是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我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抱过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就说把人犯抓到了。
0: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2: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0: 全都在找孩子。
2: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0: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2: 哎，就是我们那该什么，就是一个小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了。

0: 抢不住人了。我们走去走来呀，都没想到呢，你们火藏在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0: 对，
1: 太破了，
0: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0: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当时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了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他们就说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给我解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个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走了。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哎、下面转到哪去了就都不知道。
0: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邓明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
1: 断了，
0: 都断了嘛，
1: 线索就断了。
0: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的。第二个儿子嘛，你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嗯，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嗯，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0: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跑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嗯、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0: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这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等他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嗯，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1: 你看，拿烟头烫自己
0: 啊，对，
1: 哎呦，
0: 一烫一下，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货的时间去问嘛，下货时间只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1: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1: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对于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1: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0: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州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嗯，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了，一直都没有。
1: 这样跑了多少年？
0: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1: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这个儿子嘛。
2: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0: 2015年嘛，嗯，2015年5月13号，嗯，这小的儿子，嗯，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1: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

0: 试看，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1: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1: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嗯，有个、嗯、有梯子杆。
2: 但是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1: 啊？从那坎儿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四米多高。
1: 四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吗？
1: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1: 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1: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0: 不要走，不一点，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太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孩子找不回来，你要离开我，我又
2: 走那个小孩子
0: 还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孩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全部来我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走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啊？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又不是三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1: 只有七年时间了。
0: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啊、对，
1: 找儿子。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1: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你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嗯、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哎、来，
3: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3: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到现在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啊，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要去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更不一样了。
0: 伸出手让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他的原因，我们也给他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
0: 去
1: 来。嗯。
0: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娘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缓和？
5: 那就看情况。
6: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

0: 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1: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

0: 陈金宗。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0: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0: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0: 知道啊。
1: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0: 2017年。
1: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0: 偶然间听到的。
1: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1: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0: 被拐卖的。
1: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0: 有时候会想。
1: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0: 找不到。
1: 你现在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0: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0: 对。
1: 工作怎么样？
0: 还行。
1: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0: 不住一起。
1: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0: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不知道怎么说。
1: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2: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1: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0: 92年。
1: 几月几日呢？
0: 8月15。
1: 谁告诉你的？
0: 我养了我爸。
1: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3: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1: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4: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1: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
1: 小明，白凯南，来和大家一。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
2: 成就美好人生。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白凯南，中国内地相。
3: 大家好，我是白凯南。
2: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哇！
3: 看出来了。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瘦身成功，我们给他分析。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就让我多吃。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那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就是运动就基本上瘦身成功的我用的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

0: 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
1: 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
2: 要研究一点，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

0: 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

0: 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都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

0: 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

0: 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曾经因为

0: 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

0: 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1: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血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勇拨货，拿义勇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日子，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商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0: 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1: 他要去对这些灾民的痛斥，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胜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友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友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
3: 我带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2: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友贯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

0: 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有冠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有冠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有冠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1: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年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是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3: 3、2、1。
0: 经过1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朱有冠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2: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朱有冠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4: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朱有冠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朱有冠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

0: 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1: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城，真个有个闯城。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几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2: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1: 有个退了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那个你说爸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3: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有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4: 靠海边，性格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有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5: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

0: 到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2: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1: 其实
0: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1: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 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2: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跟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实际上就是当年，
3: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儿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坚定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老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廊围对于古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就是上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建，没有这个堤，没有古老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老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农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可以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 古劳仙人转变。

0: 建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比赛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叫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一身，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那个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

0: 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足。 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 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呢，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了家里面就有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 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鼓楼。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存在了？
3: 哦，好多好多年。
2: 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 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鼓楼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 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鼓楼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
3: 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
0: 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去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时，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一座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的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 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 在祖辈生活过的老

0: 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族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老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那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村。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牢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牢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牢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5: 那个时候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

0: 源。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诗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1: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诗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庄诗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1: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这就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哎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里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乱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忍。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

0: 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Kipi na sara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stikato Vizmirna sidemuras to

杨池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

0: 怕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两句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句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

0: 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1: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

0: 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说，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是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0: 你瞧着，
4: 不干，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祖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6: 今日我约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6: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6: 这酒可是花雕，
7: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6: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8: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9: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学英年代蓝是蓝战，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几乎遮掩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包，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去了，
8: 快
9: 军人，
7: 快军人，快啊，大学去了，是小反的，快大学要去了，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2: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

0: 吉普成都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刘少恒，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成都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

0: 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

0: 雨茂举案齐眉的，高静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吸取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6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
2: 冒着雨里这么寒心苦，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啊？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严伟桥梁，玉威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严伟先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白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白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

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做一

0: 品前驱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
3: 把血液呢，供养到这方面。
2: 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给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我记得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刃斜，车不斜，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2: 在一次救援中，

0: 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漂去了。漂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0: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

国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爱？

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P 光，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欺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五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五岩二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2: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髯须垂胸，左手

0: 捧着《春秋》再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1: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藏，停停停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粮除霸，但是呢，要有一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带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就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再来，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
2: 来，再来，
1: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内，逛，拆，逛，拆。

0: 礼乐之同，关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丘，这个书一成啊，就乱成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0: 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1: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4: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5: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6: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6: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6: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目，冠以忠义

0: 知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瓦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1: 丈夫江汉去，桑梓忆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2: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求水。
1: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4: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

0: 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1: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

0: 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城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是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原来的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

0: 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都一起来的，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它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

0: 他最熟悉的声音。
1: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指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0: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2: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脉络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3: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4: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身体的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椒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

0: 操，是因为曹操啊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2: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3: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

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

0: 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1: 要让关羽逃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1: 我非常中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1: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衫所代替。这种大黑衫要比一般的黑衫衫染呢更长更浓密啊，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3: 这是我有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1: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

0: 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拨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意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

0: 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接我们的爷爷奶奶，祖祖们爷爷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

0: 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木古镇的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24是当地人的小年儿，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布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骑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骑。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3: 这什么？这是油面。
2: 油面？
3: 哎，
2: 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3: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走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

0: 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青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青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布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青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青索性把这个积蓄的钱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嘛。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布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布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穷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3: 真是这样啊，这名师出高徒。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住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呀？”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

0: 法筹措了近十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1: 徐源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四千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两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0: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二姑娘，怀念姑

0: 汤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汤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

0: 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部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部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那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由情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资源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部，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部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中不中？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百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5: 根本就没去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是我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5: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百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

0: 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四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1: 但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四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1: 对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三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十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3: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4: 98年的时候回来。
5: 为什么要回来呢？
4: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两、2000两、3000、5000两，都借的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原心，像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4: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

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

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

0: 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

0: 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清一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一。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船趋大定，海线清一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

0: 跟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老陆呢？
3: 他出去做生意去了。
2: 是。
3: 进屋喝口水吧。
2: 我不去了。

0: 刘文洲不见了，
1: 我在这盯了几天几夜，也快熬不住了，打盹的功夫人就没了。你放心，我已经告诉我人去找了，找不到他，谁他娘的别想活。

0: 请告诉我，告诉我为什么。
1: 孩子的母亲病逝了，孩子需要有人照顾，我们彼此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就结婚了。
0: 这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是吗？他就得一定娶你。
1: 你这什么话呀？
0: 谁先提出来的？是你还是陆同白？
1: 是我先提出来的。
0: 是你先提出来的是吗？是你提出来要嫁给陆同达的对吗？
1: 是。
0: 我不信。
2: 龙丫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边最清楚。
1: 那你就是不相信陆大哥了。
0: 我现在是不相信我的眼睛。一个是你龙丫头，咱俩订过婚的，咱俩在花老大的坟前面订过婚，你知道吧？啊，一个是陆同达，我。

0: 最好的朋友，我们俩有过命的交情。现在好了，现在你们俩在一块过日子，你们俩成两口子了，他把你给娶了，我能相信吗？
1: 这是真的，你不相信这也是真的，是我先提出来的，是我主动要求要嫁给陆大哥的，他犹豫过，反对过，是我一直坚持要嫁给他的。
0: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就因为我走了是吗？就因为我走了，你以为我死了是吗？幻想荣，当初我怎么对您的你没忘吧？啊，当初我为了你是怎么背叛家里边的你没忘吧？我怎么逃出来的你没忘吧？我在荣都整整躲了一个多月，我找你我找不着。你知道我爹吗？你知道我爹当时下的什么命令吗？陆童拿这个王八蛋是他亲自下的这命令。我爹说，只要见着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杀。我爹说，只要见着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杀我，格杀勿论，你知道吗？
1: 对不起，
0: 别跟我说对不起，别跟我说对不起，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一个人，你对不起太多的人，你知道吗？金如玉，你知道吧？金如玉，金老大的女儿，她死了。当初她不爱我，就是因为她不想打仗，所以她嫁给我。但是因为我，她死了，你知道吗？太精彩了，真是太精彩了。花想荣和陆通达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真是太精彩了。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你可以回家给孩子做饭了。站住！
1: 刘文章，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不会再拿我和老陆当朋友。我求求你，让我们过点平静的生活吧。
0: 我在西郊坟场等着陆通达，让他来见我。

0: 小何，小何，
1: 爸爸，哎，你吓死我了！
0: 你想爸爸没？
1: 想了，
0: 想了，亲爸爸一下来。嗯，真乖。
1: 爸爸，我告诉你一个事。
0: 哟、什么事儿啊？
1: 妈妈生气了。
0: 哟，那是不是小何惹妈妈生气了？
1: 我没有，有一个叔叔来找你，是他惹妈妈生气的。
0: 叔叔。小何先自己玩一会儿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回来了，我去给你端饭。
0: 等等，是不是文昭回来了？

0: 丫头，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1: 陆大哥，我们把真相告诉他可以吗？
0: 不可以。至少现在不可以。
1: 可是我不想给，我不想伤害他，我实在是不忍心看见他那痛苦的样子。我本来是可以安慰他的，可我还要在他面前演一出戏，故意去刺激他，让他死心，让他离开。
0: 你做的是对的，咱们现在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不能再把他牵扯进来了。
1: 可他是什么脾气，咱们都清楚呀。我担心他会做出更傻的事儿来。
0: 丫头，咱们受点委屈没关系，不能忘记党的纪律啊。不管是真是假，咱们俩现在是夫妻，这是工作需要，该承受的只能承受。
1: 我们可以承受任何的痛苦，但为什么要让他跟着我们一起承受啊？这对他不公平。

0: 小何睡了，你也睡吧。你真的要去见他吗？
1: 文昭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要见不着我，他能在坟地里躺一辈子。你还是别去了，我担心有危险。刘志航刚刚从南京回来，想把川军和金家寨的部队都改编成国军。
0: 你别忘了，他这些年一直都在查找你的下落。
1: 干革命工作哪有不危险的？我怕他就这样沉沦下去。我会小心的，放心吧。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虽然不能告他真相，但是保护他是咱们的责任。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行，你去了不是火上浇油吗？在家里看好孩子，明天一早咱们搬家。
0: 嗯，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他吗？
1: 首先，我们是党的人；其次，在。

孩子，等你长大了，妈妈一定不会让你做这么危险的工作。如果仅仅是献出生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要承受的煎熬，这比付出生命本身要大很多。

0: 别跟我说对不起，不然我会宰了你。
1: 文昭，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好吧？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声，我和荣丫头的事儿不怪荣丫头，是我主动提出来要娶她的，这跟她没关系。

0: 刘洪达去了西郊分厂。什么？刘洪达本来是个有本事的人，那边有咱们多少人？
1: 20几个。不过，都是金香玉的人。
0: 金香玉的人靠不住，把我们的人派过去。说，
2: 是。
1: 刘洪达，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你能给我一个，哪怕是有半点安慰我的理由吗？小洛，你随便给我编个理由就行，哪怕是一个善意的谎言都行。我只需要一个理由，你告诉我，这一切都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是吗？我们曾经是朋友吧？你能跟我说吗？你不愿意跟我说是吧？跟花老大说。花老大在这儿呢，你跟花老大说，你跟他说你娶了他的妹妹，你抢了朋友的媳妇儿，你说呀，你跟他说。你跟他说呀。
3: 对不起。
1: 对不起。刘东丹，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要不然我宰了你。

0: 你听着，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再也不是朋友了。替我好好照顾荣丫头。
1: 文昭，
0: 滚蛋！

0: 老大，文章没变啊。
1: 霍老大，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保佑我吧。

0: 人不见了，不过应该就在附近，还跑不了。好，给我抓活的。
1: 是，
0: 弟兄们，仔细搜。
2: 是。

信不信？

0: 手下无情，
1: 放下孩子。
2: 爸爸，
1: 陆松南，把枪放下。

0: 哎，刘志豪，为什么把他们给抓起来啊？为什么呀？
1: 陆松达是潜伏在川军中的共产党，而且是首犯。
0: 胡说你！你放，
2: 林昭兄弟，你可是为党国立了大功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动！哎！
3: 龙爷，我跳走啊！跟我走。今天抓捕陆团长的人是刘志航和金家寨的人，人手太多了，我一个人根本就没办法营救。
4: 刘志航怎么会知道老陆在荣多？他又怎么知道老陆今天晚上会去西郊坟场？
3: 刘志航是不可能知道。 可有一个人知道？你是说文昭哥？除了他，还能有谁呢？他今天去金银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他刘文昭会变成刘志航的走狗。
5: 陆同达抓住了？抓到了。
6: 被刘长官带走了。
5: 刘三怕呢？已经送进医院了。什么？送医院了？他受伤了？谁给我开的枪啊？那你接着开的枪。二小姐，您别着急，没有人对他开枪，是他自己晕倒的。
6: 在哪开医院？
5: 二小姐，
6: 我为什么打下医院？
5: 我带您去。
6: 他怎么了？受伤了还是生病了？
7: 不是受伤也不是生病，
6: 那他住这儿干嘛呀？你当着旅馆呢？
5: 夫人，你别着急，我跟你解释，他是不是不好好吃饭，不注意休息啊？他什么时候能好？
7: 只要休养几天，注意补充营养，很快就会好。
6: 谢谢你，去把你们医院最好的营养品给我拿过来，全给他吃，我付钱，知道吗？还有这病房，我包了，不要再有人进来了，出去出去。
5: 好。
3: 黑风，王小姐，你去过敖点洲过来，哎，再拿点钱。
5: 王小姐，咱不杀他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您还给他看病？
3: 你不杀会死啊！
8: 是。
3: 我不相信刘文昭会做刘志航的狗，我也不相信他会出卖老陆。
8: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事实上呢，的确如此。 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刘文昭这次一回来就落到了金镶玉的手里头。你不是不知道，金家寨的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吃他的肉。那金镶玉为什么没杀他呢？为什么把他给放了呢？是刘志航出面说的情。还有，这次刘文昭到过金家寨，金老大本来也要杀他的，为什么没杀呢？又是刘志航出面说的情。 金家寨两次都要杀人，都被刘志航给出面阻止了。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刘文昭打金家寨回来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陆团长。这未免也太巧了吧？你不觉得奇怪吗？
3: 刘志航是什么用意咱们清楚，但我相信刘文昭不清楚。他想方设法的找老陆，是因为他们感情很深，他们还是朋友。
8: 我看未。

0: 病。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觉得他跟陆团长之间还有感情可言吗？如果说他在见到你之前可能还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刘志航的狗，但是当他见了你之后呢，一切都变了。你也说过刘文昭在感情上就是一根筋，

0: 相处。他为了你，照样可以离家出走，照样可以置西川湾的身份地位不顾，照样可以把他的亲爹往绝路上逼。
1: 我承认，刘文昭在感情问题上是很固执，可是我了解他，你也应该了解他呀。你曾经是刘文昭的部下，他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0: 我就是太相信他的为人了，所以我才没有及时向陆团长报告。
2: 荣姑娘，我们都太相信刘文昭的为人，
0: 可是我们相信的刘文昭是四年前的刘文昭。
2: 四年呢，不是个短日子，人是会变的呢。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

0: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厂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太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1: 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2: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3: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4: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所以我应该给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5: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0: 我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1: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2: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3: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4: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森林这里的一草一木。
5: 我高考的一个题目也是和大国政企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6: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7: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8: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6: 高考加油！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醒了，我让他们熬点粥，你喝点吧。
4: 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4: 明白为什么你不杀我，刘志航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救我，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都他妈是假的。你们是想利用我抓住老陆而已。
3: 你别想太多了啊，别激动了。
4: 你滚开。
3: 刘三怕。
4: 医生护士，叫这个女人走。
5: 她不能太激动，对身体不好。夫人，要不您先出去，
3: 把她给我看好了，要不然

0: 你医院给拆了，让这个女人是谁啊？怎么这么凶？
1: 听说过金家寨二小姐吗？
2: 她是那个母夜叉金香月。
1: 说话小声一点，我想活命啊！
3: 不能动，这不能拆。
4: 刚才那夫人说的，你们听见了？
1: 我要出院。
4: 刘志航在哪儿？刘长官很忙，让你在医院好好休养。
1: 我不为难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告诉我刘志航在哪儿。
0: 有话和我说吧。
1: 二小姐，
0: 滚蛋！
1: 有什么话说吧。刘志航在哪儿？你现在归我管。刘志航在哪儿？既然刘长官没空啊，咱俩谈的也没事儿。哎，我不明白啊。
4: 是我把你给得罪了，对吧？你应该找我的麻烦。为什么拿我的朋友出气啊？该死的是我，不是陆通达呀！
0: 跟我装糊涂！
4: 我连表子都当了，我还装什么糊涂啊？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陆通达给放了，听见没有？给他放了！
0: 想得美！你的小命还在空中悬着呢。 再有呢，陆松达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反正你的小命是在我手里攥着。
4: 哎，这刘志航给了你多少狗粮啊？你咬人！
0: 你说我是狗？
4: 不光是你，我也是狗。

0: 这个路通道，老陆，听见了，听见了，你，我，还有刘文昭。 一起共事多年，咱们感情还是不错的，是吧？所以呢，我也不想太为难你，你只要交代该交代的问题，我们呢，朋友还是朋友，兄弟还是兄弟。不是，怎么了？
1: 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我交代什么呀？

啊是共产党安插在川军中的一颗钉子。我说的没错吧？你看啊，咱们都是自己人，是吧？藏着掖着，没什么意思。来，只要你说出川军中还有哪些人是共产党，这过去的事情，我们就让它过去。

0: 兄弟啊，你这刚刚回来就为党国立了大功，以后的日子就是顺风顺水了。来，喝水。
1: 刘志豪，我提醒你啊，以后别在报纸上给我造谣生事。我刘文昭跟你这党国什么不党国的没任何关系啊，你也不用登个报纸来讨好我。我找你来就一件事儿，你开个价吧。
0: 开什么价？
1: 要多少钱就能把老陆给放出来？
0: 不是，你有钱吗？
1: 这个不用你管啊，只要你开价我就给你找去啊。
0: 哎呀兄弟啊，这个我恐怕得让你失望了。你看啊，我是党国的人，肩负着国家的命运和责任，不可能因为兄弟的情感和个人的情分而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你也曾经是军人啊，这规矩你是懂得的。
1: 哎，刘志豪，你别跟我谈规矩行吗？这么多年了，你哪次按规矩办事了？你坐下，你坐下。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弟弟吧。过去你对我们家做了什么啊，就当我没看见，我也不知道，更不会跟我爸说。但是有一点你没忘吧，当年你骗老陆去西郊救花小龙，有这事儿吧？老陆被我爸给抓着了，怎么着啊？我爸拿枪指着老陆的脑袋，老陆都不说出你的名字来，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仗义，对不对？如果老陆把你给招了，你还为什么狗屁党国你还效力呀？啊，你早不成孤魂野鬼了你。
0: 兄弟啊，我也有我的难处，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也不想这么对待老陆，但是我没办法，我上面我还有老板，我是军人，我得执行命令，不然的话我也自身难保。
1: 怎么着怎么着，你想想办法行不行？是制造一次越狱啊，还是说是咱们想办法？
0: 你打住打住啊，这事儿以后再说。哎，你吃饭了吗？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准备啊。
1: 我想吃肉，人肉。
2: 你们来了，走，走，走来了。

0: 弟兄们，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刘文昭出卖了陆团长，现在陆团长和小何被关在什么位置了，我们还不清楚。
1: 条子，我怎么想也觉得刘营长不会出卖陆团长，他不是最好人呢？
2: 咱们跟刘营长年头不算短，他什么时候出卖过朋友？
3: 荣姑娘，还是你说吧。
4: 我也不愿意相信是刘文昭出卖了老陆，可事实上老陆被捕确实跟他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也有很大的关系。
5: 我想所有的事情你都应该知道。荣丫头成了陆通达的老婆，可陆通达真的不是我出卖的。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能托个梦给我吗？你跟我说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你的阴谋已经得逞了，缠着他干嘛呀？忘了咱们的约定了？
1: 可以续约吗？
0: 续约？
1: 把他再借我几天用一下。哼，
0: 西川有几个路通达呀？
1: 路通达只有一个，但共产党不止一个。我相信那些藏在暗处的共产党一定会对刘文昭感兴趣。
0: 你想拿他做诱饵？
1: 他除了能当诱饵还能干什么呢？
0: 你想让共产党杀死他？
1: 他能死在共产党手里那是他的福分，我还要给他请功呢。
0: 我告诉你刘志豪，我说过刘三怕的生死由我决定，咱们可是说好的。
1: 二小姐，你姐姐的生死又是谁决定的呢？你可以忘了惨死的姐姐，但是我不能忘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2: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救出陆团长和小何。
3: 那刘文昭呢？
2: 刘文昭，那就让他再多活两天吧，我们犯不着为了一条狗惊动了敌人而影响到救人计划。钟姑娘，你们家估计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回去了，你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我们救出陆团长处置了刘文昭以后再说吧。
4: 我为什么要隐蔽起来？该做什么大家一起做。
2: 那杀刘文昭你下得了手吗？
4: 如果他真的该死，我绝不手软。
1: 文昭兄弟啊，我考虑清楚了，你要是想救路通达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你去和他谈一谈，只要他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就立刻恢复他的自由。
5: 什么条件？
1: 很简单，交代该交代的问题，说出他的同伙。
5: 老陆这个人铁嘴钢牙，他讲义气，可以被朋友两肋插刀，这你不是不知道。当年他没有出卖你，那就不可能交代出他现在的朋友来。
1: 我相信你有办法，你不是长着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吗？
5: 那行，婊子上床先谈价。如果把老陆给说通了，你把他给放了，把陆小河也给放了，以后别找他的麻烦。
1: 没问题，成交。
5: 如果你这次再骗我，我跟你拼命。
1: 我答应。
5: 带我去见老陆。

被打成这样了，小伙也太狠了。

0: 你相信我吧，我真不怕。
1: 我相信你，
0: 真相信。
1: 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
0: 算我没白交你这朋友。

0: 他们是不是让你进来劝我的呀？
1: 这个不是，是我跟他们说我能进来劝劝你。不是，你听我说啊，当年你我还有刘志航，咱们在春军的时候，咱们谁也没把刘志航当回事儿，对不对？我这走几年以后怎么就成这样了？我跟刘志航说了，我让他把你给放了，可是刘志航说你现在是共产党，如果把你给放了，那上面也饶不了他，他现在成国军了，你怎么就成共产党了？我就不明白。老陆，我提醒你啊，陆小河你闺女在他们手上呢。
0: 我知道。
1: 不知道你还真是共产党啊？
0: 这还是什么秘密吗？
1: 我真就不明白了，怎么你就成共产党了？什么是共产党啊？
0: 云哲
1: 啊，
0: 你真想知道吗？
1: 我当然想知道了。不是我走几年，我回来以后到处都在抓共产党。老陆，老陆，这。
0: 文章
1: 啊，
0: 你记住，共产党
1: 啊，
0: 是一个你值得为他去死
1: 啊，
0: 为他去疼
1: 啊，
0: 不计较输赢，可以豁出去的一个组织，你知道吗？
1: 哎，老陆，你别闹行吗？你别逗我。那按你的说法，共产党是一个你心爱的女人，不是明摆了呀？当年我跟荣丫头就这样啊，我说我为了荣丫头，对吧？我可以不计较输赢，不计较死，我可以把一切都豁出去。还是共产党在你心目中是这位置，这不
0: 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一个道理。文昭，你可以为了女人，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对不对？
1: 啊，
0: 我们共产党可以为了我们信仰不顾一切。
1: 什么为了信？你们信是什么呀？
0: 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反动派，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
1: 我真不瞒你说，我真听不懂这个。这不是，反正我觉得吧，我就信活的，咱活命就是咱们的信仰。你只要能活命就好说呀，对不对？你现在这样，你说这怎么弄啊？
0: 文昭，你不怕死，你知道吗？你一点都不怕死，你只是不想无缘无故的牺牲，对吗？
1: 行，我知道共产党了。哎，不是这个组织总讲人情吧，讲感情吧，啊，讲兄弟情，什么爱情、父子情，这父女情都得讲吧？
0: 没错。
1: 那陆小河，你闺女在他们手上呢。
0: 你要说什么？
1: 我就这意思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不说党的事儿，行吧？咱就说陆小河，咱为了你闺女，你胡说八道，行不行？你瞎说，瞎编几个人名给这个刘志航，给他一个台阶下。你和小河出去之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这行不行？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啊。
0: 文昭
1: 啊，
0: 这不是一个人感情的事儿。这是战斗，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你懂吗？
1: 你听我说，我没让你说出你的共产党的同伙来，咱胡编几个名字，行吗？要不你就服个软，我跟刘长去说，剩下的事你交给我，行不行？
0: 你听着，你慢慢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最起码的气节。

点水喝得了。

0: 爹，爹，
1: 我要哪呢？我是来带人的。
0: 带人？
1: 我要把这个内鬼带回去，当众斩首，杀一儆百。
2: 现在不行，他是我们的要犯。
1: 翅膀硬了，跟你爹分你我。
2: 爹，川军中的共产党不止一个陆通达，
1: 所以我才要杀一儆百。
2: 爹，这么大的事儿，我做不了主。
1: 怎么着？老蒋的话是圣旨，你爹话就是放屁。
2: 爹，
1: 龟儿子，我告诉你啊，蒋中正是蒋中正，刘老二就是刘老二，你别跟我马鬃牛毛往一块搅，老子不吃这一套。我给你3天时间审他，3天之后把他给我送到安义城去。如果我看不到这个混蛋，老子就带部队来把你这个什么狗屁剿总我给你砸了。告诉你，西川是刘忠义的，不是他姓蒋的。
2: 爹，出去。
3: 老陆，你真不吃啊？啊，

0: 老陆，老陆，吃一口啊，我喂你。
1: 文昭，别瞎耽误功夫了，这地儿不适合你，快回去吧。
0: 什么适合不适合我呀？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再不吃点饭，我怕你扛不住啊！你吃一口，这不。
2: 这牢里的饭你吃得惯吗？
0: 老罗，我跟你说实话吧，比这个再难吃的饭我都吃过。我就记得刚去日本的时候，我谁都不认识，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怎么办呀？我得到处找人家，给人家干活去。你说吧，在日本那臭鱼烂虾、剩菜剩饭，我没少吃。但是我当时坚信啊，我得活着呀，对不对？不管怎么着，活着才是硬道理，活着才有希望。你说是不是？
1: 你这两句话说的都挺像说客的。
0: 你别老误会我行不行？我是怕你扛不住，让你吃点东西，我亲自喂你。我跟你说实话吧，除了荣丫头，我没喂过任何人吃饭。

0: 我问你点事儿，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啊。
1: 说，
0: 你跟荣丫头真成夫妻了，真过日子了？
1: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0: 有时候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呀。你们共产党那么讲义气，那么有气节，那朋友之妻不可欺，这道理你们能不懂啊？我真不相信你们俩能在一块儿。
1: 文少
0: 啊，
1: 你没把我和荣丫头的事告诉刘成吧？
0: 那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我跟刘志航说，你跟荣丫头俩人过日子了，俩人在一起了，我都发烧这脸，我都丢不起这人，我能说吗？这是咱们三个人之间的事儿，这是咱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着了？真成夫妻了？
1: 我们确实是夫妻。
0: 老洛，你
1: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2: 哎，对，
3: 刘文昭，
2: 不是，
3: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把我和荣丫头的事儿张扬出去，我做鬼我也不放过你。
0: 我明白了，我真明白了。

0: 长官。
1: 嗯，怎么样？不是让你叫金二小姐来吃饭吗？人呢？
0: 二小姐来不了了，因为金寨主来荣都了。
1: 金老大？
0: 是。
1: 又来惹？
2: 什么？你要把刘文昭带走？
3: 哎，当初说好的噻，我们帮他们抓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抓到了，当然他要把那个龟儿子交给我，带回去给你姐姐伸冤报仇噻。
2: 现在不行。
3: 为啥子？
2: 共产党还没抓完呢。爹，我告诉你啊，共产党满山遍野，无处不在。笑什么笑啊？
3: 我咋个发现你不太像我的二丫头了？
2: 哟，爹，你外面还有俩丫头啊？哎，没事快走吧，我这忙着呢。
3: 你等，二丫头，你咋个想方设法的老想护着那个龟儿子？
2: 没有啊，我怎么想护着他了？我呀，刚把他抓进大牢，我现在想着怎么处罚他呢？
3: 哦，
2: 啊，
3: 二丫头学会心里边做文章了。
2: 不是爹，你什么意思啊？
3: 不要以为爹爹是个傻子，你跟爹爹说实话，你又是不是看上那个刘文昭了？
2: 他算哪根葱啊？我看着他，
4: 告诉你二丫，那个龟儿子是杀害你姐姐的凶手。老子要把他带回去五马分尸。
2: 说带就带啊，我告诉你，你让他死我偏让他活，你能怎么着？
4: 来人，
5: 有，
4: 找到刘文昭那个龟儿子，带回金家寨五马分尸。
2: 看谁敢。
1: 哎呀，这乱哄哄的怎么回事啊？金大叔，您怎么来了？
3: 刘长官，我们当初是不是说好的噻？我帮你抓到陆通达，你把那个龟儿子交给我，老子今天就要带人走。
1: 金寨主，您消消气，这样，到我那儿去谈，您看怎么样？
4: 个死丫头！
6: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

0: 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

0: 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提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

0: 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太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5: 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6: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7: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8: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所以我应该给各方面尽我的努力。
9: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10: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11: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啊，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2: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13: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纪念这里的一草一木。
14: 我高考的一个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5: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16: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17: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15: 高考加油！

0: 作对的下场。
1: 谁让你杀老百姓的？谁让你杀的？哎哎，谁让你杀老百姓的？啊！
0: 这是项军长的命令。
1: 要他娘的项军长！谁姓大当家的？是我。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敢擅自行动？
0: 我以为你已经同意了。
1: 我同意个屁！我同意啊！你，刘杰怎么可能同意这种事儿？你这么干，你这是把我逼上绝路啊！你
0: ！Oh my god！ 还什么绝路？咱们早就是共产党的眼中钉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攻打咱们天门山呢。
1: 你错了。解放军要的是整个大药山，谁挡在他面前他都会打。
0: 所以只有和他们拼才能有活路。
1: 你怎么可以还嘴硬？
2: 老三，我们就是替我们的活路着想。

生方向，有股怪味。

0: 弟兄们，上赖苍天护佑，下赖弟兄们出力，我们杀了几十个解放军，这一次行动有力地教训了天下的穷鬼。好，你们要翻身，我就让你们翻到阴曹地府去；你们要革命，我就先把你们的脑袋给割掉。这次下山我们大获全胜，杀得好，杀出了我象山雷的威风。我就是要把那些敢跟共产党闹革命、敢跟老子作对的人一个个的赶紧杀绝。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谁怂谁就倒霉，谁有势力谁就说了算，谁敢杀敢拼谁就老大。
1: 对对对，
0: 在这里我谢谢所有的弟兄们，你们为我和所有的弟兄都出了一口气，只要我们配合

0: 我们祝贺蒋总统反攻大陆成功，以后你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好，我提议为我军第一次出师凯旋，干杯！
1: 真他妈的痛快！老子多少年都没有这么痛快的杀共产党了。妹子，你好像有点不大高兴。对，我是不高兴。
0: 为什么？
1: 很久以前我就不想杀人了。杀人？
0: 我杀的可是共匪，他们他妈的说我们是匪，我看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匪。
1: 这没什么不一样。他们可是来杀我们的，你不会是想讨好共产党吧？我没想讨好谁，可我不想得罪谁。共产党可是我们的死对头。那。
2: 大河村的老百姓呢？他们给解放军通风报信，待解放军来讨咱们的命，
0: 你说咱们就不能杀他们？你杀老百姓，那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我们就是林子中的鸟，如果你把林子都砍光了，
1: 鸟还藏得住吗？你们他娘的少跟老子来这套！
0: 老子当了几十年山大夫。 从来就不用靠我那个逆嘴子，跟他们说话，只能用到用脚，用哄小孩的手段是镇不住他们的。你杀的他们像怕阎王一样的怕咱们，等你一转身，他们个个都敢朝你的后脑勺开枪。
1: 行了，这件事我不想和你再争了。可是有件事，我得说清楚。
0: 你以后要是想再调动我的人，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否则的话，你别想动我的一兵一卒。柳叶飞，你可是在我的地盘，当我人手不够的时候，
1: 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哼，
0: 我要是。 不听呢？等等，刘妹，等等我，等等我，等等等等妹妹，等等。我刚才说话都是闹着玩的，我听你的，这总行了吧？啊？你说话算数。算数算数，当然算数。行，好吧。
1: 这次就算了，
3: 向军长，你坐，我有话要说。
0: 请说。
3: 向军长肯收留我们，我柳叶飞从心里还是很感激你的。
0: 柳妹，你说这些干什么？我对你的……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你说。
1: 可感激归感激，有些话还是得说清楚。我柳叶飞现在是残兵败将了，可并不是无路可去。最坏的结果，顶多就是被共军抓去了，砍了脑袋，那也不过就是个碗大点的疤。
0: 你柳叶飞不怕死，我是知道的。所以，
1: 我们还是和平相处为好。
0: 别再干什么伤和气的事儿，弄得脸红脖子粗的，大家都难看。我知道了，调你兵的事是我做的不对，啊，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这总行了吧？啊，
1: 好，向军长的话我记下了。

0: 可是我还有句话，不知道向军长能不能听。
1: 听听听，妹妹说的话我都听啊，说。
0: 我们和秋雨他们不一样，他们要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还有个台湾可以去。咱们呢？咱们去哪儿？台湾那边能要咱们吗？所以说，你要是把我们身边这些鱼啊、鸡啊的活物都祸害得没了水、没了林子，那到最后，咱们就只有一个死。
1: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老子在这瑶山里放个屁，那些泥腿子没有一个敢说老子的屁不是香的。
0: 好，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听不听就由你了。那我先走一步吧。
2: 这娘们儿不会是向着共产党吧？
3: 哎呀，特派员呢，怕的就是这个。
2: 哦，
3: 向军长，您呢可得多留个心眼儿。那我先走了啊。
2: 要不，咱先把那娘们儿给做了。
1: 闭上这臭嘴！她是老子的女人，老子知道该怎么收拾她。
4: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5: 本来我可以劝住王连长的，就算实在劝不住，我也可以向上级汇报。
4: 来不及了，王连长不会等你汇报的。
5: 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把握。说实话，当初我从心里也赞同王连长的计划。是我太蠢了，
4: 当时那种情况也不由得人不信。
5: 这么简单的计谋我竟然没看出来，
4: 说不定就是因为他太简单了。秋雨那么了解你，他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是该想想咱们自己内部的问题的时候了。
5: 什么问题？
4: 秋雨逃跑那次，再加上黄花菜这次，已经两次了。电台的备胎怎么会断呢？这些你肯定都想过了吧？
5: 想过。
4: 有答案了吗？那咱们就应该马上找出答案。
5: 不，
4: 为什么不？
5: 找不到答案的事，就不要去做。
4: 可那是要我们命的东西。
5: 真正要命的是我们的愚蠢。
4: 如果我们的内部真有奸细，
5: 我告诉你，这不可能。如果我怀疑你是奸细呢？反过来你再怀疑我。
4: 毫无根据吗？
5: 有根据就不是怀疑了。
4: 这电台的背带怎么会断呢？
5: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在这件事上没有讨论的余地。
4: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不过队员们的情绪你恐怕就很难控制了。我去看看他们。

0: 这玩意儿啊，它肯定不会自己断。
1: 是有人把它割断的。
0: 说的对。你放心，它逃不掉的。

0: 要是让我找着这个狗日的，我绝饶不了他！我就不信背带他能断。那我怎么知道啊？你不知道，那我知道啊！
1: 说不定他本来就快断了呢。
2: 王文彩，你再好好想想，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都没有发现有点异常？
0: 我从来都没发现。你看，我们天天大家都在打仗，你说不定这子弹就从这袋子上滑过去了。
1: 那我问你，你在我背上放血多少次？你不知道，瞎了你！
0: 那天天打仗，怎么能注意？
3: 哎呦！让他自己说清楚。王赛，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
0: 原来吧，
3: 行，你也捋不直，你慢点说行不行？不行，唱着说。
0: 好，我能说清楚。原来我没注意，算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我们想怎么办？电台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武器。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啊？你是
4: 你们怀疑黄花菜有什么证据？
5: 背带绳子怎么断的，谁能说得清楚？
4: 经历那么多次战斗，谁能保证子弹不碰着背带？你说得清楚吗？还有，你后背衣服上有几个弹孔，你知道吗？
5: 告诉我。
0: 不知道。
4: 王三，
5: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到五，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一枪毙了你。一，
0: 你还是不相信我。
5: 二，
0: 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5: 三，
0: 就因为我是解放兵。
5: 四，
0: 来，开枪，打死我。
5: 五。

0: 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认为黄花菜五味子是奸细吗？如果互相猜疑，甚至用枪指着头，就能找出奸细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枪指着任何人一个头，包括我，还有副队长。可你们觉得这样有用吗？有用吗？黄二三，魏子，对不住了。请原谅我刚才的做法。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你们明白，我们之间不要相互猜忌。我坚信，我们当中没有奸细。因为我们每个队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我说的没错吧，副队长？
1: 完全正确。
0: 你们记住，奸细不可能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当然，

发生了一些事，也确实有让我们想不通的地方，可这不能成为怀疑自己同志的理由。匡大勇，十八强，你们给秋雨搜身的时候，很可能就忽略了他藏在衣服里的刀片。如果我说你是奸细，你愿意吗？十八强，你呢？我知道最近大家情绪很不稳定，大河村村民全体被杀，王连长他们惨遭伏击，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团结，相互猜忌只能让我们彻底丧失战斗力，还怎么去打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谁要是再怀疑自己的同志，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刘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步错，步步错呀。你明白我的意思？
1: 我明白。而且你说的这条路，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我不能拿我那些兄弟的脑袋去冒险。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血，特别是我和钟大哥，我们到底杀过多少人，我根本都不记得。这里头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些人的鬼魂都在这四周盯着我看。
0: 以前的事儿，共产党说过不追究的，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宣传，而且不是有很多投降了的人都被宽大了吗？
1: 可是我的名分不小啊，就算共产党对我以前的事不追究了，那现在呢？大河村十几条人命啊，
0: 可这都不是你的主意，
1: 这有什么区别？黄姑多是我三当家，这笔账还是得算在我的头上。
0: 刘姐，没有你想那么糟，你有一颗向善的心，这大家都看得到的。
1: 那我恐怕要对不住你这颗善心了。
0: 我倒是没做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对得住自己和我们这帮兄弟。
1: 你还是走吧，别留在这儿了。我会让钟大哥送你下山。
0: 我哪儿也不去。

0: 共产党是你这样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比亲姐妹还要亲，我们必须共度难关。
1: 那你大可不必这样。
2: 咱们派出的人把鸡巴和打散的兄弟找了回来。
1: 是啊，大当家的，他们一听说大当家的在这儿，二话没说全都跟过来了。
3: 那好啊，该好好款待他们。
1: 这个你放心，他们这会儿啊正喝酒吃肉呢，都是向军长款待的。
3: 那他们住哪儿？
1: 我去找向长雷，让他给话术一块地方来。
3: 对，就说是我的意思，你们去吧。
1: 好。

0: 你在想什么呢？
1: 三当家的和以前怎么越来越不一样了？
0: 他本来跟你就不一样。

0: 你去哪儿了？去乌龟谷。你去那儿干什么？我沿着我们走过的路重走。怎么？发现了什么？
1: 有一个新发现。说吧。我可以说，不过你要暂时保密。好，我答应你。说吧。
0: 我学过侦察学，对人和动物的足迹有一些研究。不管是人，还是蛇虫鼠蚁，只要它经过一个地方，必定会留下足迹。黄花菜的足迹十分的诡异，
1: 诡异？什么意思？
0: 它背着那么重的电台，所以它的足迹。 最深的，很容易看出来。照理来说，一个普通士兵背着那么重的东西，长途急行军了那么长的距离，他的脚步应该是越来越凌乱，越来越琐碎，越来越拖沓。可黄花菜的足迹没有。
1: 他的脚印一直很稳重，从头到尾。这又能说明什么？要么他就是天生脚踝肌肉很发达，要么他就是一个下盘功夫极扎实的练家子。难道他是我们中间？
0: 一个隐藏的高手，在一个军队里，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武功呢？太可怕！当然了，我也不是很有把握。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不是吗？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1: 我会继续暗中观察他，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嗯，你做得很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

0: 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

0: 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

0: 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汤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心里还不舒服啊？
1: 没有，
0: 没有才怪。咱们执行的任务特殊，最近又出了那么多性命攸关的怪事，大家的心情你应该理解。
1: 不理解又咋样啊？
2: 别不知好歹啊，早就该把你捆起来送回军区关起来。
0: 程香，少说两句。
2: 不说别的，就你这暴露目标，让友军受到损失，就该好好审审你，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1: 那不是都是
2: 是什么？
0: 什么要你干什么呢？队长昨天已经再三强调了，不许再随便的怀疑自己的同志。你又说这话干嘛呀？
3: 咱们内部要是真有奸细，那以后可就真睡不好觉了。
2: 那就真闹心了。
0: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拿队长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2: 我就不信你想得开。
0: 想不开也得想得开，队长的决定就是命令，就是纪律，就要百分之百的服从和执行。
2: 说忘了，
0: 你们这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行为是可耻的。
3: 你这帽子可真够大的。哎，你看看我们谁脑袋瓜子能把它戴上？
0: 这是原则问题，不是在乱扣帽子。你们这样会把队伍给搞乱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作为副队长，我现在在这命令你，必须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坚决地跟队长统一认识，保持步调一致。队长，
4: 我都听见了，谢谢你。起来吧，有情况。大家听我说啊，现在没有时间休息了，我给大家布置一下任务。
5: 队长，有我任务吗？
4: 好，那就交给你个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十八枪。